0: 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双嫩高速嫩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截止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交通管制及限行的路段，省内七大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不少车主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及双鸭山站交通管制的路况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规划此经过此路段出行的车主朋友们，哈同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双鸭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便捷通行此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翟哲的介绍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一瓶帮您进行晒后修复的。夏天暴晒之后，这个脸颊又红又烫，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这个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瓶能够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修丽可呢，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专业护肤大牌，地位非常高，是院线级别的。那今天这款色修精华呢，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主打的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呢把闹脾气的皮肤给它红好，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植萃舒缓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它呢退红快，修护狠，质地呢还非常的清爽，您做晒后急救啊，或者是痘印难消的时候，刷酸翻车的时候用它都能够搞定。收到您可以先看包装，修丽可的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滴管吸一管精华上来，那个颜色是淡绿色的，透着光，像浅翡翠色。您闻一下，它有那种淡淡的黄瓜植萃的清香，不是浓烈的香精味，滴在手背上一滴啊，质地呢像水，但是又比水稠一点，轻轻推开很快就吸收了，皮肤摸上去是滑的，不粘也不油，晒后又红又烫的，那这瓶就可以帮你压下去。这款修丽可色修精华30毫升的正装，平时官网一瓶要卖到650啊，今天呢七夕限时特惠，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199，想要的更划算，直接囤两瓶组合装只要299，相当于你第二瓶100块钱就拿下了啊，跟闺蜜拼单，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以链全程溯源，限量只有100组，售完不补货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啦。
2: 调整旅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上午的8:08，欢迎和我们共同走进925交广早高峰的第二个时间段。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夜间，方正、延寿、上至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
1: 那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因为今天呢有分散性阵雨，所以呢早晨出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局地的雾等天气出现，能见度降低。另外提醒各位，今天白天呢也有短时间的阵雨天气，建议各位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另外呢，您建议啊出行的时候穿一件短袖，再搭一件啊这个防晒薄外套，这样呢兼顾了中午防暑，同时早晚呢也

0: 可以做到保暖，合理安排你的出行。
1: 嗯，带着微笑仰望提示大家路况，说中原大道剧院二路的交叉口呢，车辆特别多，都已经快要堵死了。提示大家，中原大道剧院二路的交叉路口，这儿车流量比较大，车辆快插死了啊！不知道这个时间段这儿怎么这么多车呢？
0: 哎，怎么堵车了呢？
1: 感谢带着微笑仰望的提示，各位小伙伴，如果可以的话，要提前绕行了。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这不是又要七夕了吗？
0: 哎，对啊。
1: 我们在这个七夕呢，每年都会有我们的相亲文化节，今年也不例外。
0: 嗯，那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啊，首先来说，如果说呢您想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年七夕告别单身，想脱单的朋友一定看过来，因为925交通广播呢今年为大家打造了专门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而且呢所有带着宠物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啊，没带宠物也没关系，记好了地址还有日期，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七夕专属派对，您绝对不能错过。家里面有毛孩子的，养着小猫小狗的，都欢迎大家带着宠物来。为啥带宠物呢？这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呀。刚认识，您说不知道聊什么，也不会尬聊，聊聊小宠物，马上话匣子就打开了。没有宠物也没关系，现场呢为大家准备了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你来认识，机会特别难得。而且现场925交通广播呢，主持人也会化身为红娘，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各位呢积极上台来进行参与，咱们大胆的秀自己，轻轻松松遇到缘分，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在今年七夕遇到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记住啊时间啊，一定记住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就是在周日下午2点到4点，咱们在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报名。那如果您携带宠物来到现场，记得提前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0451-821-9002-87997337。
1: 黑龙江对清额叶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品地道龙江烤鹅，遇见一生良缘，对清烤鹅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这两天呢，哈尔滨时不时就会来一场雨。8月16号下午呢，哈尔滨是迎来了一场大雨。大雨过后，在城市的一些绿地呀，还有围墙的墙头，一些小蜗牛纷纷出来溜达了，吸引了市民驻足观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0: 那最后在这个记者呢，在厢房区的油房街呢，也是在这个街头绿地，还有呢，包括在围墙上，就能够看到这个黄绿色的蜗牛啊，在雨后呢集中出行了。那有的呢是在这个叶子上纳凉，还有的呢则直接爬到了这个红墙上散步。那这些蜗牛的外壳呢并非单一的这种这个棕褐色啊，而且呢它有这个通体呢有这个透着金黄，有的呢还泛着浅绿色的这种黄绿色，颜色呢也是十分灵动啊。
1: 记者了解到这些蜗牛叫什么呢？叫灰巴蜗牛，是哈尔滨公园庭院雨后常见的本土陆生蜗牛。灰巴蜗牛壳形圆润饱满，螺层呢是纹路清晰规则的，整体它的软体呈现了黄白色，生出两对触角，其在黑龙江省内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偏好潮湿的环境，所以每逢降雨过后，它们就会从泥土啊砖石下面爬出来，在绿地和步道活动觅食。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习性啊。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呢，这蜗牛呢它属于是园林常见的害虫，因为它呢会啃食包括像是花草啊还有嫩叶，同时呢野外蜗牛呢可携带一些啊这个寄生虫，市民观赏时呢尽量避免直接的触碰啊，因为在触碰之后呢也切勿揉眼睛，因为咋的呢，它不有寄生虫吗？
1: 对，
0: 直接呢，而且呢这个直接啊拿取食物更不应该这么做了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但是雨后啊这个湿润的城市的绿地啊，包括说这个墙角啊，都能够看到有这个蜗牛呢在悄然出没，同时呢也为咱们城市呢带来一抹微小而生动的自然情趣。
1: 在这要提醒，就是有很多带娃的一些宝爸宝妈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家，有可能这下完雨啊，这个空气又比较好，带着孩子到小区的院里或者是这个附近的公园去转一转。如果说遇到类似这样的小蜗牛，那孩子好奇心都是比较强的嘛，
0: 愿意过去，
1: 有可能会上去抓一抓什么的。
0: 不要不要，
1: 就是家长一定要告诉他，因为这个蜗牛上面他身上可能会携带着一些寄生虫啊，孩子们千万不要用手去摸。
0: 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法式大餐有一道焗蜗牛。 但人家局那个跟咱这不是一回事儿，人家那是专门养殖的，你这野生的里边什么寄生虫。

0: 都有啊，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好奇。我小的时候曾经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儿。小时候住阿姨过家家过没有？
1: 当然了，
0: 过家家的时候整点砖头抹点粉搁锅里边假装一炒端上来我就是最后吃的那个。
1: 哎呦我的天，
0: 还好就是被我表哥哈，就是一记重脚当时制止住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温馨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千万不要好奇，领孩子咱离远点。
1: 是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之前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我们的暑期团，现在呢我们的应该是西安团还有就是我们的桂林团正在当地进行游玩，
0: 玩着呢。
1: 那暑期团其实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我们新疆还有两个补位，大家可以来咨询。那之后如果说错开暑期的旅游高峰，那这个时候各景点的人流量就下来了啊。如果说您天天忙着上班，是不是也早就想找个地方放松散心一下呢？不用赶行程，不进购物店，轻轻松松度假的桂林之旅，我们给大家安排上了。925专属桂林双飞六日游，主打的就是纯玩省心高品质，咱们好好感受一把桂林山水的诗意浪漫。而且咱们925的这个团是真正的纯玩团，全程零购物、零超市、零车销、零景购、零餐购，没有任何套路的擦边店，什么龙寨呀、什么刘三姐大观园呐、这些隐形的消费景点通通咱都不安排。
0: 哎，没有、
1: 咱不去。出来玩咱就是舒心自在。而且桂林的行程主打慢节奏度假模式，不会说带着大家早出晚归赶行程。咱们在桂林这个行程每天都是早上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您睡饱了再玩，不起早不赶路，旅游就该回归这个放松的本质。只有在行程的第三天可能会根据船票的时间略微出发的稍早一点，其余时间全程都是松弛游玩的。
0: 哎，是。
1: 而且我们这次呢还有一个王牌亮点，就是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
0: 哎，各位您听说过吗？你有没有看身边的朋友在这儿打过卡啊？4个小时的正航沉浸式的进行游览啊、咱们纵览整个漓江两岸的山峦叠翠，感受啊这个碧水潺潺，解锁漓江最大最全最美的美景广角镜头啊。而且呢咱们这次带着大家呢，不光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大漓江桂花号主题船，还有呢像是玉龙河的夜游漂流啊，以及象鼻山呢、十里画廊啊、月亮山呢，还有呢像是这个阳朔西街、日月双塔，都为大家安排了。每一处景点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每一处呢都是心旷神怡，都是值得您反复一看再看的。而且咱们拒绝走马观花，每一个站点每到一处呢都会给大家足够的时间拍照打卡，让你感受到啊这里的风景独特的魅力。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到这儿咱们就得好好看看景色，好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人文风貌。
1: 另外呢我们更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送全程无人机航拍，还有月亮山的专属旅拍，我们用专业镜头帮你定格桂林的美景。住宿大家也绝对放心，全程入住开业3年以内的全新的3钻品质酒店，而且每个城市我们备选的酒店不超过3家，透明不模糊，不玩文字套路，新房干净舒适，设施崭新，咱们住着干净又安心。吃的方面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5顿早餐、4顿正餐，特色船餐给大家安排上，升级正宗的桂林特色米粉，我就特别喜欢吃米粉。
0: 哎，你好吃
1: 大家可以到桂林尝一尝当地特色的正宗米粉，还有本地的招牌啤酒鱼、有机农家乐地道美食，让大家可以吃遍桂林的特色味道啊！我们再给大家捋一遍这个轻松的行程节奏。第一天，哈尔滨直飞抵达桂林，落地就接机入住酒店。第二天呢咱们安排的是全天的自由活动，您想逛街想休息都随您。第三天呢核心的精华啊，比如说像桂花号的游船啊，畅游大漓江，无人机航拍，夜游玉龙河，逛阳朔西街，晚上咱们就住在阳朔了，
0: 在这住。
1: 第四天呢是月亮山的旅拍，还有车览十里画廊，打卡观岩景区。第五天游玩象鼻山啊、融山湖，还有南溪山公园，外观日月双塔，解锁桂林的城市美景。第六天咱们就轻松返程，带着大家回到哈尔滨了。整个6天的这个时间，来回都是乘坐飞机的。我们每一位听友，大家听好了，因为暑期已经过去了，价格有所回落。每一位听友的价格只要 3699元，真正的无套路纯度假的桂林行程，还有专属的旅拍航拍福利。想避开购物的套路啊，轻松玩转桂林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喜欢慢旅行想轻松度假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

0: 151-4600-2602 151-4600-2602，咱们这桂林是九月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哈，三号，
1: 咱们九月三号出发的桂林游，九月三号出发啊，咱们是6天5晚的整个行程，想报名的朋友您抓紧时间了。
0: 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如果说您一直想去到这个华东五市的，想玩转最美江南的朋友们，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江南纯玩的双飞六日游，而且也是925独立成团的，品质靠谱，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套路，没有进任何的购物店，咱不浪费时间，不强制消费，出来玩就是看风景放松心情的。
1: 哎，是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知道啊，咱们这个江南的这个五城双飞六日游之前也跟大家带来过不止一次了，每次成团速度非常快，而且呢每一次都带着大家呢，咱们要走遍啊江南的名城，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而且一次性呢玩遍江南的精华景点，性价比咱直接拉满了。而且这次带着大家呢打卡呢，也没有任何的这凑数的景点呢都没有，咱们给您安排的都是精华的，都得是特别值得大家喜欢向往的地方，拈花湾呢、寒山寺啊，包括狮子林呢、还有这个乌镇呢、西塘古镇呢、杭州西湖、中山陵，还有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等等等等打卡风貌的地方，我们都为大家带到了，一定会让您感觉来到这儿以后真的是值回票价了。包括说呢，大家之前您在这个视频上看到的，像是这个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了以后呢，都觉得哎呦，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0: 要
1: 到现在看一看，来这里好好看一看啊。
0: 是的，
1: 这跟大家安排呢是咱们的一些景点，但这其实还没说完，时间的关系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了。
0: 对，咱们杭州呢是带着大家游全景西湖，另外日游乌镇，夜游西塘，白天水墨江南，夜晚灯火水乡，两种美景一次性体验，而且咱们还有独家特色体验赠送给大家，西塘汉服沉浸式的体验，特别安排寒山寺听千年钟声，感受真正的江南诗意古韵。住宿方面呢，全程为您安排的是舒适的商务酒店，专门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高品质的酒店，住宿舒适度直接拉高一个档次，旅游呢咱们住着干净舒心不将就，航班也是精选哈尔滨直飞上海的，往返不经停。江南这个行程我们是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程啊，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如果说呢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避开暑期的人流，我们给大家先来两个行程，一个是桂林的9月3号出发的，还有一个是江南，同样也是六日游，8月28号出发的。两个行程您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

0: 好了，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活动，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结束之后，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惠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888-1098 0451-888-1098。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个 Black 提示大家说，刚才呢，这个我看一下，是中原大道和剧院二路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去虎林园的车比较多所导致的，外地游客比较多，是吧？感谢各位的提示啊。中原大道、剧院二路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等待去虎园路的虎林园的这个车比较多所导致的，这个路段呢比较拥堵啊。如果着急的小伙伴们一定提前绕行，感谢您的提示。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27，925早高峰快报，我们接着来关注。16号12点，为期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2: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0: 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洋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已经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进行调查核实。
2: 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票房突破了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
0: 针对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地呢联合调查组发布了通报，如是书院是无资质违法经营，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目前已关停。赖某明等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2: 再来关注，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造谣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的违法行为人已被行政拘留。
0: 再来关注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16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2轮的比赛当中，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一些全流程的操作。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一款啊色修精华，来自于修丽可。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里边呢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同时呢帮助咱们的肌肤呢进行修护和维稳，包括呢里边的黄瓜迷迭香的这种香气呢，还有多种的这种精粹成分，帮助您的肌肤呢来进行救援。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了，它的这个灭火效果啊真的是没话可说的，在修复屏障啊，包括淡化的痘印啊，还有改善反复泛红等现象呢，帮助您的皮肤把屏障慢慢的养护起来。而且滴管设计，用起来用量非常好控制，带有淡淡的这种瓜果清香，上脸嗖的一下就被吸收了，油皮用了也不会闷痘，后续呢再叠加面霜，用起来也不会进行搓泥。提醒大家，今天带来的现货呢是有量的啊，只有100组的库存，所以你想下手得抓紧时间了。有痘印痘痕的朋友，总消不掉的朋友都不用担心了，坚持用它就会慢慢的帮你养护回来了啊。而且呢您在官网当中可以看到它的30毫升的精华正装平时650元，那今天呢七夕为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优惠，同样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真心建议各位呢直接囤两支，因为如果您直接下单两支的话呢也仅要299，正常一支啊就要650元，咱们今天一支199，两支299，相当于第二支半价的一个价格。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只需要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了，平均下来这一支啊还不到150块呢，跨境直采，保证正品。您别说价格这么便宜，我担心能不能是正品，保证正品。而且呢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见5元。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王云星提示大家路况，湘福路由季家东路去往靠河路方向，有一台轿车和一台吉普车追尾了，导致车行缓慢。湘福路由季家东路往靠河路方向，一台轿车一台吉普车发生追尾肇事，导致这个路段车行缓慢。
2: 925早高峰记者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1: 一方沃土孕育富硒好农品，一条电商链条牵起农户和万千消费者。在宝清县西都珍宝电商用心搭建产销桥梁，一边守护农户种植收益，一边严守农产品的品质底线，用创新模式解决大家买特产卖农货的各类难题，让优质富硒农产品走出产地畅销全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兴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第四篇，线下体验，线上复购，西都珍宝以品质与售后筑牢消费信任。
3: 依托宝清县优质富硒农业资源，西都珍宝电商持续探索有温度有保障的农产品电商之路，从农户合作到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场景，再到全流程品控，完善物流售后体系，每一个环节都兼顾农户与消费者双方需求，真正实现了农户种地少操心，百姓网购富硒特产更安心。电商平台要做的事藏在每一处细节里。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
4: 现在对接宝清县大概10多家那个核心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然后直接能带动的农户应该得有200多户。然后我们采用大概是3种的那种灵活合作模式，一个是直接采购，像对这些大米啊杂粮这种粮食类的，就是按那个标准化产品按市场价集中采购，然后再一种就是代销模式，对特色农产品帮助农户线上销售，平台收取服务费，再一个就是保底那种收购，对签约种植户设定最低保护价，然后保证那个农户的收益，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
3: 稳农户拓销路，西都珍宝在线下门店与线上商城同步发力，打造线下体验线上复购的新型消费场景，打通全域客源。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
4: 就是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那个体验加便捷这块儿，线下这个24小时自助的门店，解决传统门店的那个营业时间限制，让顾客随时都能看到产品，体验到产品，然后扫码线下单。 线上商城就是打破地域限制，可以就是覆盖全国市场。然后客流量转化方面呢，线下顾客扫码关注线上商城可享优惠，线上下单可以到店自提。然后店内设置了产品体验区，就是顾客品尝过后可以直接线上下单，实现线下体验、线上复购的那种良性循环。
3: 富硒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在于品质。西都珍宝建立起一套严格准入、溯源、抽检机制，守住富硒产品质量底线，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刘永正。
4: 筛选这些农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对他们的那个生产资质，就是营业这些资质进行一个审核，然后入驻的产品呢，必须要提供正规的富硒检测报告、产地证明，有机产品需要提供有机认证证书，再一个呢，就是产地我们会去溯源，每款那个产品的那个产地都要标明。然后核心产品呢，建立溯源码系统，扫码可以查到种植、加工、检测全流程的这个一个状态。完了，再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的抽检，每个季度可能会委托三方机构抽检这些产品的硒含量。然后如果说发现这批货不合格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架，确保真正复硒这个情况。
3: 为了解决生鲜保鲜、物流成本高的行业痛点，西都珍宝从包装、仓储、快递多环节优化，压缩流通成本，让利农户与消费者。刘永正。
4: 我们那个针对这些就保鲜方面，像蜂蜜啊、木耳这些干货啊，自然保质期就本身它就很长。像那个鲜食玉米这些容易坏的这些产品，我们就会采用真空包装、高温灭菌的那些工艺，延长它这个保质期。仓储这块儿，我们依托本地仓库集中备货，减少中间环节，就是进客量就是一件代发，避免这些中间浪费时间。然后快递这块儿，通过集中发货，与快递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然后拿到更优惠的快递价格，同时对订单也满额实行包邮政策，然后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
3: 据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介绍，线上消费距离远，维权难是消费者普遍的顾虑。西都珍宝为农产品统一品牌包装，完善售后机制，全方位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外地消费者遇到咱这个最常见的顾虑，就是一个是怕买到假货，然后第二个是担心品质不稳定，然后再一个就是怕售后维权困难，因为离得很远，他们就会担心这个。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是在包装上会统一品牌包装，然后附带产品说明和产地介绍。售后这块儿可能就是承诺7天无理由退换货，破损了之后呢，我们肯定联系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包退包换。再就是建立我们有自己的客服团队，及时处理这些售后问题，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3: 从保底收购稳住农户收益，到双线渠道拓宽销路，再到严品控、优物流、强售后完善消费服务，西都珍宝电商构建起农户增收、产品走量、群众放心的完整产业链条，让县域富硒农产品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以数字电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香婷报道。
1: 好，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径峰提示大家，北安街由经纬五道街往经纬二道街的方向，目前车辆已经排到了经纬五道街了。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好了，8:47，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啊。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哎，喜欢跑步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尤其是想带着孩子一块儿参加跑步的小伙伴们要注意啊。嗯、作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现在已经正式开放报名了。这次活动呢，是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长5.2公里，不设竞速排名，面向普通市民以及亲子家庭开放。活动呢一共举办4场，单场上限3000人，总规模呢是12000人。8月22号、8月23号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开跑，8月29号、8月30号移师到冰雪大世界大舞台和野趣公园。如果说遇到极端天气，活动时间以及场地将视情况进行调整。
1: 嗯，那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每场活动呢都已经为大家设置了这个后备箱市集，还有呢就是暖场演出以及抽奖环节，奖品呢里边也包含了像是景区门票，还有运动装备及直通哈马的名额。而且呢报名啊，咱分成了个人组39.9元每人，亲子双人组79.8元。报名呢既发放荧光参赛的物资，同时呢还有啊报名机制呢也提醒大家，那么选手呢您可以通过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公众号完成报名，无法到得现场参赛的，那么报名费呢不予退还，可申请物资然后直接呢这个邮寄到家，或者是调换其他场次。活动咨询电话您记好，0451-8436-8853，0451-8436-8853。那相关通知呢以官网的公众号发布为准。
0: 嗯，昨天午后一场大雨下的那一阵儿特别急哈、嗯、这一场降雨过后呢，群力雨阳公园的荷塘清风习习，有不少市民呢沿着木栈道漫步湖畔，驻足欣赏荷塘风光。眼下呢冰城的荷花盛花期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所以呢想要观赏荷花的市民和游人可得抓紧时间了，咱们仅剩下1周左右的时间荷花的观赏期了。
1: 哎，那到雨阳公园啊，可以说呢也是难得一见啊，看到一园赏两花的

0: 上，睡莲呢也是紧贴着水波纹进行舒展，二者习性呢大有不同。那么夏季啊，清晨一直到上午的九点呢是最佳的观赏时段，此时的荷花睡莲争相绽放，那到了午后呢，这个大朵的花瓣呢会进行闭合。
1: 嗯，人家这个荷花睡莲也得午休
0: 啊，人家也午休休息一会儿啊。
1: 在这儿呢提醒市民朋友，雨天持续低温天气会加速花期结束，晴好天气呢则能短暂的延长观赏时间。雨阳公园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荷塘边的木栈道可供游人近距离的观景拍照。目前市区内各大公园湿地荷花花期呢略有差异，但是大体上一般都将在八月末陆续落幕，所以呢想要邂逅满塘荷花的市民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窗口期了，错过这段时间就要再等一年才能够再遇到冰城夏日的荷塘盛景了。好，北京时间的8:51了，这个两个小时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
0: 嗯，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暑期之后给大家安排的两个错峰游，都是去到景色特别美的地方，而且九月初了嘛，八月末九月初天儿又特别的凉爽，去到南方也不遭罪了啊。一个呢是9月3号出发的桂林游，还有一个是9月28号出发的华东五市哈。
0: 嗯，
1: 想出去玩又怕赶行程怕购物套路的朋友们要注意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桂林纯玩双飞六日游今天开始正式招募。这个桂林游咱们是9月3号出发，主打的就是真纯玩慢度假零套路，咱们这个团呢真正纯玩，全程零购物零车销零警购，没有半点隐形的套路，乱七八糟的擦边警购啥的咱全都不安排啊，出来玩主打一个舒心和放松。
0: 是的，
1: 哎，而且最最给力的是咱每天早上都是九点出发，不用说起早贪黑的，睡饱了再玩游玩，真正的度假模式。
0: 嗯，
1: 全程王牌体验拉满，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咱们是4个小时畅游全景大漓江，
0: 最好啊，
1: 正航全线观景，而且赠送给大家无人机航拍、月亮山专属旅拍，免费帮大家拍大片。
0: 嗯，
1: 经典景点的一次性玩遍 VIP 象鼻山啊，还有冠岩溶洞、网红十里画廊、夜游玉龙河漂流，还有呢阳朔西街、日月双塔、荣山湖，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山水月景一网打尽。
0: 嗯，
1: 而且住宿咱也不玩套路，全程3年内全新的三钻酒店，每个城市仅3家备选新房，干净舒适，住宿品质看得见。
0: 哎，
1: 全程5早4正餐，含了特色的船餐啊，还有桂林正宗米粉、
0: 哎、
1: 啤酒鱼、农家特色菜，吃遍当地招牌味道。
0: 哎，
1: 全程咱也不赶，咱也不累，哈尔滨双飞六日游去到桂林啊，高品质纯玩团，每个人只要3699元。如果说您想玩转大美桂林，躲开人挤人的购物团，那您就认准925专属桂林团，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来报名抢位。
0: 嗯，
1: 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哎，那刚刚咱们介绍到了这个桂林游啊，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江南的好风光。8月28号发团双飞六日游，咱们一站式呢玩转了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南京5大江南名城，100%纯玩团，咱们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不带大家呢进任何店里哈。
1: 嗯，
0: 提醒大家的是呢，精华景点咱一个都不能少，像是中山陵、还有夫子庙、秦淮风光、寒山寺、狮子林，还有平江路啊，以及到乌镇呢，这个日游乌镇、夜观西塘，再有呢就是杭州西湖啊、上海外滩，包括南京路啊，很多朋友都想去的城隍庙啊，打卡都为您安排了。而且核心的玩法呢，咱们一个不能少。刚刚跟大家说的日游乌镇，然后夜观西塘，让大家一日里边体验2种江南的好风光。还有呢，为咱们925的听友呢专门提供了西塘的汉服体验穿着来进行拍摄啊，这古装气氛一下就全都有了。再有呢，就是带着大家呢到这个夜游拈花湾，来到这里呢感受禅意小镇哈，灯火阑珊。如果说你想来到这儿的话呢，机会特别难得，入住酒店住的也特别好，咱们入住到的是商务酒店，住的舒适，特别升级一晚携程4钻酒店，那提升了住宿的体验还有这个质感，让大家睡得也安心。一次性的完成 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五座名城，古镇、园林、湖山都包括，都市风光一网打尽，性价比

0: 特别高。925交通广播专使小包团哈、为大家带来少名额，但是呢咱们一点都不将就，带着大家玩的开心快乐。8月28号出发，925专属特惠价，您听好了，2999元哈、咱们可以说就这个价格真的可以说是空前了、
1: 大家看看往返机票就多少钱、
0: 你就看这机票您就知道咱们这
1: 五天晚上住宿多少钱。
0: 这个你搁哈尔滨2990咱都住不下来，跟各位说
1: 一共是6天、
0: 所以说您想想江南好风光，咱们把这个都给您带到了、报名您直接加周阿姨的微信，
1: 江南特惠团还有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桂林的错峰游啊，您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江南这个行程我们航班也是哈尔滨直飞往返的，不经停，行程呢也是轻松不赶路，全程干净纯玩，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9月3号出发的桂林游，还有8月28号出发的江南游，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北京时间的8:56啊，那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儿呢，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我们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一天有一个好的心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锦，
0: 我是泽南，
1: 我感谢大家收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0: 好的，上午的9: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7到28度。今天夜间方正、延寿、上至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的，而且晨间局地有雾，能见度偏低，大家出行要留意路况。白天随时可能迎来短时阵雨，降雨的随机性会比较强，而且雨量分布不均，所以提示大家出门注意携带雨具，防范突发降水带来的不便。穿搭建议呢，大家可以短袖搭配一件防晒的薄外套，兼顾5间防晒，还有就是 早暖保暖的这样一个需求，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您的行程。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因为养护施工，母随高速 K105 到161公里处移动式施工占用超车道及行车道，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的8:50一直到8月28号的晚上6:00。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啦。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上午的9:06，在这儿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到10点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了，今天我的故乡我的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观影有优惠了。8月15号上午呢，哈尔滨市民赵女士在龙影通微信小程序上成功抢到了3张电影消费促进券，1张票减10块钱，那3张票就能减30块钱，可以买一大桶的爆米花了。作为电影双周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从8月15号上周六正式启动，将此前两大电影周积聚的文化热度转化为面向全体市民的真金白银的补贴。补贴金额是50万元，每天固定投放806张补贴影票，先到先得。截至到8月15号中午12点37分，当日额度已经发放了643张，几乎所剩无几了。那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活动呢将会一直延续到10月15号，覆盖全市全部的合作影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而且不限制户籍，外地游客来到哈尔滨同样是可以参与的。龙影通电影票务平台的负责人李琦介绍，这次补贴呢不设领取门槛，无需凑单，购票时打开手机定位并且选购哈尔滨市区内的影院影票，就可以直接享受立减优惠了。其他地市目前呢是按照订单减1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只能享受2次优惠，但是哈尔滨不一样，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人在哈尔滨，定位在哈尔滨，就能按票减，每张票减10块钱，如果是一家三口3个人去买3张票，就能减30块钱，力度空前。那在8月15号上周六，哈尔滨暑期档票房正式突破了6000万元。从8月8号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之后，哈尔滨单日票房已经连续8天突破了100万元。8月14号，史诗级大片《奥德赛》正式的登陆院线，两大头部影片同档发力，带动全市的影院客流达到了一个暴涨。据灯塔专业数据统计呢，目前《功夫女足》以1125万元暂列哈尔滨暑期档的票房榜首，《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第2、第3位，题材涵盖喜剧、动画、科幻多元片单，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值得一提的是呢，8月15号，哈尔滨已经开始发放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的电影消费促进券了，单张电影票还可以补贴10块钱。不但咱们看大片便宜了，后续呢还有刚刚官宣定档的朱一龙的新片《空枪》，应该也很精彩，将在8月19号这个周三上映。优质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冰城暑期档的票房上涨的空间潜力依然是比较巨大的。那怎么来抢我们的这个电影消费促进券呢？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搜索微信小程序龙影通，龙呢就是黑龙江的龙，影呢就是电影的影，通就是畅通的通啊，这3个字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在这上面就可以成功抢到票了。你买任何一个影院的都行，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而且不限户籍，而且呢它不是按订单减10块钱，是每张票都可以减10块钱啊。不要忘了关注微信小程序龙影通，如果想去看电影的话，不妨先去抢一张券，一张能够减10块钱。特别推荐这个八仙哈，如果说您之前还没有看，我也是属于看的比较晚的那一波了，真的是强烈推荐哈。无论是八仙啊，还是这个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现在呢票房的口碑都是不错的，可以说这两部影片目前都是拿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菲菲的一首歌《故乡是远方》。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啊，早高峰已经结束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瑾啊。刚才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8月16号，就是昨天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呢，像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的产品，号称是旅游行程丰富，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的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昨天呢，这整个报道看的也是触目惊心啊。就在昨天晚上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还有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啊。如果是报了这个市面上的有一些团呢，确实可能存在或这样一些行为，但如果大家有出境的打算，找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因为我们每一个团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所以这个行程是不会有的啊。大家天天上班忙碌，是不是早就想找个地方放松散心了，不用赶行程，不进购物店，轻轻松松度假的桂林之旅我们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这个行程咱们是避开了暑期游，9月3号才出发的桂林游，925专属的桂林双飞6日游，主打的就是纯玩省心高品质，咱们好好感受一把桂林山水的诗意浪漫。而且咱们是真正的纯玩团哈，全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零超市、零车销、零景购、零餐购，没有任何套路擦边店，什么龙寨呀、刘三姐、大观园呐，这些隐形的消费景点咱们通通不给大家安排，出来玩就是舒心自在的。而且桂林这6天的行程，我们主打的是慢节奏度假模式，不会说早吃晚归的赶行程，每天都是9点准时出发，睡饱再玩，不起早不赶路。旅游就该回归放松的本质，只有在第3天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根据船票的时间略微稍早一点，其余时间呢，全程都是松弛游玩的。而且这次桂林游，咱们最大的王牌亮点就是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整整带着大家4个小时沉浸式的畅游全景大漓江，正航游览漓江百里画廊的绝美风光，一次性看个够。您不用担心普通游船时间短，景色看不全了，咱们专属的主题船慢悠悠的赏山水啊，体验值直接拉满了，全程重磅美景一次性打卡齐全， VIP 专属观景象鼻山，视角绝佳拍照出片，还有网红冠岩溶洞啊，十里画廊、月亮山、融山湖，还有南溪山公园、日月双塔，全部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白天咱们去看山水仙境，晚上也不无聊啊，夜游玉龙河，多人漂流，氛围感直接拉满，逛热闹又有烟火气的阳朔西街，白天赏景，晚上咱就休闲。更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送给大家，全程无人机航拍，月亮山专属旅拍，咱们用专业镜头帮着大家来定格桂林的美景。住宿方面大家也放心，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入住开业3年以内的3钻品质酒店，每个城市备选酒店咱们不超过3家，透明不模糊，不玩文字套路，新房干净舒适，设施崭新，住着干净又安心。吃的方面呢，我们全程是5顿早餐4顿正餐，给大家安排一个特色的船餐，还有升级正宗的桂林特色米粉，还有本地招牌啤酒鱼，有机农家乐地道美食，让大家吃遍桂林的特色味道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捋一遍这6天超轻松的行程节奏。第一天咱们坐飞机哈尔滨直达桂林，落地然后呢就接机入住酒店了。第二天全天的桂林自由活动，您是想到外面去逛逛街呀，或者是想休息，这都随您啊。第二天我们全天自由活动，第三天核心的精华，桂花号游船畅游大漓江，无人机航拍，夜游玉龙河，逛阳朔西街，晚上咱们就住在阳朔了。第四天月亮山旅拍，十里画廊车览，还有就是打卡观岩景区。第五天游玩象鼻山、融山湖、南溪山公园，外观日月双塔，解锁桂林城市美景。第六天咱们

又轻松返程，送机回家了。整整六天的专属的桂林游，我们每位听友因为已经过了暑期的旺季了，我们特惠价，每位听友只要3699块钱，3000多块钱游桂林啊，六日游，真正的无套路纯度假的桂林行程，还有专属的旅拍航拍福利。想要避开购物套路，想要玩转桂林山水的，赶紧来报名925的桂林游啊！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桂林游呢，只有10来个名额，名额非常有限，所以喜欢慢旅行、想要看桂林山水、想轻松度假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了。桂林游的咨询微信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除了桂林，想要玩转最美江南的朋友，我们的重磅福利团也来了啊！真的是福利团，925独立成团，江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品质靠谱，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套路，没有进店，不浪费时间，不强制消费，出来玩就是看风景和放松心情的。而且这一趟行程太值了，这一次带大家走遍五大江南名城，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一价玩遍江南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只要2999元。而且江南经典的网红景点咱们一次性全部打卡，无锡绝美拈花湾夜景，禅意小镇灯火璀璨，氛围感直接封神了，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狮子林，还有千年古刹寒山寺，古色古香的平江路老街，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风光，杭州全景西湖游，日游乌镇，夜游西塘，白天水墨江南，夜晚灯火水乡，两种美景一次性体验。而且咱们还有独家特色体验赠送给大家，西塘汉服沉浸式体验，特别安排寒山寺听千年钟声，感受真正的江南诗意古韵。住宿方面，全程舒适的商务酒店专门给大家升级一晚携程四钻的高品质酒店，住宿舒适度直接拉高一个档次，旅途住着干净舒心，咱不将就。航班也是精选的，哈尔滨直飞上海，往返不经停。这个江南行程六日游，我们是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程啊。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程。白天逛乌镇，水墨水乡啊；晚上游西塘夜景，看拈花湾绝美灯光；逛上海外滩、南京路繁华夜景，古典江南、现代魔都，一趟旅行全部拿下。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啊！江南游每个人只要2999元，纯纯的福利团。报名微信您记好，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夏天暴晒之后呢，脸颊又红又烫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啊。其实说到这个修丽可色修精华呢，大家都知道它的那个液体是绿色的，里面添加了黄瓜和迷迭香等多重的精粹成分，就像给皮肤派了一支植萃救援队，镇静力超强，晒后刷酸后还有敏感期用，上脸凉凉的，退红说退就退。而且呢，它不只是表面灭火，还能够修护屏障，淡化痘印，改善反复泛红，帮您呢把屏障慢慢的给养起来。而且呢，它设计的是那个滴管设计，用量把控很方便，淡绿色的清透质地，带着一点瓜果的清香，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油皮用也不会闷痘，后续叠加面霜防晒也不搓泥，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稳，素颜也能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敏感肌的女生真的可以闭眼冲。痘印泛红总不消，您坚持用它慢慢的能够帮你养回来。在修丽可专柜或者是官网上，这款色修精华一瓶3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50。今天节目当中的七夕超值福利来了，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真心建议大家您就直接囤两支，因为两支到手只要299，也就是说第二瓶半价只要100块钱，平均一支还不到150，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院线级别的修丽可色修精华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啊，限量只有100组，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期的相亲文化节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宠物情缘的浪漫脱单派对啊！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如果说您还苦于社交圈子比较小，遇不到合适的另一个他的话，那您就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这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您不要错过了。家里如果有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块儿来。那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了，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I人，就是不太愿意跟别人打招呼，用手机用的习惯了，平时都发文字语音都不带发的，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担心，因为带着小宠物的话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我们通过宠物就可以把共同话题聊出来了。当然了，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啊。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这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本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啊！如果说你想带着家里的宠物前往，请拨打电话来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 K822 到 K826 公里处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20号到8月30号。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将封闭，有途经爱辉收费站驶出的车辆请提前从国道331绕行。计划施工时间呢是从8月20号到8月30号。另外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计划施工时间是从8月20号到8月30号。更新一下高速路况，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解除限速，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目前解除限速。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这立秋过后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街头不少花坛里的观赏花卉慢慢的凋谢了，进入到了花期尾声。有细心的市民发现，一种花型和矮牵牛有些相似的小众花依旧开得热闹，油绿的叶片之间粉艳小花接连绽放，在夏末秋初的城市里格外惹眼。这个呢就是长春花，它的花朵呢是高脚蝶状，拥有五片舒展的花瓣，常见的玫粉色花朵中间呢围绕着一圈白晕，嫩黄色的花心点缀其间，模样呢是清新秀气。除了玫粉色，还有浅粉、白色等一些栽培的品种，叶片两两对生，呈倒卵状长圆形。这个叶面呢是油亮，叶面是油亮浓绿的，叶脉清晰凸起，质感厚实，即便持续开花，这个枝叶依旧长势旺盛，生命力十足。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长春花它属于夹竹桃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也被大家称为叫四时春日日新，在哈尔滨多作为一年生的草花来栽种。这种花呢特别喜光，光照越足，它开花越多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意思。耐热力能力比较强，而且呢耐旱耐轻度的贫瘠土壤，不容易滋生病虫害，日常管护非常的简单。那这个长春花呢也是咱们滨城花坛里花期的拔尖花卉，每年六月陆续绽放，花期一直持续到九月末。等到别的花草陆续歇花之时，长春花还能持续开花，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日日有花。成片栽种的长春花搭配绿植造景，氛围感十足，所以有不少路人看到了就会驻足打卡拍照。长春花寓意着青春常在，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市民朋友，咱们远远观赏就可以了，拍拍照不要随意的采摘揉搓枝叶。因为什么呢？长春花植株的枝叶是含有毒性的，触碰枝叶之后尽量不要去揉眼睛摸口鼻，避免引发不适。

喜欢看荷花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真的，咱们赏荷大概只有一周的左右的这个观赏期了。昨天呢，午后一场降雨过后呢，群里雨阳公园荷塘清风习习，有不少市民呢就沿着木栈道漫步湖畔，驻足欣赏荷塘风光。眼下呢，哈尔滨的荷花盛花期已经步入到尾声了，所以呢，想要观赏荷花的市民和游人要抓紧时间，咱们只剩下一周左右的观赏期了。雨阳公园是市区难得的一园赏两花的打卡地，荷塘内挺立的荷花和浮于水面的睡莲相映成趣，景致独特。按照往年的物候规则，这个荷花集中观赏期呢，一般持续到8月20号前后，再过一周左右，大片的荷花将会陆续凋零了，后续只能寻觅零星的花苞。而睡莲耐热性更强，花期能够延续到8月末，观赏周期会更长一点。荷花亭亭立于水面，睡莲紧贴水波舒展，二者习性大不相同。夏季清晨一直到上午9点是最佳的观赏时间，这个时候的荷花睡莲尽数绽放，到了午后啊，花朵大多数会闭合，这个花也要休息啊。在这儿呢，提醒市民朋友，雨天和持续低温天气会加速花期结束，晴好天气则能短暂的延长观赏的时间。雨阳公园免费对外开放，荷塘边的木栈道可供游人近距离的观赏拍照。目前市区内各大公园湿地的荷花花期略有差异，但是大体一般都将在8月末陆续的落幕，所以想要邂逅满塘荷花的市民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窗口期，错过这段时间，咱们再想赏荷的话，要再等1年才能够遇上冰城夏日荷塘的盛景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今天呢是8月17号，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如果像在暑假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去游游新疆的话，我们8月19号出发的新疆游今天上午就要出机票了，现在还能补位2位到3位左右啊。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添加我的微信，新疆游8月19号出发的8天7晚的行程今天上午就要出机票了，您可以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这个是暑期之内就可以玩完的这个行程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如果说您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打算，错过了暑期这样的人流高峰，我们在8月末和9月初还给大家安排了2个特惠团，一个是9月3号出发的桂林游，一个是8月28号出发的江南游啊。桂林游呢，我们这个是专属纯玩双飞6日游，9月3号出发，主打真纯玩。慢度假零套路，咱们这个团呢是真正纯玩，全程零购物、零车销、零景购，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乱七八糟的擦边景点这些全部给大家安排啊，全都没有。出来玩主打一个舒心和放松，而且最给力的是呢，咱们每天都是上午9点在酒店出发，不用起早贪黑啊，睡饱再游玩，真正的度假模式。全程王牌体验拉满啊，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4个小时畅游全景大漓江，赠送全程无人机航拍、月亮山专属旅拍，免费给大家拍大片儿。经典景点一次性玩遍 ,VIP 橡皮山还有呢观演。

于农家特色菜，吃遍当地的招牌味道。全程不赶也不累，哈尔滨双飞桂林六日游高品质纯玩团只要3699元。如果说您想轻松玩转大美桂林啊，又趁着这个天气也比较好，没有那么热了，躲开人挤人的购物团，您就可以认准咱们925专属的桂林团了。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来占位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一个行程呢，是去到江南的8月28号发团双飞六日游，一次性的玩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这五大江南名城，而且咱们全程100%真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套路啊！白天水墨乌镇，晚上灯火西塘，日夜双水乡，全都给大家安排上。苏州逛四大园林之一的狮子林，走平江路，游寒山寺，听千年钟声。杭州畅游全景西湖，无锡夜游绝美的禅意拈花湾小镇。南京咱们去打卡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还有上海外滩、南京路，古典江南加现代摩都，一趟全都给大家搞定。免费的西塘汉服体验，沉浸式打卡水乡，拍照特别出片。住宿全程商务酒店，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高端住宿，航班哈尔滨直飞往返无经停，行程轻松不赶路，全程干净纯玩，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江南六日游这个也是特惠团，每个人只要2999元，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江南纯玩团。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错过了暑期的人流高峰，那我们在八月末九月初给大家带来两个行程，都是赏山水美景的啊。一个呢是9月3号的桂林游双飞六日游，还有一个是9月28号出发的江南六日游。报名和咨询微信都是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啦，上午的9:56，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别忘了，如果想报名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暑期之后的特惠团，我们一个是9月3号出发的桂林游双飞6日游，还有一个呢是8月28号出发的江南5个城市的行程啊，这个呢是8月28号出发9月2号返回的，每个人是2999元的特惠团。如果说您想报名桂林或者是江南的话，都欢迎您先把微信加好来提前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赵女士打来电话说要特别感谢一位驾驶员朋友。赵女士呢，今天早上打车不小心把手机遗忘在车上了，好心的驾驶员把手机送回了，想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向车号是 HAF3194 的出租车驾驶员表示感谢，车号是 HAF3194， 这位驾驶员朋友赵女士对您表示感谢。好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103.5
1: FM 92.5
0: FM 91.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8: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9: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1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照啊，想报名驾校，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好的，那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1: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阵雨，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白天雷阵雨，夜间多云啊，南风一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19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赵女士，感谢今天早上打车将手机遗忘在车上了啊，好心驾驶员将手机送回，想通过925交通广播向车牌号为黑 AF3194 出租车驾驶员表示感谢。非常也感谢赵女士，也感谢我们这位黑 AF3194 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啊，非常感谢。徐女士询问啊，今天早上9:30打车从哈西复旦路上车到故乡78路公交车终点站下车，将一个这个手推车啊忘在后备箱了啊，电话呢是18545875330 18545875330啊。好的，那么大家有想选新车呀、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驶证，哎，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么现在这个通过老姜报名，还是享受1980块钱啊，这个就可以报名驾校了啊。C1 的驾驶证，这个包含了这个补考费了啊，包含了补考费了啊，还有来回的通勤车，而且呢，这个科目二呢，既是练车场，也是考试场地啊。那么大家这也没有什么这个训考费等等，这都没有啊，直接就在这报名就行了。老姜呢，这个现在驾校也是比较忙啊，那么也没有时间来，所以就小哲跟大家来带一嘴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啊。上午好，博文。
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好嘞，那想选新车的事啊，刚才我看到好多咱们车友在问这个新车的事儿。还有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那么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搜一下啊，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给我点关注，我送你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精美车贴。咱们这个车贴不单单是好看啊，还能好用啊。好用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你到我们哈尔滨各大的啊，就是一共大概有16、17家吧啊，这个维修机构的啊，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打折啊，你是换油的折扣啊，还是维修保养的折扣啊啊，但都可以享受，而且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啊，就是到我们这十几家的这个维修企业都可以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啊。好吧，那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看刚才说啥了，对，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位咱们车友在问啊，问这个车型，我要给你弄没了。对，得赶紧回答，要不然一会儿就没了啊。这朋友问啊，说那个比亚迪的海狮08啊，这车值不值得去等一等啊？这车怎么样？就问问这个车，海狮08。海狮08是，我怎么
1: SUV
0: 啊？
1: 对，
0: 嗯，好像新车吧，是不是？
1: 对，全新的车型，值得去等。你想等海狮08的唯一的理由，
0: 嗯，
1: 就是你对大唐的外观设计风格，不太感冒
0: 啊。他俩是一样的那个，就是羊都一样，
1: 对，
0: 皮儿不一样啊。
1: 同平台，同级别，
0: 嗯，
1: 又是两个不同的品牌，两个不同风格，
0: 嗯
1: 啊，就是说大唐的这个外观。肯定是沿袭的是这个王朝网的外观。
0: 嗯哼，
1: 你觉得它有点过于大气，过于豪华，时尚不足，科技感不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但是你对大唐的底盘、对大唐的驱动技术、对大唐的这个核心配置又很满意。
0: 嗯，
1: 包括闪充，包括比亚迪的3D稳定性也都很满意。
0: 嗯，
1: 就是这外观瞅着，哎呀，好像没踩上过审美。你等一等，等08。
0: 啊，
1: 海狮08就是另外一个版本。海狮08的外观呢，它的沿袭的设计语言就是之前的，海豹08那个轿车，20万级别的中大型轿车，它俩是一个外观风格，一个是 SUV，
0: 就加大了呗，就是啊。
1: 海豹08是轿车，海狮08是 SUV。
0: 是啊，就把它这个抻长了那个感觉。 外观看起来差不多，
1: 对，它前脸风格是一样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前脸的设计风格、家族语言，
0: 嗯，
1: 等一等可以啊，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0: 行吧，那你就等一等，看看这个车型吧啊。今天呢，大咖博在直播间，大家有想评估二手车的啊，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感谢这个司机关注啊，感谢，欢迎阿福啊。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欢迎二哥啊，二哥也来了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问题啊，你们就在这个微信视频号扣字就行了啊，有问题随时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啊，着急就打电话啊。那个蓝图的追光 S 啊，正式上市了啊。这个现实的一个价格我就不说了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车型呢？现在很多的车型都搭载的是这个华为的这个乾坤智驾啊 ，ADS 啊，这个5叫高阶方案，800瓦的高压平台啊。那么这个架轴的设计啊，车长的5050了啊。轴距呢能达到3000啊，所以说这个坐用 C 级豪华座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啊轿车 SUV 呢，你说它是轿车吧，它好像还得高点 ，SUV 呢还矮点啊，车长呢算是一个 C 级的车长了，就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就这车型呢，我这看了半天，它定位它自己说的是 C 级豪华座舱空间，就是轿车呗啊。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它就还是像这种 SUV 的感觉，它应该就是个 SUV 吧，这车我没看着是真车，反正是啊，
1: 它应该就是定位是轿跑 SUV。
0: 对，哎，你看这准了，轿跑 SUV 这就比较准确了啊。配置拉满啊，什么 ADS 辅助驾驶啊，什么四激光雷达啊，什么各种方案啊，然后自动泊车啊，载路会车等等场景啊都可以，就相当于 L3 级别了啊。然后呢采用的是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这个独立悬架啊，就这些，然后什么没了，我就没啥可说的，我觉得它这个配置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基本上这个什么 HUD 啊，什么这个切换呢都有了，嗯，
1: 而且这个车我看了一下官方他给的图片，它的前杠进气口有两个导风槽，
0: 嗯，
1: 叶子板上有导风槽，然后在机盖那位置，
0: 还有
1: A柱那儿还有一个导风槽，
0: 嗯，
1: 因为它的外观，无论是设计语言还是整个车型定位都很运动，嗯，包括你看它给的轮毂样式也很运动，
0: 嗯，
1: 卡钳也单独喷了一些颜色，那么说明这台车的定位应该就是偏运动的轿跑 SUV， 虽然有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这是因为受制于它是纯电车，必须有长轴距放大电池。所以尺寸大，但是不耽误它的操控。那么如果说这些导风槽都是真的，
0: 嗯，
1: 啊，这些出风口都是真的话，那么它想要的就是很好的气流导出车身，要很低的风阻系数，同时呢，前杠的这个导气槽要给刹车系统要更好的散热降温。
0: 是，
1: 这些东西如果是真的话，那这台车肯定偏运动。那么一旦它真的是偏运动，就真的这个全车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0: 啊
1: 这么运动的外观。再加上我看它马力也很大，那就要看它底盘调教了。因为蓝图追光它是东风的一个独立的新能源品牌，但目前从东风的所有的车型上，包括跟华为合作的这个问界上，还没有看出它底盘调教有多高的水平，尤其是在运动性调教上没有看出它有很深的造诣，舒适性已经证明了绝对没问题，所以说这个车上市之后呢，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看看这个运动外观和如果是真的这个空气动力学套件有没有一个好底盘去支撑。
0: 你看了啊，它那个价格啊，我觉得现在就是20多万的车，就不到30就能看到这个配置拉满，而且呢这个博文说的这个动力非常不错的这种新能源车型，22万3900、24万9900和27万3900，就是我说的这个价格可能还要再低一点啊，因为它有个限时我就不说了。这个确实，而且它呢，什么1:4的这个轮轴比啊，这个超级黄金比例的一个比例，这个我不太明白啊，这可能博文明白。还有一个这个3:1的这个车长，然后1:4的这个车轮啊，等等啊，就搭配的流畅俯冲式的溜背的线，而且它这个是有那个导流板的啊，直接带这个导流板，都是四驱，全系好像都是四激光后驱，啊，两个后驱，一个四驱，
1: 嗯，
0: 啊，两个后驱，一个四驱，什么21寸的轮毂等等啊，确实啊，为啥说？

0: 说这车呢，就长得挺好看的啊，就是冥冥当中就能看到，就是类似于长得跟它一样的车型的一些，什么保时捷呀、帕美呀、包括什么，反正我感觉都挺像的啊，法拉利呀、都好像都是这种感觉啊。国产的很多车型长得好像都差不多啊。
1: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定价，这个是
0: 啊，
1: 便宜啊。
0: 对呀、为啥说这便宜？20多万，你说这么大这么高的配置啊？27万看四驱了啊、
1: 就跳出它这个本身来看，就是你要是同比的话，路特斯就莲花
0: 啊，
1: 已经被吉利全资收购了
0: 啊。
1: 它的纯电轿跑运动 SUV Electric，如果是500多公里的话，现在是50多万。
0: 50多万，
1: 对，这个追光我看了，它全系是纯电的
0: 啊、对啊，
1: 最贵才
0: 22万多呀，27万多，
1: 27万多嘛、
0: 啊、
1: 所以说你要是跟那个莲花的 Electric 比，都是纯电的，都是轿跑运动 SUV， 车身尺寸就差不多，我记得 Electric 比它大，那5米多了、
0: 那就不重要了，那么它，
1: 那你也不能差出一半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你要这么比的话，就是还是我那个观点，吉利的这个新能源，尤其是高端系列，品牌溢价太严重。这 Electric 各方面指标可能跟这个追光差不多，我估计就是那个 Electric 啊，就莲花那个，它贵就贵到底盘调教水平上，
0: 可能好一些
1: 啊，对，但是也不能差出一半儿，
0: 差一半。
1: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追光只要有一个，不用说太好啊，能打70分的底盘调教水平，
0: 那、
1: 就是、在运动
0: 那就可以了。
1: 哎，就是在运动属性上有能打到70分，能比以往的。东风系的，包括这问界的新能源底盘调教都好，这个价就值，就喜欢运动的这种年轻人买这车，我觉得可以，
0: 完全可以啊，就是所以说我就看价格看长相，我就给大家推一推，你们可以去研究研究这车啊，年轻的朋友啊，这位朋友问说领跑 C11 这车怎么样啊，想看纯电版的啊，640啊，想看纯电版的640，这个640公里啊，是咋的哈？
1: 首先是啊，领跑它作为一个新势力啊，我觉得它做入门级车，可以放心买，
0: 还行，10多万吧。
1: 但是这个411呢，已经上到10几万的区间了。
0: 嗯，
1: 如果你一定买这个411，你说我就是看好它的外观了，喜欢。同时呢，我说实话，这个级别的城市 SUV C11，无论是增程还是纯电，都比竞品便宜。那你就买增程，为什么我不让你买纯电呢？它600多公里续航，挂了一个这么大个的电池，估计最起码得有个60-70度都不止的电池。这么大电池挂在底盘上，就以一个新势力对底盘的调教水平和底盘的技术储备，你买增程吧，底盘重心置心稍微轻一点，
0: 好一点的
1: 啊。它这个底盘的调教水平，没准还能支撑得了。
0: 嗯，
1: 就即便是增程的，我试过，可以说是在我接触过的，就是这个4.8米的这个插电，无论增程还是插电 SUV 里，它底盘调教水平就是非常的平庸，
0: 就一般呗、
1: 对，所以说你要买就买增程，别给那个底盘那么大压力，
0: 也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最近就是看太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吧，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对，就是对于新能源车来讲的话呢，会越来越严格，未来不久啊，不久的这个将来可能会有很多的车型将会离开我们。别看它现在卖的好啊，但是可能陆续的就会退出，因为什么？它的这个技术、底盘的技术、电池的技术等等啊，它跟不上。要不说最近有很多人在说这个，说很多车都是半成品。这个我不犟，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伯伯，我俩已经看到了很多半成品的车，现在卖的还挺好的哈，那几万块钱的半成品，那卖的多好啊！那小钢管啊，小方管就给你用上了啊。那车呢，用小方管，它和老头乐它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它在卖，你还不能说它是哪个车型啊？线下我可以告诉你们啊。
1: 价格取胜
0: 啊，对，价格取胜，便宜啊，10万8万的，7万6万的，就这车。
1: 而且对于这种小型的入门级的纯电车来说，它的自重没那么大。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不会放大一些这个新势力车企的底盘调教和底盘设计上的短板。
0: 嗯
1: 啊，反正说白了，那些合资品牌、那些巨头都敢这么干，我也可以这么干。
0: 是，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但是新能源车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那几个大厂还不错，就几万块钱的，虽然说看起来挺廉价的，但是它用的东西还行。
1: 哎，对
0: 啊，你有一些新势力这些小品牌，它就几万块钱，它就很担忧啊。反正也得市区开，是不是？你们都也是市区开啊？
1: 几万块钱随便闭眼选，随便选。一旦到了10几万的时候，往大厂看。
0: 哎，对， 十几万往大厂看，一定是这样的啊。

0: 好嘞，说到这儿啊，大家就是有个提醒，你们看的时候吧，就是别光看车的外表，你趴底下。就是我跟博文，我俩出去去新车这个发布啊什么的，我俩经常在一起出去去看新车发布会啊。我呢就愿意往车里面一坐，哎，这配置好，哎，那配置好啊。博文就往地下一趴，看底下。我每次发现，就是每次你去都是先爹看看那个底盘什么玩意儿，都是啥，那个梁都是什么东西啊？我愿意看里面，这就是内行外行的区别啊。
1: 我主要是上面人太多，全是人，底下没啥人，
0: 上面还有好看的啊，一起坐一坐，探讨探讨。这底下真没谁趴底下看那个底盘呢，很少。我看他们这些这个媒体的啊，
1: 是我也是纯好信儿，
0: 不是你这很专业啊，这看完以后确实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所以大家要是买这个新能源车型，你博王你可以跟博文来沟通，他会告诉你一些很多你不知道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关乎到什么呢？关乎到不是公里数，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你别不信，有些车型真不敢推荐啊，或者说我不提它啊，不提它，它那玩意儿是真吓人。我开始不知道，后来我一看，这是真吓人的东西啊。好嘞，好，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28799737。嘉林公路啊，去往五常方向啊 ，K763到6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大咖bro，我有台奥迪 Q3， 22年的白色，350上的，大概能值多少钱？22年的 Q3 啊，我记得咱好像还有过 Q3 来。
1: 对。这个东西就是全在于对比。如果你要不想卖的话，你就别问价格，
0: 就别问价格。
1: 对，这个价格会让你心里非常难受。为啥？因为22年的时候 Q3 几乎没什么优惠，那是全新一代刚上市不久。奥迪就是这样，刚上市的时候没啥优惠。就先收割一波。所以说你当时20大几万买到家的车，现在我告诉你它的残值，我怕你心里不舒服。
0: 就几万你咋整啊？
1: 反正差不太多吧。我跟你说个24年的吧，因为说24年跟你没关系了
0: 啊，对对对，
1: 又不是你的，对吧？
0: 啊、对，
1: 24年的新款的 1.5T 的最顶，因为你22年是老款，你应该是 1.4T。
0: 它是 1.5T 的24年。
1: 对，你35是 1.4T。那我跟你说说最新款的 1.5T 的，而且改款的 Q3 啊。1.5T 的两驱顶配，原版原漆一手车，白色，24年上牌。现在能卖，算13万多点吧。
0: 13万多点啊！
1: 他当时新车27万多指导价。当然24年买的时候大概能有个4-5万的优惠，落地在26左右。现在2年剩一半。那么你是比他还要老2年的老款。
0: 你再觉得再往一半上，
1: 你再自己推一推，
0: 研究研究吧。
1: 对。
0: 大伟说这个说长城 H10 呗，啊，十呗，优缺点。他这个车刚刚第一批哈尔滨第一批车主啊，已经开始陆续的啊，已经交车了啊，这个我看了这信息了，是吧？那个你这大咖我给说说吧啊，长城 H10。
1: H10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他吧可能觉得新车型，再加上哈弗终于卖了一个20来万的城市型插混 SUV， 哎，觉得能行吗？三个事儿啊，我想是不是三个？是三个事儿，
0: 三个事儿啊，
1: 四个啊。第一，它动力怎么样？1.5T HiFi 插混四驱动力怎么样？你先对比一下 H10 的电机功率和猛龙 Plus 的电机功率
0: 啊，猛龙 Plus 的。
1: 你对比之后，你会发现 H10 的这个电机功率比它大。那好了。更大的车身，更高的电机功率，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插混的动力没变差。那你可以找个身边开猛龙的朋友问问，或者你试一试看看猛龙的这个纯电状态下的加速体验怎么样。那 H10 车身变大，自重变大，但动力提升了，它也一样是这个使用体验，
0: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对比了、啊、
1: 哎，对，重力加速度矢量值应该是跟猛龙是差不多的。对吧？都方盒，都是插混 HiFi。
0: 对，
1: 这是动力。第二，亏电状态下油耗，你身边如果有人开猛龙，你就别问了，因为油耗跟自重跟尺寸完全有关系了。你看什么呢？你上网去潜伏那个高山789的论坛。
0: 高山七八九，
1: 对 MPV， 它虽然不是 SUV， 但它俩自重差不太多，那个也挺沉，
0: 嗯，
1: 而且都是 High Force 四驱，
0: 嗯，
1: 一点五 T。
0: 再看看高山的油耗怎么样？
1: 对，你看高山亏电油耗什么样 ？H 幺零油耗应该跟高山差不多了，
0: 嗯，
1: 那好，动力油耗看完了，车身刚性，
0: 嗯，
1: 做工用料、底盘强度这些。你去问问 H 九的车主，或者你看看以往骁龙 Max， 就以往哈弗城市型 SUV 的车主是什么反馈？
0: 这个长城基本上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
0: 些刚性什么的啊，
1: 这是基本盘，
0: 对基本的，它原来就做皮卡的底盘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最后一条保值率，
0: 嗯，
1: 那好了，保值率还有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0: 看 H 九吧。
1: 你看看新能源的，因为 H 九燃油车，
0: 燃油车、哦、
1: 比什么就不太合理啊。第四条保值率，
0: 嗯、
1: 你看看猛龙的保值率，我认为 H 幺零保值率能达到这个水平，为什么？这个价位这么大个方盒的外观的插混 SUV 就它一家，
0: 对。
1: 那么没啥竞品的时候，它保值率我认为会很好。但是你不要跟油车比啊，在电车里绝对不会说两年没一半。
0: 对，而且非常的热，这款车型现在确实非常的热度很高啊，大家关注点也很高，因为它的竞品车型就那么几台，你比如说这个比亚迪的泰七。就算是它的一个竞品车型，
1: 勉强算比它小
0: 啊，还比它小，比它还贵，啊，那么它这个价位好像跟它比的话，没有什么特别。还有一个，那叫啥来着？没啥了吧？
1: 硬派方盒外观的插混、哦，这价位，这价位没有，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有抗衡的。就泰七跟它有点抗衡，但是它俩风格还不太一样，价格也不太一样，是不是？所以这个车能卖的不错啊。现在就是价格空间。就是车和车之间它是有空间，就这个空间没有竞品车型或者很少竞品车型，那它的卖的一定能挺好啊，没比啊，这钻个空子，这个空子挺好，而且确实它这个长城的这个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是可圈可点的，没问题啊。我的建议就是买啊、嗯，因为现在都买，咱就买呗，这最起码买不错，它保有量不会小，这车啊，短期内看还行。皮白说小哲啊，雪佛兰六月份在国内真的就卖了一台吗？啊，已经彻底撤出国内市场了。那不知道这个准不准？那网上看的东西，我也不敢在这个咱们传统媒体上跟大家说呀。啊，网上都那么说，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根据啊，我不敢说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就卖一台。怎么也能卖个两三台吧？
1: 对，就这个数有点太奇怪了，
0: 太奇怪了啊，太奇怪了！而且人雪佛兰卖的不错的，全球市场卖的还是非常好的。就只不过我不针对你国内卖了，对吧？未来能不能买着雪佛兰新车呢？我觉得你就是有招也能买着啊，就看你有没有啥招了呗。即便当年那个耐克什么的、阿迪达斯，咱们也能买着吗？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有厂家，你就能研究呗，是不是？但是好像不行，车好像不太行，是不是？
1: 那个你买不着，为啥？你不像酱油厂门口有一个销售部
0: 啊，
1: 你敲门，你就给我打一桶。
0: 对呀、啊。
1: 现在雪佛兰通用雪佛兰在国内上海还在生产，而且雪佛兰在沈阳也有生产基地，他们都在生产，都在造整车。
0: 啊、对对对。
1: 你敲门
0: 不勒你、
1: 啊，人家没有厂门口那小房销售部，对吧？
0: 不卖你了。
1: 你去那个。某副食品大厂门口，哎，有卖的，酱油厂有卖的，
0: 不给出公告啊啊！我就开玩笑，我也在想啊，就你记住，原来就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代工厂啊，就都能弄出来点啥东西出来啊，
1: 啊这个费点劲，这
0: 这太大了，
1: 这太大不好弄，
0: 不针对中国了，买不着新车了啊，人都往国外卖啊。而且就是很多，昨天也说了很多的车型，就是因为咱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崛起，然后就陆续的不都退出中国了吗？啊，很多车型都退了，你就不是单单雪佛兰，这是最近的，对吧？三菱，对吧？昨天也说了三菱，还有啥来着？好多车型呢，嗯，好多车型都退出去了，什么欧宝了，什么铃木了，对吧？当年的小铃木卖多好啊啊，菲亚特。还有那什么那个就不用说了，什么广汽那个吉普那个，那本来卖的讴歌是不是啊？嗯，
1: 英菲
0: 尼迪，这不都退出去了吗？啊，都退出中国市场了。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 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

0: 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3: 玩转汽车生活。
4: 好，欢迎回来。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这是谁为？想买个城市的 SUV， 10万以里的，用户车多推荐哪一款？纯电还是混动？10万以内的用户车多推荐哪一款？啥意思啊？山东私家，我这没太明白呢。那就给他推荐个10万以内、11万以里的 SUV 吧。纯的，别纯电了，是不是？10万以里的 SUV，
5: 10万以内吧。确实有纯电，而且主流大厂，但是我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非常方便的充电条件？
4: 对，
5: 就自己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充电桩？
4: 用车多啊
5: 啊，跑得多，
4: 对，用车多。
5: 如果你一年啊，你的使用强度能达到25000公里甚至更多的时候，这个纯电 SUV 有两款我推荐你买。第一个你可以看看长安的起源 Q05， 它400公里续航的这个车型，7万多点就到家了，
4: 它就是后驱，反正就是
5: 啊，对，它好像是前吧，
4: 前驱啊，
5: 我没记住啊，应该是前驱。7万多点就到家了，你一年跑25000公里，我算你现在开的油车1公里就是7毛钱，是不是？这一年是不是就怎么也省下2万块钱油钱？
4: 这几年就回来了，
5: 3年，
4: 对，
5: 这个车钱就差不多回来了，
4: 对，
5: 第4年回本还落个车，
4: 第5年挣了。
5: 对，所以说
4: 啊，
5: 起源 Q05 是一个，然后纯电还有一款，也是主流大厂，奔腾的越翼03，这个小 SUV 跟 Q05 的定位一样，都不是很大，但是绝对不小。它续航也400左右，它的价格也是7-8万块钱。
4: 对，
5: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在纯电里就是首选，因为都是大厂。大厂的意义在哪儿呢？即便级别很低，它的基本的做工用料、车身结构、底盘结构不会太草率，
4: 不会轻易没。
5: 啊，对，品牌力，也可以，像哲老师说的，这厂子也黄不了。
4: 对，黄不了。你就得买这种车，真说没就没，我不骗大家。你看，就后半年，你看年末时候啥样，
5: 对吧？而且这俩店都前驱，冬天电车前驱可能好开一点。但如果说你说，哎呀，这400公里，我这一天不行，没库，动一动2-3天就得充电，我嫌麻烦，那你就老老实实看油车。油车的话，奔省油的去啊，
4: 对，
5: 10万以里，我认为啊，咱别说最省油吧，数一数二省油的应该是那个2.0自吸的卡罗拉锐放
4: 啊，那玩意儿还是 SUV 呢
5: 啊 ，SUV 2.0自吸的，因为你的预算混动肯定更省，你不够，因为你10万里嘛，看2.0自吸的卡罗拉锐放，应该是这个价位能买到的油耗数一数二的了，咱不敢说最，
4: 反正就这两个车，你就研究吧，是纯电还是这个2.0的啊，卡罗拉锐放啊，那个也行啊。
5: 对，因为你使用强度高，
4: 对，
5: 在高里程数之后，一旦这仨车你都卖，还能卖出点钱儿，
4: 对，能省点儿。
5: 对，有一些 你开了好几年，跑了十几万公里。

0: 公里再卖出不了手的车，我就不给你推荐了。
1: 想挣钱不啊？想赚钱就买这种这个新能源啊！想赚钱，然后想赚钱，一年必须跑3万公里，低于3万公里咱不跑。然后呢，跑到第四个年头哈、啊，把钱挣回来了，这就是真正的能挣钱啊！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皮白说啥了啊？想请教一下大咖博啊，神行者独立以后还有多少技术是路虎的？啊，他路虎，
0: 这个是奇瑞和路虎联合搞的这么一个新能源车型。
1: 对，奇瑞就不包含路虎了吗？
0: 甚至神行者可能以后都是个品牌了。
1: 对，现在就是这意思。
0: 我认为啊，如果是搞新能源，它确实定了是纯新能源车型了。
1: 嗯，
0: 这里面除了外观设计风格，就是这个工业设计，
1: 嗯嗯，
0: 以及这个品牌调性拉成这个价位的靠路虎，剩下全是奇瑞的。
1: 嗯，对
0: 啊，因为你要新能源，你平台肯定是奇瑞的。
1: 对，
0: 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零配件供应链整合肯定都是奇瑞的。
1: 对，都是奇瑞，
0: 对吧？
1: 以后都是奇瑞的了
0: 啊。所以这个车你可能买个名、
1: 嗯、
0: 买个哎，
1: 就买个神行者的名，以后可能就叫神行者，
0: 有路虎风味。
1: 嗯
0: 啊，看起来像点路虎的东西，
1: 对、
0: 嗯，但实际上，它瓤它的核心东西是奇瑞的，是好事儿。
1: 对，
0: 要是新能源是路虎的，你敢买吗？
1: 对，那就不行了啊！这是一个，
0: 你去网上搜一搜，揽胜运动 P400 插混
1: 啊，
0: 维权，就搜这个字，
1: 啊，
0: 就会有一些信息。不是说它不好，是自主品牌，是合资品牌，包括豪华品牌的自己开发的早期的新能源。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些问题，
1: 嗯，那做不出来那个样来，嗯，别看它是豪华超级豪华车型，就买这种豪华车就得看油车啊，或新能源就看国产大品牌的啊，大牌车厂的这种啊，所以就是买车一定要有一些这个参考，一定要有一些参考，要不然很受伤，各位啊。准备跑网约车，预算16万，每天营业12小时，你要累死啊。说插混和油车充电加油综合成本哪个更低呢？博文，
0: 一天干12个小时，
1: 他吹吧，你一天累死了，一天干，你是不是没干呢？有几个一天能干12个小时？那真是疯了，有可能，那是战士啊，不能干那么长时间，太累了，嗯，很危险，嗯，
0: 对对，我但是如果说
1: 那一天10个小时肯定是能干上了。
0: 八九个小时
1: 在车上，
0: 周老师，你别说让你坐10个小时，让你玩10个小时，你都说
1: 玩不了，
0: 对吧？
1: 哎呀，没逼到那份上。
0: 嗯，
1: 哎，别说、
0: 如果要是有16万预算，你要想，咱别说你干多长时间了，
1: 嗯、
0: 要是想正经八百干网约车，16万预算、
1: 嗯，
0: 你别把它花出去。
1: 对，
0: 除非你体型
1: 超大啊、
0: 嗯，比方说特别体重很大，
1: 体重220啊，
0: 对、
1: 嗯，
0: 那你买个大个的。如果你要网约车啊。你还想舒适，因为你每天干时间很长，你得保证一定舒适度，太低级别的不舒服，一是空间小，第二坐着也不舒服，什么都不舒服，
1: 嗯，
0: 你就把预算控制在10出头，我告诉你，你去买一台，因为你这预算了，我估计你想买 SUV 了，
1: 嗯，
0: 大概率的，
1: 嗯，
0: 你去买宋 Pro， 新款宋 Pro、
1: 哦、
0: 买它的入门级的，
1: 嗯，
0: 它可能续航纯电续航比较少，但相对来说170公里其实也不少了，
1: 嗯，
0: 但是啊，它性价比最高，你回本最快。
1: 嗯，
0: 你可能开2-3年，你每天不用干10个小时了，哎，你就很轻松，悠悠哒哒的一天，哎，就能挣出一些费用。
1: 嗯嗯。
0: 现在宋 Pro 如果是入门版的，你要手里但凡有个旧车置换或报废，10左右就买到家了。
1: 那还行。
0: 开几年之后你再卖，它的残值就是你额外的利润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车型，我认为是在空间尺寸、乘坐舒适性、入手的成本、使用成本、保值率、
1: 嗯，
0: 故障率、耐用度这八大方面综合来看。作为你网约车需求，我认为是
1: 就够用了，
0: 哎，首选，
1: 嗯，而且价格已经压到不能再低了。
0: 对，照你预算省6万，6万揣兜里，
1: 那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0: 嗯、你就开它就行
1: 啊，
0: 而且它亏电的时候很省油。
1: 哎，你说有没有10万左右能跑600公里的小车？400-500公里左右的吧，别600有点太夸张了啊。
0: 有，
1: 就是10万左右，我买个能跑500公里的，那我这一天我能跑400多公里。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天那也好几个小时没了，
0: 你都不用10万左右，哎，往左就行
1: 啊，往左就行。
0: 就刚才说起源 Q05， 它长续航我记得是500多，
1: 啊，
0: 就它有一个长续航是500也不多少，
1: 嗯，
0: 它低续航是400，
1: 低续航400， 它那是纯电400是吧？
0: 纯电，它是纯电、
1: 纯电400。

0: 长续航应该是500左右。
1: 咱就算500，我一天就奔着这个早上充满电我就出去，嗯，跑没回家，跑没我就回家，算，
0: 啊、
1: 嗯，是不是也能省点儿？
0: 啊，有账算，
1: 有没有账？是不是也
0: 冬天可能就是闹个瓶，
1: 那就闹瓶了。
0: 对，但是夏天绝对是有账算，因为只要是你看啊，500公里续航充满，
1: 嗯，
0: 我算你跑，你就是夏天开空调，
1: 嗯，
0: 跑378，
1: 嗯，
0: 肯定跑上了，
1: 能
0: 保证跑上了，
1: 能。
0: 378，我看看啊，它要是500公里，它大概是充电得在家充啊，
1: 嗯，充19吧得啊，
0: 基本上有40块钱用不上，
1: 用
0: 30多块钱，
1: 32块钱呗、嗯。
0: 那你一天能跑300多公里，你不可能每一公里都拉活，
1: 嗯，对对，
0: 你就有一半能拉上活，
1: 嗯，
0: 一天是不是还得挣个300块钱左右？
1: 对啊，
0: 然后你去掉30块钱的电钱，一天挣200多，
1: 嗯、
0: 一月。七八千、
1: 嗯、有点账算，我觉得有多少有点账算，
0: 这个还是你今天接单接的不太好你才能拉这些、正常你要一天跑380公里，
1: 嗯，
0: 你肯定能挣上300块钱，
1: 是不是？一天300不就还行吗？我觉得就还行啊，所以说我说这个要是纯电的话，我怎么也能省点啊，对吧？怎么也能省点啊，你自己算吧啊，自己算吧，这个就我这也是给大家算账，你们自己也算一算，那毕竟是挣钱拉活儿，这玩意儿这一分钱都得算啊。好了哈，北京时间的10:41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002和87997337，好几位这个想评估二手车的啊，不是不给你评，我觉得说完了你就给疼啊。一会儿这个让大咖伯给评一评吧啊，想评估二手车，想选新车，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严大夫去参加婚礼去了啊，然后去外地了，大家呢这个有车辆的一些养护啊、维修方面的事儿，你可以线下跟他沟通。现在那个车衣也是有一定的优惠啊，2000多块钱就能贴这个 TPU 的车衣了啊，5年的质保。感兴趣你就加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就是哪号了？是8月23号啊，这个月末就马上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下周一的事儿。哈尔滨的这个单身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啊，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啊、遇到不合拍的那个他，那么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哎，这个宠物情缘浪漫派对的这个活动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就别错过，家里有什么养猫养狗的啊，都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等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啊，刚认识也不会尴尬，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啊，机会超级难得，咱们现场呢也有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哎，化身红娘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好玩的一些互动游戏，欢迎大家呢这个上台参与啊，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了，那么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时间来到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咱们想报名的话，你就直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直接拨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这个昨天我朋友说这个这平台上啊，这个交友平台，哎，祝我这咔咔咔啊，正规点啊。对，就别都不知道干啥呢就去了，是不是让人给糊弄了，你通过咱们这个传统媒体的正规平台，是吧，这电话呀都我们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咱一起参与，哎，这是正经八百的好事啊，就线下的那个是不是你们都知道啊，来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啊，深蓝 S5 和起源 Q05 哪个性价比高呢？嗯，他俩都是五哈。
0: 深蓝 S05 那是 SUV 啊，
1: 啊，
0: 起源 Q05 它俩性价比高，肯定 Q05
1: 是吧？
0: 啊，我就反应了一秒，得反应，因为这俩车没啥比，
1: 都是五啊。
0: 深蓝 S05 是后驱的。

0: 它有纯电，有增程。这个车是整个级别定位高于起源，它现在起步价也得10万多，
1: 十万多，
0: 对，而且是调价之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价位区间和级别定位要远高于 Q05。你要说性价比的话，深蓝的纯电那可比呀，不说买俩 Q05 也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要比性价比 Q05 完胜。但你要说，底盘质感啊，座舱质感，就整车的高级感，级别定位，啊，你觉得买到手的东西，那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还是看 S05，S05 建议你看增程，
1: 哦。
0: 就不要看。
1: 他说是 S5，是 S05，应该是哈。
0: 对，
1: 打少打个零啊。
0: S5 啊，对，S5，S5 就是那个 SUV。对。
1: 看哪个？到底看 S05呗，是不是？
0: 你看你多少钱预算呢？你要十几万预算，肯定看 S5。
1: S5 哈，
0: 因为Q05你连10万块钱都花不出去
1: 啊。那得看钱儿，那还是看钱儿啊。2024年比亚迪秦 Plus 55续航的19万公里能卖多少钱？那你这网约车是不是车开坏了？你想卖呀？
0: 24年的秦 Plus
1: 啊，跑19万公里，你这哎这钱挣回来了吗？这车钱可挣回来了，
0: 这铁定回来了
1: 啊！这车钱可是挣回来了啊！
0: 你这车你就卖5块钱得了，
1: 卖
0: 对不对？你早就回来了，
1: 你卖多少钱都是挣。哎，这行啊。
0: 如果你是主流的灰色、白色啊，十几万公里能做到原版，因为毕竟公里数大嘛，咱必须要求人原漆啊。原版多数是原车漆，喷漆少一点，就这公里数，你终端价现在卖30000就到头了，
1: 能卖3万块钱
0: 啊。因为如果是同样24年的，
1: 24年卖3万块钱啊，
0: 跑个4-5万公里的纯家用的，车况好的，现在也卖了4万多，这个公里数差1万都不止。
1: 白色啥毛病没有？你啥毛病没有？你19万公里，你一年就搂19万公里，
0: 哎，没毛病，你卖它干啥？
1: 你卖它干啥？你接开，你接还能挣钱？你别卖呀，你接挣。一年再跑19万公里，
0: 我觉得这个公里数啊，如果有人买方能接受
1: 啊，
0: 你俩3万，一左一右
1: 就差不多，
0: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你一定会比这个正常家用的最少少卖1万多。
1: 换
0: 周老师。你知道有一条啥吗？
1: 啊，
0: 比亚迪首先第二任车主没有3年终身质保，这是定了。你这19万公里，连正常的8年15万公里的常规质保都没了。
1: 你等会儿 boy， 你这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呢？但是他这个我不太明白呀。
0: 啊，
1: 他我明白了，他换电的啊，混动啊，他是想把那个秦换了，完了再换一个车，换个纯电的。
0: 哦，换纯电
1: 啊，对对，一会儿再说这事儿啊，对对对。
0: 行吧，你就卖3万吧，因为你连厂家给的就国家要求的正常的8年15万公里的3年质保，
1: 你都没有了，
0: 就第二任车主买你车啥保也没有，
1: 啥质保都没有。
0: 对，
1: 而且你一年你就干19万公里，你还就啥自行车，就差不多就得了啊，卖个3万块钱左右的油就给了就完了，你换个电的，你这你真得换电的。
0: 就是如果说这个车啊，按你说的，钣金漆面没问题，电池、电机、电控没问题，内饰别太破，啊，整车状态挺好。卖3万块钱，当场啊
1: 就给钱，
0: 把
1: 车
0: 着点，
1: 对，
0: 严肃点，回家偷着乐去。
1: 对，把车马上给他就完事儿了。
0: 对，3万块钱可以啊，这公里数太大了。
1: 换个电子行，换个电子一两年你这又回本了。
0: 但是周老师，我觉得它是好卖，为啥呢？买这车的都是想干网约车的，
1: 继续
0: 对，想便宜点入手，早点回本。
1: 嗯，
0: 你在你们那个群或者圈子里去，
1: 我也说了，说不换纯电的没利润啊。对，那你看怎么有利润怎么来？我告诉你啥利润最大，就这车接着开。就继续开，它就利润还是最大的。你不论买啥车，你是不是得以万为单位计算？这个车你回本不说，现在是不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哎呀，这是个巧思啊！为啥周老师？
1: 嗯，
0: 你要赶紧给它开到100万公里，整不好厂家全资回购你。
1: 那对呀，啊，你就开，就想一直开它，你说开到100万公里，你试试，你看这车那得挣多少钱呢？是吧？而且就在市区开，能怎地呢？是不是？嗯。行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齐赣高速啊，甘南站出口车流量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好，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这账吧其实都会算，就是这一台车开时间长了吧，这多多少少都有点哎毛病啊，这事儿那事儿看着就闹心，然后就想换个心情。你这换心情，你不就多花钱吗？对吧？你再坚持一下，一年再开19万公里，就开这秦 Plus 55公里这个，那你想想，你这一年得挣多少钱呢？啊，
0: 他这19万公里，成本都大的太和

0: 如果是车况好啊，没有天窗的标配，公里数别太大。嗯，那终端价应该就是3万或出点头。
1: 你看19年宝来卖3万，你24年秦 PLUS 你卖3万，
0: 但是19年宝来要跑19万公里，也卖不上3万，
1: 也卖不上三万。对，
0: 但是确实要比这个19万公里的秦，就咱说这个、啊、
1: 怎么也比你多卖。
0: 对，保值率，
1: 嗯、
0: 咱说这个率啊，还是要比这个秦要好。
1: 嗯，
0: 就油车，尤其宝来1.5的。就是你跑这19万公里，说实话，只要保养差不多，
1: 嗯，
0: 三大件没事儿。
1: 完了，这网约车司机全来了啊！网约车司机，21年雷凌双擎1.8的啊，现在跑了178000多公里，嗯，
0: 哎，这个才子挺谦虚啊，
1: 啊，才跑了178000多公里，21年呢，
0: 嗯，
1: 啊，你这那卖多少钱？你们就别问了啊！你就卖你也不卖，你问他干啥？是不是
0: 就想看自己额外挣多钱？
1: 就想看你，对，你们就想看你想挣多钱就完事儿了，就是
0: 啊、
1: 嗯，哎，
0: 这车就是你额外的这个利润。
1: 啊、对呀、啊，就挣多少钱嘛，啊、
0: 嗯，属于福利了。21年雷凌，如果你是最低配的这个这个混动雷凌啊，白色的，嗯，也是能做到原版，
1: 嗯，
0: 没有换件，嗯，原漆多，喷漆少。现在终端价就你这个公里数啊，应该就在3万小多。3万4、5就一大关了，
1: 3万多一点点。
0: 对，如果公里数少，纯家用的现在能卖到4万多，
1: 也差1万多块钱哈。
0: 对，也得差1万多。
1: 你看看，看你挣多少钱了啊？但是你，我跟你说，你还是偷懒了。你这21年雷凌，你看人家这个秦 PLUS 55公里，这个24年的，你跑了19了，你跑19万公里呢？你人说这车真抗造，那你还有说那个秦 PLUS 那50公里那车不行的呢？多少人说那车不行？说这底盘什么这那，对吧？好多人说吧。然后你看人车主说了，这车真抗造。那你19万公里了，哎，不对呀、啊，这是不是不抗造了你才卖的呀？啊，
0: 比亚迪那个1.5的汽油机，
1: 嗯，
0: 你要给它单拎出来啊，装到燃油车上，
1: 嗯，
0: 它不行。但是就是在它装在比亚迪插混的时候，这台汽油机经常就在2000多转速以内去运转的时候，
1: 嗯、
0: 这全是它的优势区间。它确实能耗很低，热效率值也非常高。
1: 哎，你看，你要这么讲的话，那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它配备的这个发动机都是什么东安，反正都是淘汰的发动机。说实话，都是淘汰发动机。但是最近这1-2年也没有发现说哪一个什么混动插混增程的这个车辆的发动机的一些特别负面的问题。
0: 因为无论插混和增程，它这台汽油机不会高强度的去工作，
1: 嗯，
0: 而且呢也很只有在你急加速的时候，这台汽油机才会进入到中高转速区间。
1: 嗯，
0: 那你想一台汽油机老在中低转速6，它也就是油耗可能不太经济，
1: 嗯，
0: 它没有高转速，没有高的工作压力，没有高的工作温度，没有高磨损，它能出啥毛病？而且，尤其是插混，即便是你偶尔一脚大油门下去，电机和汽油机都全力输出的时候。
1: 嗯，
0: 也就那一下子，
1: 也就那一下，
0: 因为车主一看，哎呦呦呦，这字儿爆开了，赶紧收掉，
1: 嗯嗯，
0: 对吧？但是增程有个问题，如果你在汽油机水平不高的时候，你在高速巡航的时候，能耗会非常高，就是它油耗、
1: 啊，油耗会很高。
0: 对，
1: 嗯，
0: 就是好的汽油机，什么叫好？又有劲儿又省油，
1: 嗯，
0: 这两条是悖论，能做到平衡，这就是技术。但很多汽油机啥呢？我能做到高功率、高动力，但我油耗不好。有的时候我很省油，
1: 嗯，
0: 哎，但是我动力一般。
1: 反正就是这个利弊啊，就有利有弊的。
0: 再说那好汽油机谁给你装？
1: 谁往那里装？我就在想说这个
0: 不然合不上
1: 啊。
0: 这时候我举例子
1: 啊，
0: 就吉利的 1.5T 汽油机扔到市面卖，
1: 嗯，
0: 就是你们这些新势力可以采购，
1: 嗯，
0: 大家都觉得挺好，
1: 嗯，
0: 但一算账不行，本不行。长安的 1.5T 只能自己用，他就是哪管说我对外，我就是往出卖这个整机，
1: 嗯，
0: 卖裸机，
1: 嗯，
0: 批发，你来20万台我就给你。嗯，新势力合不上账，所以说就是各个主流的自主品牌车企自己好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1: 啊，
0: 好的涡轮增压小排量机器，当时在油车已经证明很成熟的，
1: 嗯，
0: 你就拿出来卖，很多车企他
1: 买
0: 不
1: 起，
0: 对，他用不起，
1: 啊，
0: 成本不在一个数量级，
1: 所以他只能整买一些这个淘汰的这种发动机，嗯，然后咱们再自己用，
0: 就是你不买这些机器，有可能最后就没用了。
1: 对，就我之前就有这种感觉，我说你这发动机，你这车配着发动机你也敢买，虽然是带电的，但是真确实啊，嗯，哎呦，这时间到了啊，大家呢有这个想选新车呀，或者想评估二手车啊，你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可以跟他来探讨啊。 AWFM925 AWFM925

0: 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最近好多咱们车友找博文去卖车啊，那个可以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虽然说最近这几天没说二手车信息，明天再说两台咱们听友的车型，攒一攒，然后说咱听友的车。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这个评估二手车，或者想买卖二手车的，想了解了解价格的哦，新车需要置换的啊，你都可以跟博文来沟通啊，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对，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就行啊 ，AWFM925。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你大家都可以跟节目来沟通。想评估二手车就直接加博文微信啊，还有这个置换的问题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那么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的啊，最近要有一个自驾活动啊，最近要有一个自驾活动，你可以加小哲微信，然后进咱们那个自驾群。你得是愿意玩啊，你不愿意玩，你在里趴着不出来那也没有意义。时间长了我就给你踢出来了啊。那个，我这次去绥芬河啊，这个咱们有一些自驾活动，想参与的话就跟小哲联系就行了啊，加我的微信进群吧，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啊，不是绥芬河，说错了啊，扎兰屯啊，扎兰屯，穿越那个卓园那面啊，这个草原大草原啊，还有那个左耳湖的源头，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但是最好是城市 SUV 啊，这次，加小哲微信吧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我的微信号。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呢，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1: 我是博文，
0: 拜拜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点04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 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当然，不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您生活当中的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7: 全面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走进社区、景点、商圈，开展暑期文明交通安全宣传，民警围绕规范停车。

安全乘车等内容，面向市民与游客讲解景区周边停车管理规定，提醒杜绝酒驾、分心驾驶、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工作人员通过面对面宣讲、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出行风险常识，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连日来，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采取拉网排查、告知劝导、依法拖移的柔性处置模式，对长期占道、堵塞消防通道的废弃车辆，先联系车主限期整改，失联车辆统一拖移至指定场地。交管部门提醒，车主应当及时处置闲置报废车辆，共同维护畅通有序的城市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日把反诈微课堂搬进江畔广场社区庭院，民警采用互动宣讲、入户走访等形式，结合典型案例拆解养老诈骗套路，手把手教授识别骗局的方法，同时鼓励老年群众互相分享防骗知识，发动银发力量，扩大宣传覆盖面，筑牢老年群体财产安全防线。黑龙江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近日在齐齐哈尔落幕，哈尔滨八名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夺得九金四银两铜。选手们不惧强手，突破自我，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哈尔滨科学宫逐梦量子主题科普展进展，科普展近日圆满落幕。展览历时70天，设置互动展品，以动手体验的形式普及量子知识，累计接待参观者1.6万多人次。展馆配套研学、科普工坊等活动，下一步科学宫将持续推出多元科普项目，提升全民科学素养。8月15号到17号，2026第22届哈尔滨国际家具展秋季展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展会展出面积4万平方米，设6大展区，400余家品牌参展，覆盖全屋家具、定制整装、家电配套等品类，集中展示多元家居设计潮流，为市民选购家居提供一站式平台。在2026年度上海书展上，黑龙江同源文化首次参展便收获喜人成果。国民科普读物《疯狂的为什么》完成动画 IP 授权签约，将打造动画动态漫画作品。企业还达成了分级阅读跨省合作，助力龙江原创少儿文创 IP 走向全国。近日，南岗区汉阳街52号危楼改造项目启动拆除。52号危楼1977年建成，成为 C 级危房。项目仅2个月实现85户居民全部签约，采用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重建后增设电梯、独立厨卫，走出一条共建共享的城市更新新路径。眼下哈尔滨雨阳公园荷花观赏进入倒计时，仅剩大约1周左右的观赏期。园内荷花与睡莲相映成景，莲蓬出现，荷塘别有韵味。睡莲花期可以持续到8月末，清晨至上午9点是最佳的观赏时段。公园免费开放，市民可以沿木栈道近距离的打卡夏日荷塘风光。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槟城啊，交管部门目前已经开展了暑期文明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活动。那为了持续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市民游客交通安全意识，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社区、热门景点、商圈，开展了暑期文明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活动，全力护航夏季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那在活动当中呢，民警也是紧扣了暑期出行的特点，面向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开展规范停车、

文明出行、安全乘车三大主题靶向宣传。在各商圈景点出入口，针对游客集中的停车、临时上下车集中的特点，民警现场讲解景区、商圈周边禁停、限停、即停即走的管理规定，引导驾驶人规范有序停车，杜绝占道停车、随意泊车、逆向停车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缓解重点区域通行拥堵压力。那么在社区宣讲的现场，民警也是结合了夏季夜间聚会多、休闲出行多的特点，向居民普及了安全出行常识，重点提醒群众杜绝酒后驾车、超员出行、分心驾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养成文明守法安全的出行习惯。同时，民警面向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以及乘车群众开展宣教，提醒市民游客过马路不横穿、不逆行、不低头看手机，乘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坚决拒绝超员车、非法运营车辆，提高自我安全防护意识。那么在宣传的过程当中，民警也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的这一系列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日常出行当中我们非常常见的交通违法风险，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主动参与文明交通建设，共同营造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0: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再来关注槟城交管部门目前做的另外的一项工作，就是清退占道僵尸车。那为了盘活有限公共停车资源，规范静态交通秩序，槟城交管部门持续推进僵尸车常态化专项整治，采取告知劝导、依法拖移、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柔性处置模式，分区域分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以精细化治理改善市民出行条件。最近，交管平房大队执勤警力在哈南十五路沿线开展静态交通隐患排查的时候，发现道路一侧停放一台外观破损的废弃机动车。这辆车长期无人打理，车身积尘严重，车轮已经完全干瘪，而且并未悬挂车牌号，已经不具备上路行驶的条件。现场执行人员按照规范流程留存影像证据，同步通过警务系统登记车辆信息，并且在车辆行目位置张贴限期清理通知书，明确告知所有人自行移走车辆的时限，以及逾期未处置将由相关部门统一拖移的规定，为车主自主整改预留充足时间。交管南岗大队核兴中队执勤警力在核兴头道街日常巡逻当中，发现了一小型面包车长期停放于此无人看管，持续占用公共区域，并且堵塞消防通道，存在通行安全隐患。执勤警力多次通过登记预留联系方式尝试联系车主，均未取得有效回应。按照标准化处置流程，民警现场固定证据，登记车辆基础信息，并且协调具备资质的专业拖车，将该车拖移至交管指定专用停车场集中存放。后续将依法开展公告、核查等处置工作，及时打通被占用的消防通道。交警部门提示，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泊位，挤占市民正常停车资源，扰乱静态交通秩序，呼吁广大车主按时完成车辆年检维护，对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主动办理注销手续，自觉规范停放行为，共同维护整洁畅通的城市公共通行空间。
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请我帮忙，不管是您生活当中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最近呢，咱市民啊，在哈尔滨大剧院湿地荷花池拍到了非常有趣儿的一幕：一群白骨顶在荷塘觅食。独特的进食方式是引得网友纷纷打趣说，哎呦，这小家伙很讲究哦，这荷叶当天然的餐桌，就差刀叉餐巾纸了，就地开席呀。这个荷塘当中呢，成年的白骨顶通体乌黑，额头那一块醒目的白色额甲一眼就能认出来。几只今年刚刚出生的亚成体幼鸟跟在亲鸟的身边，哎，羽毛偏灰，头顶上还没有长出那标志性的白甲，模样很萌。而这种鸟儿看着像鸭，但又不是鸭，外形独特，不少市民戏称

它是鸟类里的四不像。常年拍摄的观鸟爱好者说啊，这个白骨顶是潜水能手，常常扎进荷塘水底淤泥去寻找食物。那螺啊、河蚌啊、贝类啊，都是他们爱吃的美味。那对付硬壳猎物，白骨顶是自有妙招的。个头小的，直接用嘴啄开就能吃了。那遇上一些外壳比较坚硬的，它就叼住这个猎物，在水面反复的拍打，依靠冲击力震开外壳。那这次镜头捕捉到的是趣味十足的画面，白骨顶下潜水当中去觅食，找到大螺之后游到荷叶边上，把食物放在荷叶上，用嘴叼出肉来慢慢享用。对此呢，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说，一些人以为白骨顶是杂食鸟类，其实它肉食占比是更高的，鱼啊、虾呀、螺啊都是它的主食，那水草草籽儿是作为它的辅食的。白骨顶的潜水能力不容小觑，下潜深度达到 1.5 米那是不成问题的，日常憋气的时长普遍在10秒上下。白骨顶属于秧鸡科，习性接近游禽，它的这个脚掌和普通的野鸭完全是不同的，长着非常特殊的半蹼足，脚趾两侧生长这个叶片状的薄片，在水面奔跑冲刺的时候，这个半蹼掌张开增大浮力，凭借着这一双独特的脚掌，白骨顶是可以上演水上漂的，在水面上快速奔跑起飞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据了解，白骨顶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在北方湿地比较常见，松花江湿地水草风貌水生的这个料饵是非常充足的，成为白骨顶理想的觅食和栖息地。荷花碧水间，水鸟自在的穿梭，人和自然相融共生，也成为了城市湿地一道鲜活的风景线。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那我们再把目光看向槟城公安，在槟城的江畔步道、社区广场、街边凉亭，处处可见老年人休闲生活的身影。那么，针对养老诈骗隐蔽性强、老年群体对新型诈骗套路认知薄弱的特点，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立足老年人日常活动场景，创新宣传模式，将反诈知识送到老年群众身边，用藏蓝担当为槟城夕阳红筑建起坚实的安全屏障。在通河县老年大学，民警提问一句就让台下热闹起来，说叔叔阿姨呀，有没有接受过自称是公检法要您转账的电话呀？有没有收到过免费领礼品却要先交钱的短信啊？那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打破了传统的摆摊设点的模式，立足老年人日常活动场所，将反诈宣传的阵地主动前移到老年人聚集的烟火气当中。民警送教上门，把反诈课堂搬到了公园广场、江畔长廊、社区庭院、街头巷尾，以板凳微课堂的轻松形式跟老年人围坐着唠嗑，以暗化防。道外分局组建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构成的反诈小分队，深入松花江畔、沿江纳凉区域，通过发放宣传彩页、互动问答等方式，向群众剖析了诈骗分子的惯用套路和作案手法。通河县公安局深入老年大学，从集中宣讲到一对一叮嘱，用老年人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全力守护每一笔养老钱。那么在呼兰区新河城小区，民警就开始问说，大爷，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推销保健品，你怎么办啊？不能听也不能信，实在分辨不清就联系民警，这样向老年群众来讲解养老诈骗安全知识。那么针对老年人辨别能力弱、信息采取渠道有限的一个特点，哈尔滨市公安局摒弃了单向灌输的宣讲模式，采用互动式、沉浸式宣传方式，加深老年人对防骗技巧的记忆点，变被动听为主动悟。民警结合涉老诈骗典型的案例，通过现场复盘、情景解析等方式，对诈骗分子的作案流程、伪装手段进行全环节的剖析。那消防区的王大娘拿着这个反诈宣传手册说，哎呦，这民警啊，不仅教我们防骗的知识，还叮嘱我们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呐，还有邻居来听，大家一起提高警惕。养老反诈不是一阵风，而是持久战，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做好面对面宣讲的同时，更加注重激发老年群体内部的自防互救潜能，致力于将反诈宣传的受教者转化为传播者。那民警在宣讲当中也积极地鼓励老年人把刚刚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开来。怎么传呢？就像闲话家常似的，晨练呐、买菜的时候、接送孙辈儿时候，这个日常交往当中，哎，就把这个反诈意识传递开来。消防区民警在宣讲当中还叮嘱老年群体把反诈知识分享给家里人、街坊邻里，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参与。巴彦县公安局民警倡导老年人主动带动家人朋友学习反诈知识，扩大宣传覆盖面，通过激发银发力量的内生动力，全力构建全民参与、共建反响的反诈新格局。那么让警察蓝与夕阳红相互辉映，绘就平安冰城。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呢，不管我收音机前的听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济南筹盼的事儿，或者是说呢您此时此刻遇到了最新的路况想要跟我们分享，随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那8月15号的时候，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山地自行车公园正式开启了试营业，全新中初级休闲骑行道面向广大游客开放，为亚布力东华夏骑四季文旅布局再添户外新玩法，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市民游客前往林间打卡，沉浸式的体验林海追风的夏日乐趣。那这一次率先开放的中初级骑行赛道，以休闲娱乐、安全舒适为核心定位，兼顾了趣味性与适配性，无论是新手骑家，还是家庭出游群体，还或是这个资深的户外爱好者，都能够驾驭。那么赛道穿行于万亩原生林海之间，满目的苍翠绿意环绕，全程没有高强度的竞速压力，只有自在驰骋的松弛感。沿途山林景致层层变换，一步接景，让游客在骑行当中近距离的拥抱自然，舒缓身心。开园首日，不少骑行达人抢先体验，林间欢笑声是不断的，出游的口碑持续走高。那除了山地骑行核心项目之外，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还打造了一站式山野休闲体验，园区配套观光缆车、霓虹飞毯等多元游乐项目，骑行赏景、高空观光、趣味游乐一站式集齐，打破了传统出游的单一模式，适配家庭出行、朋友结伴、户外团建等等多种出行需求，全方位的去体验夏季避暑休闲选择。那根据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山地自行车公园试营业期间，游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入园骑行。园区同时提倡文明出游，呼吁骑行爱好者自觉爱护山林植被，保护赛道设施，遵守骑行安全规范，共同守护原生态的山林环境。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8月15号上午，哈尔滨市民赵女士在龙永通微信小程序上成功抢到了3张电影消费促进券，一张票减10块钱，3张票就是30块钱。作为电影双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程电影消费券的促进券发放活动15号正式启动。此前两大电影周积聚的文化热度转化为面向全体市民的真金白银补贴。补贴金额50万元，每天固定投放806张补贴影票，先到先得。截止到15号的中午12:37，当日的额度已经发放了643张，所剩无几。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全市全部合作影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而且不限制户籍。外地游客来到哈尔滨，同样是可以参与使用的。龙影通电影票务平台负责人介绍说，本次补贴不设领取门槛，无需凑单。购票的时候打开手机定位，并且选购哈尔滨市区内的影院购票，就可以直接享受立减优惠了。他说，其他的地市目前是按照订单减10元，一人一个月只能享受2次优惠，但是哈尔滨不一样。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你只要人在哈尔滨，你的定位在哈尔滨，就能够按票来减，一张票减10块钱，一家三口买3张票，那就是减30块钱，力度是比较空前的。所以说，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影院的魅力的朋友，抓紧时间，早上起来的时候去抢啊！那现在每天呢，每张票都能抢1张10块钱的，但是先到先得。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抢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欢迎您锁定 FM92.5，我是爱心。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此时此刻路上有突发的路况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有问题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和8799-7337。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走进社区、景点、商圈，开展暑期文明交通安全宣传。民警围绕规范停车、安全乘车等内容，面向市民与游客讲解景区周边停车管理规定，提醒杜绝酒驾、分心驾驶、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工作人员通过面对面宣讲、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出行风险常识，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连日来，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采取拉网排查、告知劝导、依法拖移的柔性处置模式，对长期占道、堵塞消防通道的废弃车辆，先联系车主限期整改，失联车辆统一拖至指定场地。交管部门提醒，车主应当及时处置闲置报废车辆，共同维护通畅有序的城市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日把反诈微课堂搬进江畔广场社区庭院，民警采用互动宣讲、入户走访等形式，结合典型案例拆解养老诈骗套路，手把手教授识别骗局的方法，同时鼓励老年群众互相分享防骗知识，发动银发力量，扩大宣传覆盖面，共筑牢老年群体财产安全防线。黑龙江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近日在齐齐哈尔落幕，哈尔滨八名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夺得9金4银2铜。选手们不畏强手，突破自我，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亚布力阳光休闲度假村山地自行车公园试营业，园区开放中初级林间骑行赛道，穿行万亩林海，适配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度假区还配套了缆车、游乐项目，完善冬华夏骑四季文旅布局，为游客增添避暑休闲的新选择。哈尔滨科学宫逐梦量子主题科普展近日圆满落幕，展览历时70天，设置互动展品，以动手体验的形式普及量子知识，累计接待参观者1.6万多人次。展馆配套研学、科普工坊等活动，下一步科学宫将持续推出多元科普项目，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8月15号到17号，第二十二届哈尔滨国际家具展秋季展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展会展出面积4万平方米，设置6大展区，400余家品牌参展，覆盖全屋家具、定制整装、家电配套等品类，集中展示多元家居设计潮流，为市民选购家居产品提供一站式平台。在2026年度上海书展上，哈尔滨同源文化首次参展便收获喜人成果。国民科普读物《疯狂的为什么》完成动画 IP 授权签约，将打造动画动态漫画作品。企业还达成了分级阅读跨省合作，助力龙江原创少儿文创 IP 走向全国。眼下哈尔滨雨阳公园荷花观赏进入到倒计时，仅剩大约一周左右的观赏期。园内荷花与睡莲相映成趣，莲蓬出现，荷塘别有韵味。睡莲花期可以持续到8月末，清晨至上午9点为最佳的观赏时段。公园是免费开放的，我们的市民可以沿木栈道近距离打卡夏日的荷塘风光。

0: 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到20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个别乡镇有暴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明天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雨量为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中雨。19号白天西部多云为主，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转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未来三天咱全市是多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水、雷雨大风等天气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出门随身携带好雨具。那么当然这个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我们开车的时候躲避那些积水深的路段。那另外呢，凌晨到早晨的时段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也比较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5。我们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尤其是哈尔滨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那些事儿。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南岗区汉阳街跟清明七道街交口一栋建于1977年的5层老楼，不少市民早早的赶来，举起手机记录下拆除启动的一个瞬间。这一天也就是在8月14号，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正式启动。三单元502的居民乔小梅他说这栋楼楼顶裂缝透光，底层下水反水，整栋楼也没有天然气，住在这儿夏天担心漏雨，冬天担心安全。他说他曾经用棉花塞住楼体裂缝，每逢雨季屋里边就摆满了盆，外边下小雨屋里边这外边下大雨屋里边下小雨。那2023年10月这栋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房，从今年6月11号启动了代建签订协议到8月13号，85户居民100%签约。那2个月的时间里，老楼住户从优居迈向了优居啊，就是一个是愁的优居，一个是开心的优，这个优质的居住的梦想迈出了关键一步。通达街工委书记李勇他说，哎呀，最难的是统一人心。他说85户居民各有各的难处，有产权纠纷的，有家庭出资困难的，有房子正在面对对外出租的，还有个别是闭门不见的。为了敲开心门，到这个街道的社区组成了攻坚小组，32名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分户包干，逐户走访，分类沟通，历时了13轮的业主代表大会，最终实现了100%签约。其中户主苏先生长期居住在国外，社区工作人员将生物钟调成了外国时间，利用夜间视频为他解读政策，最终呢也是促成了云端签约。李勇说，很多业主在签约的时候表示自己是被工作人员的真情付出征服了。那么这个南岗速度从何而来呢？是高位推动与基层实干的合力，市级领导为改造项目把脉定向，统筹谋划推进路径，南岗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责任人任双组长的工作专班。

高频度的研判，下沉开展群众工作，真的是跑出了微改的加速度。那南岗住建局的局长王长山介绍说，自主更新首先要让群众算清楚账。他说，项目推进当中，区级负责人带队入户，面对面的耐心帮助居民算好三本账。第一本，安全账。 C 级危房隐患重重，墙体开裂，下水堵塞，没有天然气，没有电梯，原拆原建，不改变用途，彻底消除结构隐患，住得安心。那么我们再来算第二个，经济账。改造之后，总面积从3827平方米增至到4172平方米，预估每平方米价格将翻倍增长。政府还给予了住房、燃气、电梯等专项补贴，提供免费搬家服务，唯一住房居民还可以提供周转房。实际支出的这个居民实际支出的是远远低于市场新建商品房成本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环境账，增设电梯、独立厨卫、供暖燃气、给排水，全面升级，彻底告别了公共厨房。三单元203204的这个两户居民说，哎呀，盼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够告别合厨了。他们这两户居民的面积大概是17平方米，长期共用厨房，接到多次对接设计单位，将合厨户型优化调整为独门独户独立户型。居民代表全程参与讨论，账目公开，新改造方案让两户居民激动不已。那在当前城市发展全面进入到存量提质、精细更新的新阶段，传统征收改造模式受老城区地块零散、施工条件受限、改造成本偏高等等因素制约，难以适配单栋危楼更新的需求。那么依托哈尔滨市危房住宅自主更新扶持政策，南岗区汉阳街52号抓紧抢抓试点机遇，走出了一条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公开规范、共建共享的城市更新新路径。改造之后，整栋楼的总面积增至4174平方米，单户的面积约达450平方米，增设电梯、独立厨卫，完善供暖、燃气、给排水设备。这个项目呢，计划在2027年6月1号完成验收，建设方将严控噪声扬尘，确保质量安全。汉阳街52号的实践，不仅让85户居民圆了不离故土住新居的梦想，也更验证了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在零散危楼改造当中的可行性。政府从大包大揽当中抽身，做好制度供给和服务保障，居民从要我拆变成我要拆，成为真正改造的真正主人。这一鲜活的实践为全省零散危旧楼房的自主更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南岗样本。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我们再来关注，从8月19号起，长江南路部分道路阶段性封闭的一件事儿。那8月14号，我们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那为了配合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将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具体情况如下：一。自2026年8月19号至2026年8月25号，将临时封闭长江南路、规划九路至陇海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二，自2026年8月26日至2026年9月1日，将临时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至万泰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三，自从2026年9月2日至2026年9月8日，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江南中环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时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四，自2026年9月9日至2026年9月15日，将临时封闭长江南路、江南中环路至万泰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自2026年9月16日至2026年9月22日，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陇海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9月23日至2026年9月29日，将临时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至规划九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如果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道路交通指示标识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安全。

0: 时，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也是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路况要分享，有事儿想要求帮忙，或者有问题要咨询，不管是生活当中任何济南筹判的事儿，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那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由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联合哈尔滨市图书馆、哈尔滨市新华书店共同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七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于8月16号在南岗新华书店举办。众多市民身着汉服共赴书香雅集，在民乐雅韵与奇巧民俗当中感受七夕独有的浪漫。现场以古琴曲《凤求凰》婉转开篇，随后洞箫、竹笛声等乐器次第登场，《梁祝》《女儿情》《但愿人长久》《心上的罗家》等等经典的曲目相继奏响。七夕又称乞巧节，蕴含着古人祈求聪慧灵巧、向往美好生活的诚挚期许，还为原传统七夕民俗活动现场也精心地设置了投针验巧、穿针引线、拼七巧板等经典的乞巧游戏，由文艺志愿者现场讲解每一项民俗的历史溯源，观众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当中体会了传统智慧的魅力。现场还设置了民族乐器体验服务区，由文艺志愿者担任讲解，众多市民纷纷上前触摸弹奏传统弹拨乐器，感受古琴的清雅、琵琶的铿锵与软弦的温润，在指尖与心间悄然播下了文化传承的种子。

刚刚我们说了七夕的事儿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因为七夕节嘛，除了乞巧之外，大家也觉得是我们的这个情人节，对吧？所以单身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那个合拍的人，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在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可千万不要错过喽！家里养小猫小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当然，如果你没有宠物也没关系，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都等着你来认识，机会也超难得。那么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外一半，所以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吧。记好了时间是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哦。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记好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再来说一遍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开鱼来了。东海海域休渔时间是5月1号的12点到9月16号的12点，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是可以出海进行捕捞作业的。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之为小开鱼。那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天气影响推迟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小开鱼仅限4类专项，特许捕捞作业，银鲳、龙头鱼、海虾、梭子蟹将会陆续的奔赴餐桌，其余捕捞渔船仍处于全面的禁渔状态。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等主要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需要等到9月16号全面开渔。那渔船已经于13号下午回港，那梭子蟹可能马上就要上餐桌了，但是梭子蟹怎么样来挑选？带花纹的梭子蟹有毒吗？那死了的梭子蟹还能吃吗？这个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吃梭子蟹的这个事儿啊。梭子蟹的这个名字非常形象，它呢是中间宽两边尖的这样的一个头胸甲形状，就像古人织布用的梭子。那为了形成保护色，生活在不同环境的梭子蟹外壳颜色也是有差异的。栖息在海底沙地的颜色是比较浅的，那么在藻类当中生活的颜色就比较深。那我国常见的梭子蟹是有三四种啊这样的种类，有青蟹，有这个远海梭子蟹，还有红星梭子蟹，那么还有三油梭子蟹。那三油梭子蟹俗称就是飞蟹、白蟹。分布最广，市面上的占比也是最高的。三油的名字就来自于它的这个头胸甲背自带的3个油状凸起，叫三油。那么红星梭子蟹它体型是比三油梭子蟹略小的，身体上的特征是更容易辨认的。它的头胸甲下方呢是有3个可以组成三角形的深色圆斑。哎，你让这个蟹壳看上去好像自带表情包，俗称三点蟹。还有远海梭子蟹，这类梭子蟹的外壳色泽是最特殊的，雄蟹是呈深蓝或者是深紫色，身体表面有白色的斑纹。这个远海梭子蟹烹饪熟了之后，它的蟹壳虽然变得橙红了，但是它白色的斑纹仍然是没有消失的。那么雌蟹是呈褐绿色或者是灰褐色，很容易和三油梭子蟹混淆，但是它的背部是没有油凸的，额头部位的这个甲壳有4个尖锐的齿，三油梭子蟹一般是2个齿。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青蟹了，这个青蟹是属于梭子蟹科类的这个青蟹属，我国市面上主要出现的就是锯齿青蟹和拟学青蟹。虽然带花纹颜色特别的远海梭子蟹可以吃，但是不代表所有类似的海蟹都能吃。有很多这个蟹子它的身上也是长满了鲜艳的花纹，但是它是有毒的所以吃了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大概就这几类蟹子是能吃的，自己比如说赶海的时候不要瞎吃，瞎拿着就吃了，觉得哎这个好像是梭子蟹吧，是吧？不太行。那我们挑选梭子蟹的时候，怎么样去挑呢？首先看梭子蟹的活跃程度，检查梭子蟹的这个甲壳、贝壳是否是坚硬且有光泽的，那闻一闻，确认是不是只有海水的咸味儿。没有那个腐败的异味或者其他的怪味儿，那如果商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把梭子蟹拿在手上掂一掂，看看这个分量够不够。比如说买了回家，哎呦，空壳呢，是吧？如果手感较轻，说明这梭子蟹捕捞上来之后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了，它都减肥了，瘦了，体内的营养成分被消耗了。那我们可以按一按肚脐两旁两侧，体验一下手感是不是发硬，捏一捏蟹脚跟蟹壳交界的地方是不是饱满。如果比较空，很容易就捏动了，也说明这只蟹不够肥。那梭子蟹和大闸蟹是一样的，可以根据它的肚脐来分辨公母。腹部呈三角形状的是公蟹，呈圆形的就是母蟹。那健康的梭子蟹的腹部是发白的，纹路也比较深。如果肚脐突出，能够看出壳下透出蟹黄或者蟹膏的颜色。如果母蟹可以看到腹部边缘的两角泛出橘红色，说明这只蟹是足够肥美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在挑选和烹饪梭子蟹的时候，需要注意戴手套，避免被它的外壳刺伤，因为海产品的表面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侵入皮肤容易造成感染，容易引发浅筋膜组织炎症，甚至可能诱发肌肉坏死和败血症。如果在接触海鲜或者是海水之后出现皮肤疼痛、肿胀、发热这个情况，我们要尽快就医。那还有，我们在买蟹子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有特别新鲜的，或者有一些半死不活的啊，或者有一些哎呦已经死了的。那死了的梭子蟹可以吃吗？死了的梭子蟹味道通常会变差，而且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增加食品安全风险。所以买回家的活梭子蟹尽快趁着新鲜美味的时候赶紧给它做熟了吃，死了的梭子蟹尽量就不要吃了，如果有明显的异味那是更加不能食用的了。那如果一顿吃不完，盖上湿布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蒸熟之后冷冻。那由于梭子蟹离开海洋环境之后很难生存，有一部分捕捞的梭子蟹会在死亡前迅速急冻，抑制细菌滋生，以冰鲜的形式出售。那么这种梭子蟹是可以吃的，不过要确保解冻之后尽快食用，不要反复的冻了缓了冻啊，这样的反复解冻，这样也是不行的。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有事儿请找925的这一时段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继续在这儿不听不散。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小慧为您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点04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辉，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阵雨，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天赋。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06，有事请找925下午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伴随着这首梁静茹的思路，开启了下午版的节目。在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相关的一些交通信息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消息和新闻的同时，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在下周啊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乡亲文化周的专场活动，有很多的小伙伴，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已经在打电话报名了。如果您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么就接下来的时间啊，仔细来聆听。收音机前有没有单身的小伙伴呢？如果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另外一半，那么如果在坐等缘分的上门，其实不妨呢可以试试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这个乡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浪漫脱单的派对。我们目前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招募当中，时间呢就是在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您可以来到群力的银泰城1楼的中庭，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有养小宠物的，家里有养小猫小狗小兔子或者是其他异宠的哈，大家可以带自己的这个小宠物一起来，因为宠物呢本身就是天然的话题啊，刚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场还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所以机会非常难得。现场呢，我们925的主持人呢也会化身红娘，全程的带领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玩超多轻松又好玩的互动游戏。大家呢可以积极上台，大胆秀出你自己，轻轻松松的赢得属于自己的这份缘分。925乡亲文化节我们的宠物情缘专场，大家记好了，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因为马上要到七夕了嘛，所以呢正规又靠谱啊，机会很难得，想要在今年的七夕遇上另外的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赶到现场来，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大家记好时间，在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厅，那么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报名电话82119002 87997337。如果您要带宠物来的话，更要提前报备啊！刚才我看到有的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带着自己的小狗、小猫都有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提前报备啊！82119002 87997337。

0: 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的一些消息和新闻。当然呢，一会儿我们还有一条记者的采访报道要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来分享。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事儿需要咨询，以及我们去交警部门的服务窗口可能想要办理一些业务，提前来了解具体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消费投诉、消费维权和智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您都可以收听并且参与。有事儿请找925-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继续走进宝清啊，因为这两天可能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来自于宝清的很多条的一些消息和新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宝清的这些富硒产品。一方沃土呢，孕育着富硒的好农品，一条商业链条牵动的是农户和千万的消费者。在宝清县呢，西都珍宝电商用心搭建产销桥梁，一边呢守护着农户种植的收益，一边呢守护着农产品品质的底线，用创新的模式解决大家买特产卖农货的各类难题，让优质的富硒农产品走出产地畅销全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我们来听今天的第四篇，线下体验，线上复购，西都珍宝以品质和售后筑牢消费信任。
1: 依托宝清县优质富硒农业资源，西都珍宝电商持续探索有温度、有保障的农产品电商之路，从农户合作到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场景，再到全流程品控，完善物流售后体系，每一个环节都兼顾农户与消费者双方需求，真正实现了农户种地少操心，百姓网购富硒特产更安心。电商平台要做的事藏在每一处细节里。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
2: 现在对接宝清县大概10多家那个核心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然后直接能带动的农户应该得有200多户。然后我们采用大概是3种的那种灵活合作模式，一个是直接采购，像对这些大米啊、杂粮这种粮食类的，就是按那个标准化产品按市场价集中采购。然后再一种就是代销模式，对特色农产品帮助农户线上销售，平台收取服务费。再一个就是保底那种收购，对签约种植户设定最低保护价，然后保证那个农户的收益，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
1: 稳农户，拓销路，西都珍宝在线下门店与线上商城同步发力，打造线下体验、线上复购的新型消费场景，打通全域客源。

0: 苏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
1: 就是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那个体验加便捷这块儿，线下这个24小时自助的门店，解决传统门店的那个营业时间限制，让顾客随时都能看到产品、体验到产品，然后扫码下单。线上商城就是打破地域限制，可以就是覆盖全国市场。然后客流量转化方面呢，线下顾客扫码关注线上商城可享优惠，线上下单可以到店自提。然后店内设置了产品体验区，就是顾客品尝过后可以直接线上下单，实现线下体验、线上复购的那种良性循环。
0: 富硒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在于品质。西都珍宝建立起一套严格准入、溯源、抽检机制，守住富硒产品质量底线，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刘永正。
1: 筛选这些农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对他们的那个生产资质，就是营业这些资质进行一个审核，然后入驻的产品呢，必须要提供正规的富硒检测报告、产地证明，有机产品需要提供有机认证证书。再一个呢，就是产地我们会去溯源，每款那个产品的那个产地都要标明。然后核心产品呢，建立溯源码系统，扫码可以查到种植、加工、检测全流程的这个一个状态。完了，再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的抽检，每个季度可能会委托三方机构抽检这些产品的硒含量。然后如果说发现这批货不合格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架，确保真正富硒这个情况。
0: 为了解决生鲜保鲜、物流成本高的行业痛点，西都珍宝从包装、仓储、快递多环节优化，压缩流通成本，让利农户与消费者。刘永正。
1: 我们那个针对这些就保鲜方面，像蜂蜜啊、木耳这些干货啊，自然保质期就本身它就很长。像那个鲜食玉米这些容易坏的这些产品，我们就会采用真空包装、高温灭菌的那些工艺，延长它这个保质期。仓储这块儿，我们依托本地仓库集中备货，减少中间环节，就是尽可量就是一件代发，避免这些中间浪费时间。然后快递这块儿，通过集中发货，与快递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然后拿到更优惠的快递价格，同时对订单也满额实行包邮政策，然后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
0: 据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介绍，线上消费距离远，维权难是消费者普遍的顾虑。西都珍宝为农产品统一品牌包装，完善售后机制，全方位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外地消费者遇到咱这个最常见的顾虑，就是一个是怕买到假货，然后第二个是担心品质不稳定，然后再一个就是怕售后维权困难，因为离得很远，他们就会担心这个。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是在包装上会统一品牌包装，然后附带产品说明和产地介绍。售后这块儿可能就是承诺7天无理由退换货，破损了之后呢，我们肯定联系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包退包换。再就是建立我们有自己的客服团队，及时处理这些售后问题，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0: 从保底收购稳住农户收益，到双线渠道拓宽销路，再到严品控、优物流、强售后、完善消费服务，西都珍宝电商构建起农户增收、产品走量、群众放心的完整产业链条，让县域富硒农产品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以数字电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香婷报道。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8月19号开始呢，哈尔滨长江路部分道路要阶段性的封闭。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给各位做了推送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8月19号呢到8月25号期间，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规划九路到陇海路的交通啊。那么这个是路段东侧啊，路段东侧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采取的是双

方向混合通行的模式。另外呢，从8月26号到9月1号期间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路、长江南路从陇海、陇海路到万泰路这个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也是西侧半幅路双向通行啊，双向通行。那么9月2号呢到9月8号临时封闭呢长江南路从万泰路到江南中环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也是西侧半幅路段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9月9号到9月15号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江南中环路到万泰路的交通，但是这次封闭的呢是西侧啊，封闭期间呢是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然后呢，9月16号到9月22号将会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万泰路到陇海路然后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就是东侧这边是可以混合交通的，一直会持续到9月23号到29号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陇海路到规划九路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也是东侧半幅路段采取双向混合通行。也就是呢先开始呢做这个东侧的先做的是东侧的这个封闭，然后呢大家在西侧半幅来双向通行，之后呢是颠倒过来再封这个西侧的，大家就可以东侧这边来混合通行。那么是从8月19号开始长江南路的分路段进行相应的一些施工，大家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一直呢会持续到9月底。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下面这条消息。这条消息呢是从8月15号正式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已经呢正式实施了。这条呢大家在我们节目之前刚才有一个公益广告也有所这个听到啊。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这一乱象呢始终是终于迎来了法治重拳。那么从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那么经过劝阻调解仍然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这种行为呢，被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日常的休闲健身呢，本是正当权益，但是如果是高分贝的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的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呢，对噪声污染存在误区，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会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祝飞宇介绍说呢，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当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没有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的，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可见呢，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之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对于公共场所噪声作出明确规范，但是呢，多以倡导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无罚则的短板。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基层执法容易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困境。那么这个新出台的法典呢，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以及社会福利等地都列为了噪声敏感建筑物。那么这些区域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没有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或者没有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先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整改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除了这个广场舞啊噪声扰民法典呢，还覆盖到了生活日常的各种高频的噪声扰乱，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通过持续反复发生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者是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车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相应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过多次劝阻调解仍然没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是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碍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会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真的是一条好消息啊。我觉得尤其是家住在江边的各位市民朋友啊，可能常年被夏天的广场舞、冬天的这个冰上娱乐设施的扩音喇叭啊，或者是有一些在夏天在松花江江畔一些人拉着自己的大喇叭然后就开始唱 KTV 的这种行为啊，终于有一个法典来进行约束了。尤其是那种自己的行为，带着一个麦克风，带着一个扩音喇叭，然后不管唱得好听不好听，就在公共的什么公园啊、广场
这个高声歌唱的这样的一些个人行为，的确是应该开出罚单了啊。好了，相关的消息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些节目的空档的这个时间有公益广告的宣传，大家也可以自己来搜索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些内容，和您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啊，刚才他提到了那些场合啊，包括像是广场、街道、公园这些公共场所，所以呢，我们说到的这些高音喇叭哈，不只是在自己小区当中的这个广场舞，那么在公园、在广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开展高分贝的所谓的娱乐健身活动，那么这种音量过大的都是可以进行举报，然后呢，相关的部门要责令其整改，拒不整改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和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啊。我们来关注绕城高速朝阳到京哈高速方向匝道的 K9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啊。好了，这里是交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仍然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有一些新的消息、一些资讯和内容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张春明发来信息说，道里区湘中街这块有僵尸车，我从你发的这个拍的这个图片当中可以看得到啊，这个面包车轮胎前后的轮胎这一侧是瘪的，是不是？你这样你看看行不行，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把这您的这个信息呢发给这个湘中街这块，应该是故乡大队的管辖范围吧，发给故乡大队，然后请他们派警力到现场去管理和清理，好不好？要不然呢，这个

不一定能不能找得到，所以呢，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然后呢，民警到现场之后呢，也会有人和您取得联系啊。具体后续的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民警和您进行这个通报，好不好？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下面的这条消息。出门呢，手机没电了，现在呢，很多的朋友已经会熟悉的使用身边的充电宝去找这些充电宝，并且可以呢，就是不用在现场一定等着啊，你可以该干嘛干嘛，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导航找到你附近啊相应的充电宝进行归还。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条消息呢，就跟我们归还充电宝有关了，因为呢，有一些冒充主流品牌的充电宝把这些当成了一门生意，就是因为你的误还，然后呢，产生了相应的扣费。出门在外呢，遇上了手机没电，很多人都会选择使用公众的这个公用共享的啊充电宝。但是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反映说自己啊借这个充电宝的时候呢，以为是一些主流品牌共享的充电宝，比如说那个黄色的啊，然后呢，结果没曾想拿到呢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仿的这个仿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呢导致自己还充电宝的时候还错了，直接被扣99元的买断费。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这样的所谓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呢？最近呢，有四川的一位网友啊，在外面就是扫了一款看似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就都是黄色的啊，通体黄色，大家都知道，我们可能都用过。然后呢，在等还的时候呢，放回了他以为是同一品牌的黄色的充电宝的柜里，却一直呢没有看到结算的信息，这才发现他拿到的是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牌子。那么这个甘女士呢，发现还错充电宝之后呢，就和这个平台客服联系，却被要求支付30元才能够帮忙取出啊，或者是自己学着取。那么等第二天呢，甘女士从网上找到了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的时候，才发现充电宝已经没了啊！平台数据呢认定它是遗失充电宝，所以必须要交99块钱。类似于这种撞脸充电宝并非个例，江西的秦先生着急借充电宝归还的时候，才发现不是自己个儿的以为的品牌，于是呢就找不到对应的柜机了，当天没还成。几天之后呢，他就抽空将这个充电宝呢送回原租界的机位，系统呢却迟迟没有显示归还成功。联系客服，对方称租金已经超过99元的买断价，建议他要自行保留。这就意味着无论最终是否归还，你都要按照超时99块钱来进行扣款。记者呢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相似、归还错误以及急需这个持续计费的问题投诉并不在少数。一些共享的充电宝从业者告诉记者说，这类现象啊，目前来看是日益增多的。一些小品牌为了求生存，需要将设备铺放到一定规模。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临近主流品牌这些柜机来进行放置，并且模仿它们的外观的颜色和这个形状。例如呢，采用黄色机柜的意图呢，就是诱导消费者产生误认。之前一家商铺它的这个品牌使用率呢，可能是20%，但是呢，换成了黄色之后，它的使用率甚至高达40%。不少有消费者误以为选择了他们想要选择的那个品牌。这位从业者呢还提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呢是将其视为叫做引流工具，每月收取的场地使用费并不高，部分情况下呢还需要将充电宝的收益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成，因此在这个品牌的攻势之下，商家

自然是倾向于尽量的多装。这样的话呢，也导致同一场所内不同的品牌同色系的充电宝扎堆出现。在他看来，说商家呀，主要是将这个充电宝呢视为便利顾客的配套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对于每个月到账金额、安装方啊及品牌归属，其实并不在意。大部分的顾客呢对此也不是很在意，啊，正是这种供需双方的相对忽视，使得这类的现象现在是愈发普遍。成都某主流充电宝品牌代理商李先生跟记者说，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啊，外观、颜色、底座支架摆放方式，乃至于字体上面的广告啥的，和自家品牌高度一致的共享充电宝明显增多，非常容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还事件频发，给他们的日常工作也带来较大困扰。那么对于频繁出现误还的问题，主流品牌代理商专门设立了误还的客服小组，还频繁的这个误还，但是线下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堪其扰。李先生表示说，目前呢，他们公司已经是铺设了上万个点位，每个点位每个月至少要发生3到5次的误还事件。线下的业务员呢，需要到现场从机柜当中取出错还的充电宝，运营负担明显加重。除此之外呢，部分其他的品牌缺乏客服电话或者是线上的服务平台，消费者呢在误还之后难以联系解决，也承受了不小的损失。那么从外观近似到相邻的摆放，这类做法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定性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说，共享的充电宝这个柜体黄色本身虽然不能够注册成商标，但是呢这一行仍然是有可能，这一行为仍然是有可能会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这个赵研究员分析说呢，颜色通常是难以注册商标的。但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明确规定了，说擅自使用和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是近似的标志，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或者是他人的品牌存在特定的联系，这样的话就会构成混淆的行为。共享的充电宝的配色、字体、布局很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针对消费者呢，误借之后误还了，然后呢还会被扣除买断费的情况，赵研究员进一步的指出说，这种举措这种这个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权。那么他认为呢，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他品牌没有显著的方式来标明真实的经营者，包装又近似，那么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如果消费者误还之后呢，无法联系客服，导致计费持续累计的，最终被迫支付99或者是149元的买断费，那么进一步呢，佐证了相关的品牌存在着故意诱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尤其是一些收音机前年轻的朋友，可能常用手机，经常在外面，你可能就会用一下充电宝。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虽然是通过四川甘女士在网上发布的这条消息，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身边是不是也出现这种近似的相似的小品牌的充电宝。也就是说大家你在选择充电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它是不是哪个品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充电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燃眉之急，解决现在手机没电，对于它是哪个品牌根本就不在意，对吧？我们就在意的是它能充电就行。所以你一定要记好了，要不然你就在现场充完了之后你还，尤其是一些小品牌的，它的布局的点位很少，你过了这个村你可能没这个店，知道吧？你在原地充，充完之后再走。如果呢是那种这个大品牌，你当然可以拿走，然后你随时随地找一个附近有这个布局点的，你就可以归还。但是所以说大家在借充电宝的时候，你要认清楚了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它在附近点位你要确定是不是可以归还，有没有归还的点位，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尽量的在现场充，否则的话就比较麻烦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资讯。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胡夏的《幻听》，时针指向了13:4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我们来关注下面的这条消息和新闻啊。冒充现役的军人，然后呢，骗婚恋，诈骗行为啊，有10多名女性上当。最近呢，在山东的青岛，当地的公安分局啊，成功的侦破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件。涉案的嫌疑人呢，宋某假借军人身份，打造优质的婚恋形象，假借恋爱之名实施诈骗，让10多名女性啊是深陷骗局。这条消息在冰城新闻给大家做了推送，里面呢还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前段时间呢，当地的这个公安分局啊，这个青岛当地的公安分局在日常巡查工作当中呢，发现了可疑线索。有一名网民频繁的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身着制式军装的个人视频，刻意呢塑造现役军人的形象，试图打造这个正直、稳重、条件优越的人设。民警呢细细的核查之后，发现这个账号发布的内容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很多的细节呢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疑似呢不法分子冒充军人身份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确认他这个招摇撞骗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在今年的8月3号，在一家宾馆内将宋某抓获，现场呢还查获了制式的军服3套，缴获作案工具若干。到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宋某对其假冒军人身份、虚构婚恋事实、招摇撞骗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经过公安机关查实，嫌疑人宋某从未有过军旅服役经历，长期没有固定职业，而且身负大额债务。为了快速呢能够清偿欠款，满足个人奢靡挥霍的需求，宋某啊蓄意策划系列的诈骗方案，通过非法渠道购置全套的军用制式装备，模仿军人外在形象，同时呢运营社交短视频账号，虚构优质的军官履历，塑造了顾家踏实、靠谱、上进的完美人设，极具迷惑性。依托大众对军人群体的天然信任和好感，宋某啊将渴望安稳生活的单身女性列为了诈骗目标。他在社交平台上主动搭讪示好，快速拉近情感距离，顺势呢确立恋爱关系，为打消消费这个受骗者的啊这个戒备心理。这个宋某啊线下赴约的时候都是身着假军装或者是假训练服，频频的许下婚恋诺言，进一步的博取对方深度信任。在完全获取受害者信任之后呢，宋某随即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编造各种虚假的理由，层层诱导这个受害者来转账汇款，持续的索要钱财，实施诈骗。经过调查呢，前后一共有10多名女性啊遭到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一旦受害者产生怀疑，宋某啊就以冷处理的方式失联来方式脱身，刻意呢规避追责。那么在我们这个推广的这条新闻的同时呢，也给大家附了一条转账的明细的照片，转4400元的，转5000的，转10000的，转20000的，转9400的，转3900的，转6100的等等。目前宋某呢因为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呢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警方提示，网络交友虚实难辨，风险极高，不法分子啊精准地利用大众的婚恋心理，精心包装优质人设，伪造特殊职业身份，层层设套实施诈骗。网上交友呢务必要保持清醒理智，千万不要被虚假人设和甜言蜜语蒙蔽双眼，杜绝盲目轻信。在婚恋交往的过程当中啊，无论对方以任何的理由提出借钱、转账、代付等
这个和金钱要求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的时候，务必要立即提高警惕，坚决杜绝一切的资金往来。如需要核实对方军人、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必须要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来核验查实，千万不要仅凭军装照片、口头自述、社交动态这些片面的行为来判断真假。如果呢发现可疑诈骗线索，或者是不慎遭遇到诈骗，受到财产损失，务必及时完整保留好相应的证据材料，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啊经常跟大家说啊，就是交什么网友啊，见面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种虚拟空间的有多少是真实的，大家要画大大的问号。所以呢，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相亲文化节啊，就是跟大家打造的是实打实的单身派对，要现场见面，现场了解啊，现场来结识这份情缘啊。那么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个现场活动的重要性啊，现场确认的重要性啊，所以不要被所谓的这个网上交友所蒙蔽双眼。那么我们在8月23号呢，在一年一度的七夕节来临之际，给我们这个单身的小伙伴们啊，送上了这样的一个浪漫脱单派对，宠物情缘，用你所饲养的这些小宠物来化解初始的尴尬哈，来找到共同的话题。即使是没有小宠物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认识。报名热线呢是87997337和82119002啊。我们这次呢就是纯属的一个公益的活动，然后呢大家放心，正规靠谱啊，机会难得。87997337821119002，尤其是你要带一些宠物到现场来的小伙伴，大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和我们的导播来做一下报备，我们做一下记录啊，然后给大家在现场呢进行安排这个区域。因为我看有带小猫的，有带小狗的啊，带狗的呢有这个大型犬，有小型犬等等啊，所以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我们做一个备案，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啊。或者带一些异宠什么的，大家都要提前来说一下87997337821119002。啊，有听众说呢，不带小宠物能不能参与？当然可以啊，啊，这个当然是咱们这个单身男女他们是主角，然后呢，这个小宠物什么的，就是为了破冰破这个减少尴尬啊，这锦上添花的作用啊。87997337821119002啊。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51，稍后呢，我们有两首歌曲送给各位，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有一系列的好听的歌曲送给您。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如果您开车在外啊，遇到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相应的这个路况信息和我们共同来分享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9973378211902，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29，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是要再次来提示各位，我们在8月23号在群力的银泰城一楼中庭啊，将会进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的浪漫脱单派对，现在正在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呢，您正好呢也是单身人士啊，想要来寻找另外的一份缘分，您可以来直接打电话报名8799-7337-8211-9002。那这一次呢，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宠物情缘啊，浪漫脱单派对，但是呢，我们的针对的人群不只是假如有宠物的小伙伴们啊，有宠物的可以带来，没有宠物的话也可以来参与啊。我们一年就这么一次，正规又靠谱，机会难得，欢迎各位打电话来报名，在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来到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再次提示各位，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尤其是要带小宠物来到现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来预约啊！
2: 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207+85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好，稍后的在15点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西北风1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1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1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1级，最低气温19度。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年啊，到这个季节，我们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活动，相亲周开始了。单身的小伙伴，苦于社交圈子太小的，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就不要再等缘分啊，坐着啊，就能让他啊遇见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银泰臣啊一楼中厅，在群里，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自带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现场吧。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臣一楼中听，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提前拨通导播接电话来进行沟通，0451-821-9002-8799-7337。

冥之中来去无踪，爱是让人胆怯又让人冲动，有人他不敢触碰，有人在滥用，初识他时候我还懵懂，恍然如梦，转瞬成空，情是让人跳进火海的怂恿，虽说是柔情似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啊，你们要注意了，现在有个好机会，就是社交圈子太小，通过我们这一次好活动啊，大家一起来参加相亲文化周宠物穷园的浪漫脱单派对啊，可以加入进来，抓紧时间遇到自己的缘分。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银泰城在群里啊，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带着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红

0: 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超轻松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节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我们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里一台城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那您想携带宠物前往啊，请拨通导播间电话提前报名，电话是045-1821-9002-8799-7337。
1: 自己的交通广播。

来自高速公路的情况，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现在解除了限速。嘉陵公路 K773 加100公里处因为降雨啊路面湿滑，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分第一杯羹，我们互相作为真的面生的贵人。你摆什么阵云要虎负了身，他染色太深。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侯宇，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现在的情况。你好，侯宇。
3: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赫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方向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受绥满公路嫩江新江桥全幅封闭施工影响，目前齐齐哈尔西收费站车流量较大，请途经该区域的司乘朋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依次排队等候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或强降雨，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D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主持人
2: 辛苦了，侯宇，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单身派对，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来咨询啊，提醒大家，您现在有宠物可以参加，没有宠物也可以参加，所以呢，这是对大家就是单身方面的啊，限制是没有的，那家长陪同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家长想要来，孩子没时间啊，也可以，那您可以了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信息量、咨询量比较大的平台，让大家呢有更多的信息的这种交流，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啊，还有包括您个人的情况，您可以跟我们跟导播老师一起来确认一下啊，热线电话是87997337 8211-9002。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8: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

0: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8月17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17:04，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记者呢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那这个星期啊，哈尔滨市呢将会先后出现两次降雨过程，雨量呢空间分布不均匀，多短时强。

0: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间到清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雾，各部门和市民呢需要做好防范。那依据天气预报啊，18号到19号呢全市有雷阵雨，降雨呢主要集中在18号，其中呢全市大部累计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宾县、阿城、木兰、通河、方正、上志、延寿、五常局地呢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乡镇的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100毫米。21号到23号全市呢是有阵雨，累计降雨量呢10到30毫米，局部地区40到60毫米。两次降雨过程呢都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雨量40到60毫米，阵风呢可能会达到7到8级，其余时段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那这个星期啊整体呢较为平稳，白天最高气温25到2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8到21度，大部分时段呢平均风力2到3级，阵风4级。遭遇雷雨大风的时候呢，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夜间到清晨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能见度不足500米的雾。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啊，那这轮降雨局部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低洼处积水等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相关的单位呢需要强化灾害隐患区域巡查，及时加固边坡、堤坝、护栏、危房以及临时构筑物，落实排水排涝的各项准备工作。山区以及低洼和临水地带清晨呢容易起雾，需要做好水路交通的管控，保障出行安全。另外呢，在农业生产上，各地呢要密切跟踪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低洼土壤过湿地块呢要及时的排涝散伤，稻区科学调控田间水层，最大限度的降低强对流天气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广大市民呢要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预警，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行车安全。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15点17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呢，明天白天个别的乡镇有暴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明天呢，18号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阿城等南部、东部地区呢，雨量是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其中呢部分区域呢是中雨。19号白天，西部呢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转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那最高气温呢是25度到27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三天，全市呢多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短时的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大雨或暴雨。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呢携带好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雾，能见度呢降低，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仍然会在节目当中选两位幸运听众，是不是？
1: 对，我们会选两位幸运听众，然后每个人呢会得到2张明天晚上冰雪大世界哈冰秀演出的门票。如果大家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就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了。今天我们可以提早发一些。
0: 对对对。
1: 大家现在就可以进行留言互动了。比如说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带孩子啊或者想带家人去，那你只能是获得明天晚上啊，就明天晚上的票。演出时间呢是7点半，但是呢我们7点钟你需要在
0: 门口
1: 冰雪秀场门口就集合了哦，到时候会有导播老师专门通知大家的。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
0: 还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最近呢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的区域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呢发布了招标计划，启动勘察、设计、测量、造价等前期的筹备工作。闽江路沿线啊聚集了多个建成多年的居民小区，木材街片区呢是以老旧家属楼、高校生活区为主，原有的排水管网啊建设年代比较早，长期采用雨污合流的模式，降雨天气容易积水，低层住户呢常受污水外溢异味的困扰。那这次改造呢将会分两大片区铺设全新的雨水管线， 闽江路周边新建雨水管道3000多米，木材街周边呢

0: 红布铺设1000多米，配套新建检查井、雨水收水口以及出水口等附属设施。改造完成之后，雨水和污水管网分离，雨水可以独立排入河道，污水呢输送到污水处理厂，从根源上缓解积水和反味的问题。项目呢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实施，已经取得了发展改革部门的批复，通过专业单位实施摸排，优化管网的走向，最大限度的减少施工对居民出行和商铺经营的影响。建成之后呢，将会消除雨天积水、污水异味等居住困扰，提升片区的整体环境。
1: 刚才啊，我们一直在跟导播间沟通，就是想问一下咱们本周日这个925交通广播我们向电话周的一个专场活动宠物清园浪漫脱单派对报名的一个情况。哎呀，真的是感觉
0: 哎呀
1: 单身真好。
0: 你看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么精彩的这个活动，跟
1: 你
0: 说。你
1: 知道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叫宠物清园，但是啊
0: 不是你非得有宠物。
1: 对，你有宠物，哎，我们给有宠物写宠的这些朋友，我们给他设置专门的游戏环节互动的环节，但是你没有宠物了，我们也有专门的游戏互动环节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现在好朋友们就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电话报名了，8211900287997337，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8月23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能错过啊！如果说你想报名参加，你是单身人士的话，现在就给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然后呢，你要跟导播说你有没有宠物，然后携不携带宠物。如果有宠物的朋友呢，我们也将会联合一些专业的一些机构啊，给大家带来一些额外的附赠的一些。
0: 对，为什么老强调让你们带宠物去呢？
1: 给你们争取福利。
0: 哎，
1: 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萌宠的一个环节。其实我觉得带宠物是非常好破冰的一个事儿。
0: 对，就是聊着聊着宠物就聊就是聊熟悉了。
1: 对呀，你带一个宠物，然后我带一个宠物，咱俩正常没有话题，但是咱们从猫猫狗狗身上下手，肯定有话题啊。
0: 对呀，你聊着聊着就熟悉了嘛，就打破那种陌生感啊。另外银泰城好停车。
1: 啊，对
0: 啊，地铁也到，地铁你坐体育公园往后走一点，你要开车去的地下停车场的老大了。
1: 而且你去溜达溜达不也是那回事儿吗？
0: 对呀，
1: 啊，而且咱们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准备了专属的这个特殊的一个小礼物和小礼品。比如说你要是没有宠物，那咱们有没有宠物的玩法？那咱们现场互动有游戏环节。你看这家是在上头那么热热闹闹的，
0: 一下就投入进去了。我跟你说，
1: 对，因为平时你看单身人士他其实，可能由于工作忙，或者说社交圈的太少，然后一直都遇不到合拍那个他。
0: 就是家里面老人想给孩子报名的话吧，
1: 你不用来，你别来
0: ，你告诉他，
1: 你说报名，
0: 你说就那嘎有个活动，你也别告诉他啥活动，你说那个就挺有意思的，
1: 去就完事了，
0: 互动啥的，哎，他不就去了吗？
1: 对，就是所以说我建议啊，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朋友，咱们大胆的走出这一步。但是我看了一下，人报名不仅仅是年纪非常小的，就各年龄段其实
0: 都有
1: 铺的，还是挺全面的，
0: 对，
1: 大家。那现在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

0: 回忆。特别的晚风遇见了特别的你，我们的屌不丁的电话一直处于战线当中啊，大家想要报名我们本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群里银泰城为大家举办的宠物情缘的相亲派对，您可以继续打电话报名8211902-8799-7337。我其实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一直在看这个，因为我就用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
1: 啊，
0: 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
1: 这个咱第一回上应该是，
0: 对，
1: 嗯，
0: 之前没有过，但是我在咱们平台上买过那个小支装的
1: 啊，
0: 我正常买过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啊，什么样的朋友用？比如说你平时晒完之后愿意泛红，或者说你脸部有红血丝，或者说你有一些痘印儿，或者是你脸上有一些斑斑点点，就是这类朋友都要用这个色修精华，它是我用过所有的均匀肤色的精华里面最好用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用的，因为它为什么叫色修精华呢？它能把你面部不属于面部本来颜色的东西，它给你给它修成正常的颜色。比如说你有痘痘，你正常这个成片起完痘痘之后，这不会有印儿吗？然后你用完它之后，它就一点点的帮你
1: 退掉了，
0: 对，就淡掉了，让你的肌肤恢复本来的颜色。所以说我或者是你脸上有斑，就是用它也特别管用。所以说这就是色修精华的一个神奇之处，但是它是任何一款精华替代不了的，因为好多的精华你看有美白的作用，对吧？有提拉的作用，但是没有一款精华它
1: 专
0: 门是针对色修修护的，没有，但只有它这款修丽可的色修精华非常的有名，它里面增加了像黄瓜呀、迷迭香等多种的植物精粹，所以就等于是给你的皮肤注入了一支植物的超强韧性，无论是晒后啊、刷酸之后、敏感期用都是非常好的啊。
1: 而且好多的这个专业机构也用它啊，所以说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呢这个别错过今天那个机会啊，这个机会真的很少，
0: 但是我
1: 从来没来过这个。
0: 为什么我平时我不太买它呢？就除了在我们的平台买，我不会去买它，因为我觉得它贵。30毫升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要650块钱。一个色修精华卖得这么贵，它确实是有用，但我觉得很贵，除了咱们的平台之外我不会去买。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199，如果你想囤货2支装299
1: 啊，这两支的更划算啊，
0: 正品保真，绝对是正品保真的30毫升，他家那个大支装的精华，一瓶够用你一年的，它有效期效也很好，到2028年5月份到后年，也就是说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所以在夏季就太适合用这款色修精华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合一支你要买两支的话才150多块钱，你说你买啥去，真的很划算，正品保真啊，卖脸溯源，大家因为我买过，我知道它的效果，然后我买过之后呢，我也体验过它的一个感觉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当前呢正值供热设施夏季检修改造的一个关键窗口期，道里区、道外区、厢房区的部分区啊，近期呢集中发布了一批供热改造招标项目啊，那推进管网的更新、分户改造以及热源设备大修，解决老旧小区供暖突出问题，保障群众冬季供暖。那这批改造呢全部都面向建成年代久、供热设施老化的居民片区，以华能集中供热以及厢房物业供热，还有金山浦供热管

0: 辖老旧居民区为主。招标阶段呢，暂没有公布精确的小区名称，具体的楼栋小区清单呢，将会在施工图以及后续现场公示当中明确。覆盖了大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多层的居民楼，道里道外片区啊，同步实施老旧一二次管网更换、分户改造以及楼梯间供热设施的整治。部分老旧小区管线运行年限长，管道腐蚀、跑冒滴漏，楼内冷热不均现象多发。改造完成之后呢，可以实现单户可控可调，降低局部地区的故障啊引发大面积停暖的风险，缩小楼栋供暖温差。那两个片区啊同步开展了监理招标，对施工保修全过程质量监管，严把控啊，从严把控这个管材啊以及施工工艺，还有竣工验收。另外呢，厢房区多个标段啊组织施工，开展老旧管网以及阀门的更新，还有楼内供热设施的改造。项目分两期实施，改造呢主要是针对辖区的安部、通天、进乡等片区的老旧居民楼，重点化解部分楼栋冬季室温偏低、管网末端供热不足等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金山浦供热片区啊，开展热源厂大修技改，实施锅炉受热面以及烟道系统清构和改造升级。热源端设备提效之后，将会提升道里南岗部分片区居民的热源的输出能力，减少设备故障停机，从源头呢保障大片区的供热稳定。
1: 现在时刻是17:21，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呢是两个字精华。然后另外呢今天呢如果想要得到明天晚上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啦。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3: 看到了视频号上朋友说能把这卡通交警小熊给我，也给不了，就这一个
4: 抖惦记他呢，
3: 抖惦记他呢，
4: 都不光你自己，那多些人管我们要啊，
3: 就这一个全哈尔滨市的听友都在惦记，就只有这一个啊，我们就只有这一个。但是每周三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发出一些小礼物的啊。
4: 对对，但是可能发别的小礼物啊，你可以关注我们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这个节目。
3: 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是有朋友因为暑期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纯纯的这种暑期团就没有了，但是呢也有一件好的消息，
4: 错峰了，
3: 对，错峰旅游了。那你错峰旅游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团费
4: 便宜了，
3: 超级便宜，
4: 哎，那太可惜了。
3: 而且咱们去的地方还很好，你比如说去桂林，你猜得多少钱？
4: 桂林怎么也得4000-5000的吧？
3: 3699。
4: 哎呦，从来没有这个价过呀！
3: 3699块钱的桂林，跟大家说，9月3号，925交通广播专属定制至尊桂林双飞6日游，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而且这是15人的精品小团。我们到当地之后呢，哎呀，我们坐的是那个特别好的直飞的航班。然后因为它调整了时间，就这一团的航班时间更好了，就可能原来到桂林的时间，因为它只有这一班嘛，稍晚一点，但这回落地时间也更好了。然后我们包括漓江游，包括玉龙河的漂流，包括象鼻山、十里画廊，还有月亮山啊、阳朔西街、日月双塔、南溪山公园，这些咱们都会带大家去到，全程是精选3年以内全新的3钻酒店，全新入住，干净舒适。
4: 告诉咱们那些吧，是不是？我看基本都是2524那样。
3: 对对，
4: 最早的
3: 好
4: 像就2020年开业
3: 的。对，是的，是的。而且咱们全程呢是，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桂林特色的美食，品尝地道的，比如说啤酒鱼啊，农家的乐园餐呐、还有专属的桂林特色的米粉儿，还有美味的船餐啊，等等都有。咱们还特别赠送无人机的拍照，还有月亮山的专属旅拍，让你定格美好。
4: 那旅拍一般都是大家得自费的，咱们都给大家算里边。
3: 这个咱们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咱们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购物店，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强制自费，景区的小交通什么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3699，有想去桂林的，之前呢没跟上了，然后9月3号有时间的，错峰出游的，孩子们都开学了，咱可以轻轻松松的给爸爸妈妈抱团。然后如果你年假正好这时候有时间，跟着我们走也没问题、
4: 而且现在还实惠，就是你去的人多的话，总价下来了，因为他现在不是暑期最旺的那个时候了。
3: 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加微信就行啊，15114518722。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班也是错峰的，双飞江南，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可以邂逅江南的这个美景。这个时候的江南呢是非常的凉爽的，也不热，因为8月份你看我们也得给大家安排江南，因为那时候太热了，现在8月末了，时节也正好，暑期渐消，晚风轻柔，然后也是游览江南的黄金的时节，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风光、拈花湾，还有寒山寺、狮子林、平江路，还有那个乌镇啊、西湖、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等等，这些都包含在内。而且我们水乡还是日游乌镇，

0: 夜游西塘，听友专属赠送西塘的这个汉服体验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这次呢是全程的商务酒店入住，特别升级一晚上的携程四钻的酒店入住啊。大家想要报名2999，
1: 哎呀，
0: 八月二十二号、二十八号出发，
1: 啊、
0: 对，江南的游呢是6天5晚的时间，然后是8月28号出发的，然后我们的桂林呢是9月3号出发，9月3号出发，也是6天5晚。大家想报名的话，一个2000多，一个3000多。报名家里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的举办，美酒演绎夜游四季冰雪景观啊，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呢前往打卡。为了解决大家出行停车的难题，主办方呢推出了地铁、公交、自驾多层级的出行配套，同步发布了这个完整的一个出行指南啊，让大家呢赴宴出行更加的省心和顺畅。公共交通呢是这次啤酒节主推的绿色出行方式，哎，它不受晚高峰拥堵的影响啊，覆盖全城各大片区，地铁二号线直达冰雪大世界站，串联了道里的中央大街、哈尔滨火车站、世贸大道、江北大学城、哈尔滨北站等核心区域。道外太平桥、哈尔滨东站呢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博物馆站换乘二号线抵达园区。哈尔滨西站乘坐三号线到珠江路站就可以换乘二号线直达会场。活动期间呢，地铁23号线还可以上线了这个冰雪馆的主题专列，市民呢乘车途中就能够感受到冰城的特色风情，就是那地铁里边它是那个冰雪大世界的那种，就是蓝色的贴的啊，那种可漂亮了。还有公交车的这个出行线路也同样是覆盖的非常广泛，比如29路、42路、47路、125、126路等这些20多条公交线路直达冰雪大世界园区的门口，江南江北各个片区的居民都可以通过这个乘坐公共交通的方式乘车抵达，也不用多次中转。那针对晚间散场的大客流，公交部门呢还动态调配车辆，设置了多处接驳备勤点位，及时的疏散返程的人流，减少游客的等候时间。针对自驾的市民啊，那园区呢配套了多处大型免费停车场，现场呢实行分区精细化管理，划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停靠区域，停车动线清晰，方便车辆呢快速进出。主办方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啤酒节呢是以饮酒休闲为主，请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交通安全规定，建议市民呢优先的选择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方式。
0: 是的，如果您想去啤酒节的话，那我们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的联票，仅需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那每天晚上19:30上演的遇见哈尔滨呢哈冰秀也准时在冰雪秀场园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就这两个票加一起298元啊，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你来体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边角。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啊，是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这个呢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就是这个会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好。它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你晒后皮肤红敏，
2: 嗯，
1: 或者说你经常皮肤有斑斑点点，
2: 嗯，
1: 或者说你有痘印儿，
2: 嗯，
1: 啊，就是用这个色修精华，它在短时间内就真的能够让你的皮肤恢复成正常的那种
2: 肤色，是吧？
1: 哎，很嫩很嫩的这个状态，哦、因为呢它是退红修复。非常的好，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主打的是植物精粹，
2: 嗯
1: 啊，对你的皮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滋养。而且修丽可的这个质地呢是很清爽的，就是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用你也不会觉得黏腻，
2: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精华，
2: 而且很多专业机构也用这个，
1: 就
2: 是，
1: 对
2: 是不是，
1: 啊，对，嗯，你就像那个你像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美容院啊，
2: 嗯，
1: 他们要是给你整个祛痘的或者什么，
2: 嗯，
1: 他来给你滴这玩意儿，
2: 啊，这个
1: 对，
2: 嗯，
1: 这个确实好，但是官方旗舰店很贵，30毫升的正装一个大支装的精华，价格要卖到650块钱，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即便是双十一618搞活动的时候，最多是给你一些小样的赠品，
2: 嗯嗯嗯，
1: 但是价格不变，
2: 价格不给你降。
1: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一支30。

0: 毫升，官方旗舰店同款的大正装199，然后如果你囤两支的话是299，因为它也算是临期产品，但是我觉得期效非常好的临期产品，它到2028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大家可遇而不可求。我觉得按理说这个价格其实应该是到2027年或者到2026年的年末了，但是这个真的到2028年你送人的话也非常好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一方沃土孕育富硒好农品，一条电商链条牵起了农户和万千的消费者。在宝清县，西都珍宝电商用心搭建了产销桥梁，一边守护农户种植收益，一边严守农产品品质底线，用创新模式解决大家买特产卖农货的各类难题，让优质富硒农产品走出产地畅销全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第四篇，线下体验线上复购，西都珍宝以品质与售后筑牢消费者信任。
2: 依托宝清县优质富硒农业资源，西都珍宝电商持续探索有温度有保障的农产品电商之路，从农户合作到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场景，再到全流程品控，完善物流售后体系，每一个环节都兼顾农户与消费者双方需求，真正实现了农户种地少操心，百姓网购富硒特产更安心。电商平台要做的事藏在每一处细节里。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
3: 现在对接宝清县大概10多家那个核心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然后直接能带动的农户应该得有200多户。然后我们采用大概是3种的那种灵活合作模式，一个是直接采购，像对这些大米啊、杂粮这种粮食类的，就是按那个标准化产品按市场价集中采购。然后再一种就是代销模式，对特色农产品帮助农户线上销售，平台收取服务费。再一个就是保底那种收购，对签约种植户设定最低保护价，然后保证那个农户的收益，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
2: 稳农户拓销路，西都珍宝在线下门店与线上商城同步发力，打造线下体验线上复购的新型消费场景，打通全域客源。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
3: 就是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那个体验加便捷这块儿。线下这个24小时自助的门店，解决传统门店的那个营业时间限制，让顾客随时都能看到产品、体验到产品，然后扫码下单。线上商城就是打破地域限制，可以就是覆盖全国市场。然后客流量转化方面呢，线下顾客扫码关注线上商城可享优惠，线上下单可以到店自提，然后店内设置了产品体验区，就是顾客品尝过后可以直接线上下单，实现线下体验线上复购的那种良性循环。
2: 富硒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在于品质，西都珍宝建立起一套严格准入、溯源、抽检机制，守住富硒产品质量底线，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刘永正，
3: 筛选这些农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对他们的那个生产资质，就是营业这些资质进行一个审核，然后入驻的产品呢必须要提供正规的富硒检测报告、产地证明，有机产品需要提供有机认证证书。再一个呢就是产地我们会去溯源，每款那个产品的那个产地都要标明，然后核心产品呢建立溯源码系统，扫码可以查到种植、加工、检测全流程的这个一个状态。完了再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的抽检，每个季度可能会委托三方机构抽检这些产品的硒含量，然后如果说发现这批货不合格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架，确保真正复习这个情况。
2: 为了解决生鲜保鲜、物流成本高的行业痛点，西都珍宝从包装、仓储、快递多环节优化，压缩流通成本，让利农户与消费者。刘永正，
3: 我们那个针对这些就保鲜方面，像蜂蜜啊、木耳这些干货啊，自然保质期就本身它就很长，像那个鲜食玉米这些容易坏的这些产品，我们就会采用真空包装、高温灭菌的那些工艺，延长它这个保质期。

0: 仓储这块儿，我们依托本地仓库集中备货，减少中间环节，就是尽可量就是一件代发，避免这些中间浪费时间。然后快递这块儿，通过集中发货，与快递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然后拿到更优惠的快递价格，同时对订单也满额实行包邮政策，然后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
1: 据西都珍宝电商运营部刘永正介绍，线上消费距离远，维权难是消费者普遍的顾虑。西都珍宝为农产品统一品牌包装，完善售后机制，全方位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0: 外地消费者遇到咱这个最常见的顾虑，就是一个是怕买到假货，然后第二个是担心品质不稳定，然后再一个就是怕售后维权困难，因为离得很远，他们就会担心这个。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是在包装上会统一品牌包装，然后附带产品说明和产地介绍。售后这块儿可能就是承诺7天无理由退换货，破损了之后呢，我们肯定联系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包退包换。再就是建立我们有自己的客服团队，及时处理这些售后问题，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从保底收购稳住农户收益，到双线渠道拓宽销路，再到严品控、优物流、强售后完善消费服务，西都珍宝电商构建起农户增收、产品走量、群众放心的完整产业链条，让县域富硒农产品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以数字电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香婷报道。

0: 好，北京时间17:4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刚才呢，我还在跟我们新疆带队的主持人在沟通
0: 啊，
1: 我在告诉他说要吃什么，然后到那边呢，要怎么吃
0: 啊？
1: 因为我们8月19号马上就发那个新疆团了嘛，
0: 对，那个就报特别快。
1: 那天就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对，我还说呢，我说你这时候不光是我们团餐给大家准备了新疆特色的美食，而且呢，就是8、9月份的时候，就是瓜果梨桃全都下来了，你就各种水果你就吃去吧，天天当饭吃都行。
1: 对呀，而且呢，就是我们这次呢，新疆团算是我们暑期的一个完美收官。暑期团我们就这样了，然后因为但是我们暑期错峰有其他团，比如说我们9月份8月末有团，8月28号有错峰江南6天5晚2000多块钱的
0: 价格，太香了，主要是。
1: 然后还有那个9月3号出发的6天5晚的桂林，大家如果想要报这两个团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错峰出游的桂林3000多，9月3号出发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啊，只是微信号，加微信15114518722。然后您告诉我你要去哪个团，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
0: 这个咱们出去玩啊，有好多外地游客呢来咱们黑龙江。暑期啊，不少的游客慕名前往漠河，开启了找北之旅，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哈尔滨开往漠河的快7041、快7042次列车客流火爆，列车编组呢由13节扩容到了17节。作为全省旅游集散枢纽，哈尔滨啊充分发挥了

0: 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铁路运能升级，源源不断地输送旅客向北出行，助推黑龙江北部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快7014次列车啊，快7014次列车呢，每天的20:35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驰骋1194公里，历时17小时10分钟抵达漠河，沿途啊串联齐齐哈尔、嫩江、加格达奇、塔河等7个站点。车窗之外，黑土沃野，澄澈的湿地和苍茫的林海次第铺展，漫长的旅途化作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大量的外地游客啊，以哈尔滨为起点，搭乘这趟列车奔赴大兴安岭去观赏啊这个美景。
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几条高速路况的信息。济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 K695+6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撤离了警示标志。另外呢，因为机动设备的故障，所以济虎高速新凯湖机场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母富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499+535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7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8号白天呢，个别的乡镇有暴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18号夜间啊，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阿城等南部、东部区域雨量呢是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区域呢是中雨。19号白天，西部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转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
1: 未来3天，全市多云有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0: FM.
1: FM 92.5MHz。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
3: 台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6: 唉，
4: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5: 汗蒸、
4: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5。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天气，西北风1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1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识别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026年8月17号17时，是从17号夜间一直到20号白天的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18号白天，个别乡镇有暴雨，东北风1至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至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明天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阿城等南部、东部区域雨量为大雨，局地达到暴雨，其他区域为中雨量级。19号白天，西部多云为主，其他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转偏西风1至3级，最低气温18至20度，最高气温25至27度。另外，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天气，西南风1至3级，最低气温16至18度，最高气温25至27度。老欢迎各位呢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播的微信视频号打卡报道了。今天来的比较早的朋友呢，有好多都是新朋友，像是王雪冬、雪影子，后面还有程程、古内湖老朋友了，宁静的夏天、邓道林，后面还有老秋、随心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进入到视频号的话呢，欢迎您帮我们在线来进行点赞啊。路况提供信息0451-8211-9002-8799-7337。
1: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啊，又来到了每周一的固定板块时间啊，毛孩子悄悄话。那今天在毛孩子悄悄话呢，为您邀请到的呢，依然是来自于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欢迎一下吉祥，吉祥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吉祥，就这两天听着啊，这个可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啊，怎么是感冒了吗？这鼻子多多少少有点就囔囔的是吧？啊，
2: 对，
0: 还是要注意啊。你看啊，这医者难自医啊。虽然说把这个宠物医院里边的这些这个啊毛孩子照顾得很好，结果呢自己还是面临感冒了，是不是？
2: 对，
0: 那我想问问啊，就平时如果说就是咱们家里边这个小动物啊碰到天气骤变啊，就像最近哈尔滨天气这变化挺大的，是不是也应该预防一下家里的这个小猫小狗的一些

0: 感冒，或者说是那个来进行预防一下健康方面的问题。
1: 其实天气骤变对于小猫小狗咱们家毛孩子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室内基本上是恒温，除非说是特别热，那咱们可能需要说是你要出门啊开一些空调什么的，剩下的不用太在意
0: 啊，就不用太过在意哈，
1: 因为室内它是一个恒定的环境。
0: 我想到一个问题，你就拿就是拿我家来说啊，你现在家里有孩子啊，就是也没养这个小猫小狗，如果说白天这摄氏气温啊，就户外可能能达到30度左右，那这屋里边估计也跟外边温度也差不多，就是白天人不在家呀，那这时候小猫小狗在家，等你晚上一回来，这温度咱肯定受不了啊，怎么样把空调打开。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家的这个毛孩子他们也可以就是很好的适应吗？还是说比方说我要打开空调，先把它从空调这屋给它抱出去换到另外一个房间里？
1: 其实你出门的时候你就应该把空调打开，让这个室内是恒温才行。
0: 哎，你就这出门了空调你也别关上，是这意思？
1: 对。
0: 那这要这样的话吧，我估计很多的家长朋友大家就是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老一辈儿啊，可能说就是不一定能同意啊。
1: 对，
0: 空调我这个白天走之前我给你关了，晚上回来我再打开，你开一天多费电呢。
1: 对，其实这个家里是特别闷的，因为你像咱们外出它是有这个流动空气的，家里它又晒，然后空气不流通，它整个空气很闷，只有咱们回家能开个窗啊，或者开开空调流动流动空气，这种环境对于小宠物来说是挺难受的。
0: 哎，怪不得呢。所以说呢，就而且这小宠物还多天独厚，有一什么毛孩子人一身毛啊，是不是？
1: 对，
0: 散热系统也不好，对不对？所以呢咱家中的朋友啊还好，因为往后这个天气啊基本上不会再出现那种特别高的温度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好家中的这个宠物实时的这个温度哈，既然呢咱们让它来到了咱们的家里边，是咱家庭成员，它的健康，它的室内温度舒适度也是咱们参考的一个范围吧。
1: 对，而且过两天不是说还有秋老虎，
0: 秋老虎又来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哈，咱
1: 应该还会再热两天。
0: 哎呀，这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呢对于咱家这个小动物还是要多一份耐心，还要多一份关注哈。欢迎一下顿号了，晚上好，曾南我来了。哎，欢迎，也欢迎各位呢来到咱们视频号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正在为您开启。哎，在这儿呢和收音机前的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马上到七夕了哈。哎，好像是我看今天周一周二，应该是我看一下这个日子哈，应该是周三，是不是啊？周三是不是就到这个七夕了啊？哎，吉祥七夕怎么过？
1: 工作过。
0: 没办法，这工作性质在这决定的，是不是啊？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马上要迎来七夕了，那就在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年的8月份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为大家安排了一场相亲文化周的专属宠物情缘派对。那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有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七夕专属派对，绝对不要错过。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小伙伴们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到现场，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用担心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关系。现场呢为大家准备了各行各业啊，来自于我们这个各行各业的单身的朋友，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会有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为红娘，为大家准备多彩丰富的游戏啊，增添彼此的熟知。而且互动游戏呢也欢迎大家上台来积极的参与，而且呢要大胆的秀出你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记得咱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现在大家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来直接打电话，无论说是关于宠物问题咨询，还是家里面的小猫小狗遇到了哪些的问题，最近状态不太好，不爱吃食，或者说呢这平时啊有点这个孤僻等等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提醒大家，8月23号本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您抱着宠物来的，也欢迎大家呢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进行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现在大家呢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
2: 天真的笑脸靠在你身边，抱紧一点。
0: 这样的一个这个宠物活动啊，到时候届时是不是吉祥也会来到现场跟我们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呢？
1: 哎，对。

0: 对，我到时候也会去。
1: 哎，到时候呢，也是最好能带着家里边的这个你不用带家里，你带医院那些就够了。
0: 对，
1: 是吧？医院里边这些这个小小猫小狗啊，大家就特别可爱的，然后抱到咱们现场。还有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有朋友会问啊，就是说，那我没有宠物能不能来？可以的啊，没有宠物也可以来到现场的。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第一方面呢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带着您的宠物呢更有这个话题有的聊。那没有宠物也可以来到现场啊，也欢迎大家呢。还有不少就是情侣说是，那我有对象了，我就是想带着小猫小狗来到现场和大家交个朋友，这样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就咱们的主题呢是以这个情侣啊，就是毕竟是这个相亲文化周嘛，以相亲为主啊，同时呢也是啊，宠物情缘，带着大家的这个小动物或者来展示晒一晒，这是完全可以的哈。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等待您的报名。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看我们导播老师呢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紧张的接听着您的电话。如果您拨打电话呢还在占线，您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稍后您的电话呢就可以打入到咱们导播间了。另外呢，如果您也想来交流交流关于家里边这个毛孩子在平时养法或者说这一些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一些有趣好玩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那今天呢和张瑞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关于这个宠物家人化与情绪价值。那如果说这个宠物在我们的家里边哈，它平时这个小脑瓜，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呢，就是咱俗称现在这个小动物啊，它猴精猴精的会看听，它到底是怎么就是了解咱们对于它的一个感受，或者是它是不是那种比较敏感的，也会担心就是说他们到底拿不拿我当家人呢，我会不会受欢迎啊，会不会跟小孩一样会有这样的感受。
0: 他们其实没有太多这种感受，但他们会知道啥呢，就是我喜欢跟你待在一起，咱们是亲人也好或者伙伴也好都行，但是他对你的依赖是很大的。有一些小鸟啊，主人来找我就是说为什么他老啄羽毛啊，就是啄个不停，其实那就抑郁了，
1: 不开心了。
0: 对
1: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0: 多陪伴，就是多陪伴。
1: 哎，那个小鸟啊，我知道这个鸟它的这个智商也是很高的，你比方说鹦鹉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交流，甚至说它自己可以看电视，它能够看得懂。那比方说让这个小鸟啄羽毛了，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陪伴哈，只是往上面静静的坐着吗？还有没有一些更详细的一些方法呢？
0: 你可以去安抚它呀，跟它聊天说话，表达对它的喜爱。
1: 哎，往它对面一坐，这支牌象棋，俩人出汗就下一个这倒没有，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多陪伴，
1: 就是在他的身边，就是陪着他，可以跟他聊天吗？
0: 可以，但是他顶多是能感受到你的情绪，但是他感觉就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哦，他也是不明白的，是不是啊？之前啊，我们朋友就是有问过的，就是说能不能把在现场呢把这个鹦鹉带来哈？其实也是可以的，带到现场的话呢，您这个鹦鹉也是可以我们进行交流的。但是这个要是说小鹦鹉的话，跟这个猫是不是不太好交流？我怕那猫把那鹦鹉给吃了。
0: 对，它吃倒不一定，但它有可能会玩儿。
1: 啊，就是说它是可能它会勾起它的这个天原始本能的这个兴趣。
0: 对，它会捕鸟。
1: 那如果在现场的话，比方说这个一家有是小猫，另外一家是小狗的话，就是你见过猫和狗就是没有相处的很融洽的这样的例子？
0: 我倒见过很多这种例子，但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把猫能带出家门，然后他看见狗看见人看见环境还不害怕的，这种是比较少的。
1: 哦，就是这个猫带出家门的话，多少少他可能会有点心理压力，是不是？
0: 对，因为猫它社会化就没有狗那么好做。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猫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号称就是这个社区能办事儿的这个猫，就是瞎猫，那个梨花。就是梨花猫，基本上它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是办不成的事儿，是不是？
0: 对，
1: 他
0: 们说你给那个你家猫是丢了
1: 啊，
0: 你要是给别的罐头，那个叫什么叫？叫寻人启事
1: 哦，
0: 说你要给那个梨花，
1: 寻猫启事，
0: 对，你要给梨花看这个照片，那个叫悬赏令
1: 啊， 啊，就是说哦，你在这儿呢，好嘞，我低了你这猫头，我回去我就拿你领赏去了。
0: 哎，

0: 对，就是找到就行，生死不论
1: 啊。这个可能说啊，就是代表着一种这个狸花猫它这个本身的一种这个气质哈。但你会发现，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野外看到这流浪的狸花猫比较多呢？
0: 我觉得狸花，
1: 天生就是爱自由，有没有可能？
0: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它的基因真的很强大。梨花爸爸和其他的妈妈生出来多多少少带点梨花，
1: 就是我这个基因就是一直会传承下去的。
0: 哎，对，你比如说黑猫吧，你看咱们平常比较少见黑猫，但是你梨花跟三花配都能出彩梨。
1: 这彩梨的话也就是根儿还是梨花的根儿。
0: 哎，对，那彩梨性情特别恶劣，跟三花是两个极端。
1: 好了啊，北京时间的18:16，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周一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做客嘉宾呢是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就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关于您在养宠物方面呢有哪些的一些经验，或者说遇到了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周特别活动“宠物情缘”，届时呢也会和大家见面，也欢迎各位呢有时间来到我们的现场。更希望大家呢携带您的宠物，如果您带宠物来到现场的朋友，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没有宠物的朋友也没有关系，来到现场这里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着和您相识，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年七夕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独钟，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的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522+474公里至 K524+653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母副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435+9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板块呢依然是每周一固定板块，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毛孩子悄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好了，节目直播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您也想呢，在这个8月底，共同感受一下江南双飞的这个美好时刻。咱们双飞六日游的活动呢，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带着大家奔赴江南，6天5晚的行程，带着大家打卡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南京5城连游，而且一次性呢逛遍江南的经典风光。八月末也正是江南好时节，暑气渐消，晚风柔和，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带来呢江南的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去江南，可以感受不一样的风骨，还有不一样的风貌。中山陵，包括夫子庙、秦淮风光、拈花湾、寒山寺、狮子林，包括大家喜欢的这个乌镇啊，咱们是这个日游乌镇、夜观西塘，还有西湖岸边，咱们在上海外滩感受啊不一样的都市繁华，还有南京路、夫子庙，带着大家呢去参观各式各样的景观。那这次呢江南游为大家安排的日期呢是在8月28号，6天5晚，带着各位呢感受江南风光，全程入住到的是商务酒店，休息舒适，特别升级一晚，携程4钻酒店，提升了住宿的品质，也让咱们在住宿当中呢感受清凉与温馨。这一次呢一次性玩转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等5座城市，包括古镇呢、园林、湖山都有城市风光，带着大家呢一网打尽，性价比超高。哈尔滨交通广播小团专属的福利团，带着大家呢到江南，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漫步江南风光，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可以说呢是空前的一个价格了。住宿、交通、门票这种琐事呢都不用大家操心了，咱们避开人潮，带着各位呢享受江南的好风光。8月28号出发，925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2999元，虚位以待，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啊，我们才有10多个名额，再加上一位主持人带队，可能是只有这14个名额了。大家现在马上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除了这个江南游啊，之前呢跟大家已经分享过至尊的桂林六日游，桂林山水甲天下，大家都知道。那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后呢，也正是啊这个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那九月份的桂林呢，可以说啊人潮没那么汹涌，同时呢带来美好的景色。9月3号，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双飞这个至尊桂林六日游，而且重磅为大家带来了慢节奏畅玩大美桂林的好行程。这次呢要带着大家，咱们的重头戏来了，桂花号主题船带着大家呢正航游漓江，4个小时的沉浸式游览，而且纵览漓江两岸的层峦叠

0: 翠，感受碧水潺潺，解锁漓江最全最美的景致风光。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咱们玉龙河来进行夜游漂流，带着各位呢去象鼻山，还有十里画廊游览，包括呢在灌岩跟大家呢一起来感受啊大自然上亿万年以前的地质美景，月亮山标志性的山水奇观，还有祥硕西街热闹的夜市非凡，和日月双塔，带着大家呢一块去打卡，全程精选3年以内的全新三钻酒店，新这个全新的住宿环境呢，包括干净的、舒适的这个整洁的环境，都会让您流连忘返。全程呢含5个早餐、4个正餐，经典的桂林特色风味一并带到，而且品尝地道的啤酒鱼，还有有机的农家乐田园餐，专属升级一碗的桂林的特色米粉。如果大家想来到这儿的话，一定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泽南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这次咱们去桂林啊，双飞这个六日游，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套路的，没有购物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车销啊，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都不给大家安排。每天是9点从容出发，节奏轻松舒适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直接呢来添加我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报名特惠价每位仅需3699，限时福利，抓紧时间赶快抢名额，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花香飘满窗
1: 前。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M99.10 柳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2: 我是湘云，
1: 欢迎收听泽南的一听可乐，常听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2: 就是小云云和小维维要唱起山歌，
3: 什么水面晨阳三泪，什么水面共白头嘞。
1: 柳州有三宝，金桔茶叶、云片糕、
2: 柳州螺蛳粉，一口让你忘不了。
4: 这外卖已经12个小时了，我有一个提议，保证在座的各位都能满意。螺蛳粉怎么样？
5: 那叫螺蛳粉。
4: 螺蛳粉，我查过百度百科。
5: 螺蛳粉，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
1: 魅力中国，大美柳州，欢迎你。
0: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9，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也欢迎各位呢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此时此刻呢正在进行呢就是咱们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的宠物情缘的相亲互动节目。那如果呢你也是单身的朋友啊，想在今年七夕呢告别单身，抓紧时间脱单成功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451-8211-9002-8799-7337。咱们宠物情缘的这个环节呢，不是说光给宠物相亲的啊，这个活动呢是让咱们啊这个所有的毛孩子的家长大家来相亲。如果您携带宠物来到现场的话呢，可以提前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在8月23号下午2点呢，在银泰城的1楼的中庭，我们会有建成现场的互动游戏，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为红娘，陪着大家一块来欢乐做游戏。借此机会呢，让大家呢破冰，找到彼此心仪的另一半。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现场呢会有像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到时候泽南会出现在现场，还有呢925主持人爱心、林妹妹、王征，我们几位呢会在现场陪着大家一块来做游戏。更希望大家呢借此机会呢能够打破自己这个单身的桎梏，抓紧时间呢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说这个宠物闹情绪的事儿哈。你家里边这个小鸟闹情绪，是因为它心思细腻闹情绪，还是说因为它这个独特的这个生理构造，还就是它就容易比较脆弱？
6: 哎，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闹情绪。
0: 嗯，
6: 你像我前几天我出去了，我家那个猫，
0: 嗯，
6: 就放在我们医院，就是谁都不能去碰它，
0: 啊、
6: 谁碰它它就骂谁。
0: 嗯啊，
6: 就不甚至不碰它，它都骂。 就是你不能靠近它，这个屋你就不能进
0: 啊，就把自己关。

0: 在屋子里了。
1: 哎，对，然后等我回来了，我和我爸我俩，
0: 嗯，
1: 我爸就到那儿，就是直接拽腿就给拽出来了，
0: 嗯，
1: 啥事都没有。
0: 当时就好，
1: 当时就好了。
0: 你这种情况下还真是啊，这是怎么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呢，
1: 对，
0: 是不是哈？你这小猫闹情绪了，你这其实呢，它此刻最需要的呢，就是这个家长的陪伴。哎，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确实是你，比方说就是赶上我和这个爱人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而且不带孩子出去这个逛逛街，
1: 嗯、
0: 就是解放一会儿啊。
1: 嗯。
0: 结果呢，这大概在网上八点左右吧，电话就来了，说这跟姥姥在一块儿就不开心了，然后呢，这怎么着都不行了，你是玩游戏呀、啊、看派的、吃零食都不行了，就必须得马上出现，这抓紧时间赶快回家，到家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哎，还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其实你在家，他也是就是玩游戏、
0: 嗯；
1: 你不在家，他也是玩游戏。
0: 嗯，
1: 但这个就不一样，就你得在家，你不在家，他就有情绪。
0: 哎，真是这样的哈，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无声的一种陪伴哈，不是需要你干什么，但是需要你在这里啊。
1: 嗯，
0: 这也是宠物家人化，或者说呢，咱们为宠物提供情绪的一种方式哈。那另外呢，也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毕竟啊，这个吉祥呢，它是在异宠方面呢非常见长的。那拿家里边这个异宠来说呀，异宠比较高冷，它不像是这个猫啊、狗啊，它很快呢就能把情绪外放化一些。
1: 嗯，
0: 对于异宠来说呢，它外表啊隐藏着很多这种情绪哈。那如果说咱们家里边养的一些异宠的话，它闹情绪了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见比较多的就是鸟闹情绪，像是刀毛啊什么的。
0: 嗯，
1: 其实有的小花枝鼠也会闹情绪。
0: 嗯，
1: 你就你不养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老鼠大概有咱们花枝鼠要有咱们手掌这么长吧。
0: 嗯 嗯。
1: 然后宽的话也是手掌这么宽，然后尾巴长长的，就是养它的人有的时候晚上他会搂着他睡觉。
0: 嗯
1: 嗯，你看咱们就想象不到是不是。
0: 哎，这个是、
1: 嗯、
0: 哎呦，那你要晚上搂着他睡觉的话，你这一不小心翻身的话，你是伤害到他呀，你这是。
1: 他很机灵的，
0: 你一下就跑开了啊。
1: 嗯，对，就你一动他就能感知得到。
0: 我就是讲个真人真事儿跟各位说，就是小的时候家里养那个小鸡雏，就是刚生下来那种小鸡啊。
1: 嗯、
0: 印象当中，当时是校园门口卖的，五颜六色的啊。
1: 嗯。
0: 成功的让我养活了一个星期，在第二个星期的晚上，同样的事儿发生了，就是等我妈妈回家，然后我就是抱那小鸡儿在屋里边就玩，困了，就把这小鸡儿啊就抱在怀里睡着了。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呢，把我叫醒了，这小鸡儿呢就在我身底下一动不动了。也是、
1: 哎那你养小鸡，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小鸡它也能当做一种宠物，就是它会有跟你有情感链接，你有这个感觉吗？
0: 啊，我真的，我觉得小鸡儿它绝对是就是区别于家中养的鸟类，别你看它都是禽类哈，
1: 嗯，
0: 但是小鸡儿它表达情绪外放也是很明显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它认识你，就是你，它明显你能感觉到他是喜欢你，然后他想跟着你的那种
0: 扇翅膀。哎，就是见到你的时候他会抬头扇翅膀，就很高兴的就是在你的身边转悠。
1: 对对对、
0: 嗯、
1: 虽然就是你养几天你也有这种感觉，是不
0: 是、
1: 啊、是
0: 有这样的感觉的啊。反正就是那次养完之后呢，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我就感觉好像是过于亲近的话也不好，你、啊，可远观不可亵玩焉，你真是的。哎呀，
1: 我们还有领鸡来看病的、嗯、还不少呢、
0: 哦、
1: 而且那个鸡他真认人。
0: 嗯嗯，
1: 他就是那个阿姨抱着他就很平静。
0: 嗯，
1: 我们抱着他就不行。
0: 哦、
1: 嗯、
0: 还有这种情况。哎，
1: 对，
0: 那鸡是不是应该也有嗅觉？鸡是不是有嗅觉的呢？
1: 嗯，鸡应该是有，我觉得是有的。
0: 因为我感觉就是你看、啊、就是像我来我家里养这个小狗的时候吧，这个小狗他不动他，但是他闭着眼睛，就是你一动他会鼻子就会跟着你走，就是你在这个位置就好像有一个就是信息源一样，你离开这个位置，它只要闻到你的位置了，闻到你那个味儿了，它眼睛都不睁开，它继续很安稳。但你要真站起来走了，它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1: 对，这就是说，就是你在我也睡觉，你不在我也睡觉，但是你不在的话，
0: 嗯，
1: 就不行。
0: 哎，对了，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路况信息，提供这个路况专线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宠物情缘的报名环节，大家可以呢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随时来进行报名。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是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这个相亲文化周的活动现场，而且呢我们会在哈尔滨的 银泰城一楼的中庭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现场活动，到时候欢迎大家抱着您的宠物来到我们的现场，带着小猫小狗，然后让我们呢用这个猫狗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有宠物嘛，不用担心这个尴尬尬聊，宠物本身就是天然的话题。

另外，如果您说我没有养小宠物的话，我能不能来现场呢？也欢迎各位，更欢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喜爱宠物、带着宠物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现场参与到互动。当然了，你要带宠物来的朋友一定记得先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先来报名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

0: 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8:36，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环节呢，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届时呢来到现场，不光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环节，同时呢还会现场再发放一些福利啊。那吉祥，我问一下，到时候如果现场大家抱着这个小动物来到现场，咱们抱一声宠物医院是不是也给我们提供一些福利啊？
1: 对，咱们到时候会。最基础的话哈，咱们会就是准备一些消毒液，就是我们都给配好的带喷头回家就能使用的这种，尽量咱们做到就是到了咱们人手领一个回去，然后会给咱们准备一些驱虫药啊，都会给咱们准备上，还有一些小零食啊或者安抚情绪的这些东西会得给咱们准备。
0: 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感谢咱们包医生宠物医院对本次咱们活动提供的一个友情支持哈。那到时候呢咱们不见不散。今天是8月17号啊，那在本周呢我们依然会带来更多的精彩环节，期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8211-9002-8799-7337。大家记住，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来到哈尔滨银泰城啊，哈尔滨银泰城一楼的中庭，有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周活动，带着您的宠物宠物情缘，期待与大家不见不散。好了，那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儿了，感谢吉祥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再见。慢慢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三狗直播间。
1: 三狗三狗嗷嗷叫，观众看了一个我的叫。
0: 我是主持人何文俊，
1: 我是主持人宋木子。
0: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网友留言。
1: 好的，
0: 有网友来信称，说我们直播间都是看提词器念词儿，质疑我们的专业素养。
1: 在此我们严正声明一下，我们都是专业的，提词器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存在看这个事情。
0: 当然了，
1: 开玩笑呢。啊，我们来看第一条简讯。
0: 好的，
1: 我们提词器这个事儿不存在吧？
0: 对。
1: 啊，我们来看第一条简讯啊，我们可以翻页了。翻页，翻。
0: 哈哈，好，第一条简讯来了啊！意大利著名景点比萨斜塔每年以1.72毫米的速度缓慢倾斜，导致了该网页无法显示，点击鼠标左键刷新。
1: 幽默啊，幽默，来，我来读。比萨斜塔以每年1.72毫米的开机速度击败了全国98%的电脑。
0: 连线场外记者来。
1: 好的，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比萨古城。比萨斜塔在关闭6个月后终于对外开放，但是我们看到来往的游客依然寥寥无几，主要原因还是意大利多数民众都在隔离之中。意大利记者发回报道。
0: 感谢前方记者。刚才他说到那个居家隔离啊，
1: 对对对对，
0: 隔离啊，我们知道妆前上一层隔离对皮肤好。要不你说一下对隔离的看法？
1: 这个隔离啊，对，隔离，北方叫蛤蜊，南方叫蛤蜊。连线的场外记者来。
2: 主持人哦，说蛤蜊的事儿啊，对，蛤蜊在我们东北也叫蚬子。意大利记者发回报道。
1: 亮，他不翻页，我行不了。不，你快来吧，快！不是我说了多少回，亮，他不翻页，他亮。不是我报警了，
0: 切我俩了，现在切我俩了。
1: 亮。躬耕于南阳。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以诸侯。
0: 而先帝不以臣卑鄙。
1: 来，连线一下场外记者。
0: 谢谢。
3: 我今天呢，其实这边就一句话，我都下班了。完，刚才也不知道他俩为啥还在这切我。你看这会儿搁耳机里搁这哦，你说你哦你奶奶你，我们说这个啊、对，奶奶是爸爸的妈妈，对，爸爸的妈妈叫grandma， 爸爸的妈爸爸的爸爸是男 grandma，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前方网络信号有些卡顿，没什么事儿，建议不要再切了。
0: 刚才前方记者说那个信号它有点卡顿啊。
1: 卡顿。
0: 其实我们直播间的信号啊也有一点卡。卡顿啊，
1: 当然了，我们肯定不是因为要拖延时间了。
0: 是的，
1: 确实是因为。有点卡顿啊啊，因为太卡了，还是切场外记者来。
0: 好的，
2: 我就知道你俩还得切我，我就知道你不愿意切我吗？来，你切我，跟我走啊，别动。干啥呢？我今天就一句词儿，我一句词儿完了下班了。你说你俩就按照提词器念呗，那提词器搁这提词。啊，这也太尴尬了。导播别切我，切他。
0: 别切我，切他！
1: 别切我，切他！
2: 这样吧，啊，两位主持人，直播还有3分钟，你俩自己想想办法吧。我先回意大利了。
1: 你回。哦，那个，事已至此啊。
4: 事已至此，今天观众朋友们来着了，各位父老乡亲们、亲朋好友们，你们来着了。
0: 干啥呀、啊、你？
4: 我和我的搭档带来一段压箱底的说唱。
0: 别、啊！
4: 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帮我俩找个班上。来来 ，DJ drop the bass。猪八这么一打呀，那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咱夸一夸，咱夸一夸。猪八这么一打呀，那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咱夸一夸。我去。夸一
0: 夸，别夸了，连场外记者了。
2: 这样吧，今天大家来着了，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爬比萨斜塔。
5: 主持人，你俩还有没有啥大活了？来来来。
6: 从花园

0: 我长得比较矮，所以出门的时候会遇见一些尴尬。我上周五坐高铁，我把我的滑板放到那个行李架里。就你们知道高铁的那个行李架，它有一个这样向上的弧线，我放进去之后就拿不出来了，就我站那很尴尬，一个男的帮我拿下来了，我说谢了哈大哥，他转过来带着条红领巾，是个少先队员，特别尴尬。我出行还会遇见一种尴尬的事，就是我平时很容易迟到，但是我不喜欢早出门，我喜欢让司机开快点儿。我赶路赶太多，我发现在赶路的时候，如果我碰上一个男生司机，求他没有用，因为男人不享受帮男人解决问题，就我得说我看看你能开多快，加点地域属性能够加成，如果我北京来看你们上海男人车技怎么样。但是这招对上海的司机没有用，因为上海的每个出租车司机他都特别擅长对乘客进行预期管理。我之前有一次上一辆车，我说哎，师傅我赶高铁25分钟检票结束，我看看你能开多快。他说那你赶不上了呀，你别看我，你看时间。如果你赶路赶得很急，但是你打不到车，你就只能一点一点往上加价。我之前有一次打到过最贵的豪华商务车，那也太贵了朋友们，我当时坐到高铁站是普通车的4倍，369块，我的高铁票就38块。我真的不理解，就它就是一辆大奔，我觉得那大奔应该让我开一会儿。就我觉得这么300多块钱，他单单帮我送到目的地不够，我觉得我应该能开着那个车去接我女朋友下班。说宝贝上车，你别管后排那个人。而且最关键是他还没有帮我赶上高铁，就因为我特别不理解豪华车这种服务，我觉得为什么这种溢价服务它只有一个美丽的外壳，就我觉得它应该真正能够满足你的出行需求。就比如说我的出行需求是赶高铁，就朋友们，我是因为我觉得他就应该特别能帮我赶高铁，对吧？我发现只有在上海，司机他们会特别擅长预期把控，因为上海的交通太堵了，其他的城市司机会更加热血。我之前有一次在呼和浩特打车，我一上车我说哎师傅我赶高铁快来不及，你能不能帮我开快一点，他说你要开多快。我说还20分钟检票结束，你把安全带系上。当时地图上显示25分钟开到，他8分钟就到了。他看到我紧张，他就来安慰我，但说的话让我更紧张了。他说：“兄弟，你别怕，我也是个独生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用他的生命来担保我的生命。朋友们，我觉得豪华车应该是这样子，对吧？因为我出行的需求就是我赶不上高铁，所以我觉得真正豪华车应该就这样，我一上车里面就坐这个呼和浩特的司机，开到最快，他会告诉你他无所畏惧，他会跟你说哎兄弟没关系，我是个双胞胎。他会给你展示那种无论如何都要帮你赶到的决心。就如果碰上堵车了，他有一个后备计划，他说好，现在由我们第二位司机过来接力送你。旁边一个哥们儿上我的电瓶车，这是打车软件跟外卖软件的一个合作业务，因为没有人比外卖骑手更懂得怎么及时的把一个东西送到目的地。如果实在赶不上了，他会跟高铁站打电话，那我就先点送达了。
1: 说什么了？哎，说什么？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好，谢谢 David 的表演。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

0: 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帮溺水安全。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我特意选了一首，这叫做《山崖上的格桑花》。我很少选这种特别年轻的歌曲啊，但是今天我问果斌，他说我从来以前我放的歌曲他从来没听到过。这首歌曲你听到过吗？
1: 也没有。
2: 对，这个也没有。
0: 那你天天听啥呀？天天
2: 我听的都是没有词儿的。
0: 你天天都听的哼哼呀呀，没词儿的是嘴疼牙疼是吧？
2: 我就听轻音乐。
0: 还听古典音乐啊？我们102.6是古典音乐的，以后你下载一个，是不是？哎，我也不知道他听以前的歌曲，他也没听过，这个中登的歌曲也没听过，少是老登的歌曲他更没听过。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今天两位嘉宾，我们董事长小高和我们的赵国斌啊，一位是来自专门做二手车的，一位是专门做一汽大众啊。但是昨天有人问了，一汽大众这款 T6 是不是叫啊？
2: 对，大众 T6
0: 啊，和以前的 ID4 和 ID6 有什么区别？到底这款车怎么样？我昨天说呢，一汽大众人真挺抠的，也没有给大家试驾的机会，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既然好，今天你来，你跟大家说说这款车到底是什么车型，跟以前的 ID 系列有哪些区别啊？好像字母还前面叫多了呢，这回啊，有个英文字母还不认识，挺难发音的，是吧？你给全念一遍英文。
2: 哎呀，因为我现在我说实话，实车我也没看着呢啊。但是我们
0: 那你闹了半天，你直播的时候就在那瞎白话是吧？
2: 啊，那不是瞎白，那肯定是有
0: 一些后面
2: 一
0: 背景，
2: 有一些文件
0: 啊。后面整一预联是吧？
2: 对，因为它这个 T6 吧，它整体的话，这次和以往的这种大众的电车它是有所不同的。这次它主要是智能方面用的非常不错。
0: 用什么？
2: 智能。

0: 和支架方面，用的都是当下市面市场上非常流行的一些技术。
1: 都流行谁呀？你给我说说。
0: 比如这个上下车道。
1: 哎呀，不是，我都是谁呢？你都不知道。
0: 这个他这个文件还没具体更新到哪款车型。
1: 千里浩瀚还是什么乾坤支架，还鸿蒙智行，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天神之眼，是不是？
0: 你要是比起这个名字，确实没这个一某些国产车名字大气，但是这个
1: 国产名字就厉害。
0: 对，但是实用方面你放心吧，而且这个车价格不贵，预算的话大概在10多万就能买得到。
1: 那更够呛了，那更干不过比亚迪了，是吧？这车怎么样？续航公里是多少的？
0: 续航的话一般是在600起。
1: 600起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空调怎么又红了呢？这怎么回事呢？本来就很热，怎么又变红了呢？
0: 鸿运当头，越来越好。
1: 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款车型说了半天你也没知道，那跟当年的 ID6 ID4 有啥区别？你怎么是答非所问？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支架方面，然后刚才你又说一些这个其他的品牌问题。
1: 那我明白了，以前你那是老电机是吧？
0: 那倒不至于，但以前的话和现在市场上比确实是性能差一些，但是现在的话T6 的话，如果现在在这个市面上，无论你是开呀、用啊、支架呀，包括语音控制、外放啊，包括各种娱乐功能、玩游戏啊，现在 T6 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全面做到，而且是100%是不卡的。
1: 这100%它肯定是鸿蒙智行，肯定的那个车规级芯片，要不来自比亚迪，要不就来自高什么骁龙的，是不是？反正这几家，它其实没先进到哪儿去，差不多。连路虎都，昨天看路虎了，44.8万上市那个。不也写着鸿蒙，也写着乾坤支架吗？华为乾坤支架吗？没区别不了哪儿去啊！国内在做啊，尤其中国在做这个方面，在全世界都很厉害了。除了 FSD 之外，中国在做这些做智能化的东西方面、大数据方面、模块方面做的已经很先进了，而且体现出新能源很有优势。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无论你选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到底新能源和燃油车之间选啊，别你们选车，我其实提醒一下。别看它是一汽大众，我说别像一汽大众的，去年的模棱两可的，就什么大众的底盘好，今年的又大众开始做新能源，别整那个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一就是一，二就二，咱要不就选新能源，新能源的特点就现在特别明显，要不咱就燃油车的操控底盘前双叉臂的东西车特别操控性特别强，指向也很好，咱就别到哪啥都是啊，因为我们话说。啥也不是，是吧？选的都是模棱两可，啥都想沾一点的啊，是吧？咱就选一就是一，咱就选燃油车就是燃油车，咱选纯粹点的二新能源就是新能源。现在新能源卖的好呢，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接近70%了。虽然说每个月的销量一直都在下降，尤其燃油车下降速度特别快啊。即使燃油车上个月卖了40多万辆，而且大部分叫HEV 吧，也叫做混合动力所给包围了。那我们呢？现在呢？那你说说呢？那你更应该去看看新能源了。8211-9002基本上都在做新能源啊。上个月的燃油车数量低到已经叫人家已经无法，我想去买都够呛了。雪铁龙才卖了1000多辆，马自达才卖了500多辆，这都不用说啊。即使是我们一汽大众最引以为傲的速腾呢，才卖了多少辆？才卖了13000多辆，以前是31000多辆，是吧？
0: 对，
1: 销量急剧的下滑啊，燃油车。好，8211-9002和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这次我估计 T6 跟以前的 ID 区别就是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更好一些了，不像以前的就老年机是吧？
0: 对，以前的这个 ID
1: 吧，我们单位的半导体是92.5听不着，咱听92.4是吧？
0: 那倒不至于，就以前的 ID4 还是以开为主，
1: 以开为主。
0: 对，就是
1: 你看我
0: 开个车了，听个歌了，包括你一些这个语音控制都可以。现在的话，它升级了，就是全面智能化了，不是说你同时和说多个语音的这个指令，不是说你打开天窗、关闭天窗、车窗降到50%，放段音乐，一块分说很多话，它都能可以马上识别，
1: 有人问了 T6 和 ID4 的智能驾驶辅助之间区别很大吗？
0: 非常大非常大。
1: 以前的 ID6 ID4 的驾驶估计就是 ACC， 还达不到 L2 加的级别是吧？
0: ACC 自动巡航车道保持，
1: 那不就是 ACC 吗？
0: 对，
1: 它真达不到 L2 无人那个辅助驾驶的功能，是不是？
0: 对，它这个可以、
1: 城市对城市，高速巡航和高速辅助驾驶和城市之间的辅助领航驾驶它达到不了是吧？
0: 对，它 T6 的话可以实现这种接近于这个全方位的智能驾驶。
1: 但是你们也提防一汽大众这老年机啊，关机坏了，关机在大道上给你扔点咋办呢？
0: 但是不至于，就是
1: 这谁知道至不至于啊？
0: 咱这么说吧，就是大众的主机啊，它基本上它的采购。

0: 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偶尔出现过死机或者卡情况，但是灭屏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
1: 死机，
0: 对，但不会说坏，不会是扔到道上。包括谭哥，你看你那个车开那么多年了，
2: 我那车啥也没有啊，啥也没有，
0: 没有中控屏吗？
2: 哎，我那中控屏，
0: 对吧？
2: 相当小，
0: 对，小它不坏，
2: 小到还不坏，经常92.5听99.8听90.9不动它了
0: 啊，那不能，那一般不能，
2: 唯一办法，
0: 嗯，
2: 小万知道，小万我学，唯一办法是啥吧？敲吧。
3: 重启啊！
2: 我咋重启啊？那玩意儿能重启吗？就敲呗，巴拉一顿敲，一会儿就好了，是吧？那玩意儿容易敲坏，是吧？嗯，欢迎。那玩意儿我那还真挺好。哎，我那个你别看车，我车那智能化不咋地啊，然后自动驾驶不咋地，但我那车挺抗造，是不是啊？
0: 嗯，
2: 我那车那开车的速度，尤其夏天这玩意儿嗖嗖的啊，而且。那个室内才7个油，真挺不错的，是吧？
3: 省油，其实德系车大家都不知道，这玩意儿确实省油
2: 啊，尤其到二环上，那加速超超的，嗖嗖的，卡我都没舍得挂 S 档，我这车也没挂几次 S 档，是吧？他们说白瞎哪天试试啊，因为我不打，这越到后期吧，越不打凯试，不爱开我高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聊，这就我说的纯粹，是吧？刚董事长说，你要想准，这底盘的扎实性、稳定性、指向的准确性，是不是？动力性广袤的，尤其到高速上，这玩意儿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动力，这玩意儿就是这种德系车自有的特点，是不是啊？
3: 对，它研发的这个标准就是走两个极端，
2: 嗯
3: 就是别人要省油的话，
2: 嗯、
3: 我们也是很省油、
2: 嗯，
3: 但是别人说动力好的话，我们不能丧失这个，
2: 嗯，
3: 说是降低油耗了，把动力给这个也丧失了，
2: 嗯，
3: 还得说动力好，这是厉害之处，
2: 各有各的特点吧。当年特斯拉研究的时候，也没说我一定要把燃油车干掉，我只是走了另一条道路，超车道路啊。但只不过国内最近新能源发展挺好，这发展太快，让燃油车呢，确实呢，已经开始下滑，速度特别快啊。82119002，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有问题啊，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无论大家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情，突然或者遇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第一时间播出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跟我互动啊，也可以搜索谭峰看车事，我们一起来互动啊，82119002。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这两天总是有人在问啊，好像都是年龄偏大一些，到底买混动的荣放还是买混动的 CRV， 到底哪个质量更过硬一些，哪个更适合我们大众开，董事长，你给说说呗。
3: 混动来讲的话，我感觉更适合的应该是丰田。
2: 嗯，
3: 因为我们看他在考虑这种，不是纯电车型，也不是增程车型的话，一定要考虑这个哪个更成熟。因为油耗的话，大家可能相差无几了。但是从之前的市场表现啊、包括丰田还有雷克萨斯这边的这个，一直的销量支撑，所以它的混动系统的话大致都一样，而且它的混动研发也很多年了，就像比亚迪似的，它一直研发，所以它一直在引领，我感觉是这样。可能后续来的产品的话会有超越，从这个一些细微的这个技术上或者逻辑上会有超越，但是我想稳定还是更主要的。对，论谁更稳定的话，我想丰田肯定是不输给它。对，我建议看看丰田的混动，而且还是新款，现在是吧？2.0新款的混动，
2: 2.0混动啊，
3: 对吧？这身边人都买，这国风老师不也买一个2.0混动吗？
2: 他也买了一个，
3: 他买了一个啊，把那斯柯达置换了，买了一个这玩意儿，反正倒是不便宜啊，这车。
2: 思域吗？他怎么又斯柯达了？
3: 你就好像多少年没见着似的。这家伙那思域都多少年了？思域都快烂，那思域可老多年了
2: 啊，
3: 老多年了。后来他买个斯柯达了吗？不
2: 啊，他这玩意儿老翻车，看样子生活条件挺好啊，是吧？
3: 啊，有所改善。
2: 能换车的人就是

0: 对，
1: 那就不错是吧？是不是？
0: 你要不小伙子你也换了吧，是吧？把你那个差不多少处理处理就得了。我给你看好了，还有一个看好个马玩车，
2: 嗯
0: ，T 九零啊，嗯，
2: 没听过
0: 啊 ，V 九零
2: 啊
0: ，T 五的 V 九零是吧
2: ？V 九零有点贵，稍微差点预算
0: 啊。你不，你可以的。这按照中汽贸现在的生活条件来说，是完全够用的。中汽贸中午吃的都比一般人家好，是吧？
2: 对，因为最近有干活的嘛，现在多一个菜。
0: 嗯，多一个菜，多一个咸菜，是吧？
2: 想买车可以向先锋路30号尝尝菜。
0: 他到那吼了半天，最后话都说不出来了，别买了，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有想。买车的啊，8211，看样子混动真挺好，2.0混动，他多钱买的？昨天有个听众还老听众了，他说跟咱们都很熟，以前啊，他说以前咱搞活动见过，他老问我价，他说也去看了，嗯，没报实价，14万多吧，是吧？
3: 下不来，他买的不是低配的
0: 啊，
3: 他买的不是低配的，
0: 豪华版，
3: 对，
0: 嗯，
3: 他是中配的，
0: 嗯、
3: 我记得他应该花16万多，
0: 16万多，
3: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0: 哦、
3: 花了16万多，
0: 嗯，
3: 没那么便宜，
0: 嗯。
3: 对，它关键是它这不刚上市刚换代嘛？
0: 嗯嗯，行，啊，真挺好，8799-7337和8211-9002，以前的 RAV4 都是2.0的，现在都换成2.0混动的了。哎呀，行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哎，大军当年也是换了个混动吧？他把啥换成啥玩意儿？我忘了，他也换成丰田了吧？
3: 他呀，
0: 啊，
3: 他换。他把马自达卖给我了
0: 啊！
3: 他从我这买了个荣放，他把荣放给卖了，自己又买个 CRV， 这不赶上 CRV 最便宜的时候有置换补贴吗？
0: 啊，他买了个 CRV， 也是个混动，
3: 纯油的，
0: 纯油的，
3: 纯油的，
0: 嗯，
3: 对，纯油的。
0: 这个卖车人都好折腾是吧？卖车人都好折腾折腾，挺折腾挺好。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哎呦，这有个听众打着电话了，还买新车，李先生。
4: 你好，老师。
0: 哎，李先生好啊。
4: 哎，你好，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想换一台这个新能源的车。
0: 嗯，
4: 我看了一款，我看了很多款，然后
0: 对，
4: 我现在呢觉得这个，
0: 我估计你跟我一样都眼花缭乱，是吧？
4: 对对对对对，眼花缭乱、嗯。
0: 咱俩也不用。
4: 然后呢，最终我选择了一款丰田的，就那个叫博智3X。嗯，我想问问老师，它这款车怎么样？网上也有说它不好的。
0: 纯电的是吧？
4: 啊，纯电的，
0: 续航是500多公里，600多公里，我忘了。
4: 他我看好那款是500多公里。
0: 嗯
2: 嗯，520，
0: 董事长你给他说说。
3: 嗯
0: 嗯，
3: 因为这车前段时间吧，我也看了这车。
0: 嗯嗯，
3: 为啥都瞅这车呢？因为这车的话，优点就是丰田的品牌。
0: 嗯，
3: 但可能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它跟这个广汽埃安的可能平台一样，是不是？啊，买它有可能不如买个埃安。对，而且电池的话呢，这块它也不是宁德的。是不是？
0: 嗯，
4: 对对。
3: 但是520续航，包括这个价格啊，啊，是一些合资品牌好像现在这个打不下来的。
0: 嗯，
3: 对吧？啊，而且这个车呢，配置也不是那么太高。
4: 嗯嗯，
3: 反正就是你要买国产的话，这个价格你能啥都能享受到。但是如果你要买一个合资品牌呢，那你确实你只能买一个续航里程了。
0: 它这也不贵吧？好像10万左右吧。
4: 啊，10520那个。
3: 那520的贵。嗯。
4: 原路管落地12万。
3: 12万就下来了，那你看的不是什么激光雷达那一款啊？
4: 啊，
3: 对，
4: 对，不是激光雷达那款。
3: 激光雷达那一款，那就什么 Pro 或者啥？嗯，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属于520低配了，
3: 嗯，
4: 低配版吧。
3: 对，有点合资品牌的这个情怀的话，我认为可以啊。
0: 那它不带激光雷达，这自动驾驶就达不到 L2+级别了。
3: 那个上了，那就得13万多，就14了。
0: 嗯，
4: 对，
3: 那个
4: 对，
3: 那14了。
0: 如果李先生，如果你不相信那玩意儿，就自己把着方向盘开更好了。
4: 对，我不相信那个东西，我比较喜欢自己驾驶，所以说吧，我就没太看这个关于智驾这块。
0: 小高，你告诉他行不行？
3: 没问题啊。前段时间我想买9万多那款，拿它这个来回代步办公啥的。但是我后边我一发现这边配置太低了，谁也不同意，啥都没有啊。但你这款确实520的，这个标配的话都够用了，我个人感觉不错，空间很大。
4: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它这个三电，和这个电池。都没问题啊，因为它大品牌的这个东西，它承诺的应该没问题。
3: 它这个质保我给忘了啊，它这个质保还跟别的还有点不一样，它这质保优势挺大的。
0: 嗯，
3: 什么？它那个电池的话吧，如果达到一个衰减，它免费更换。
0: 我
3: 记得是不是？
0: 忘了，
3: 我有点忘了，当时我了解了，
4: 对对对，
3: 所以没问题。首任车主这块的话，你就放心吧啊。但是丰田呢，肯定是稳定性这块没问题，它得有优点有缺点的。
4: 啊，
3: 它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配置，
4: 是是是，
3: 它好莱坞机它得耐用点。
0: 但它的智能化该怎么说？它智能座舱很一般，就是那玩意儿速度没有人家那个国产的快。
3: 对，但是它的电池这块吧，它的
0: 电池还可以。
3: 对，准确率可以说我们说准确度还是挺高
0: 的。
3: 对，
0: 它
3: 的
0: 电池可以，但是它在智能驾驶和智慧座舱方面，该咋说咋说，一般般吧。
4: 啊，好，
0: 行吧，
4: 好，
0: 李先生，我们都给你说明白了，好了吧？
4: 好，
0: 好，
4: 谢谢，谢谢，
0: 好嘞。合资呢，反正也这样，它更强调纯电，它没再强调它的另几个方面。买新能源就三个方面，电池是吧？我们扛不省。然后因为有好的电池，有好的高的电压，我们就可以去做智能座舱，还有是智能驾驶啊，智慧座舱和智能驾驶，尤其智慧座舱的人，年轻人特别喜欢啊。但跟我们这年轻人不一样，刚才放首歌都不认识，是不是？这太落后了，也不知道天天想就想给老媳妇回家热炕头了，是吧？就做几个菜了，是吧？82119002，智慧座舱做的非常好啊，现在的智慧座舱做的简直是啊，想干啥干啥啊。哎，一会儿用你的智慧座舱给我点俩菜呗，是吧？你给我点好点的那个，点的好点的那个什么外卖啊，别整个后厨埋不大胎那种。
2: 我的这个智慧座舱是无线卡布雷。
0: 无线卡布雷。有问题我们接着聊，还害不电话打进来了 ,87997337, 也是我们另一部热线啊 ,87997337, 我觉得打电话更方便，也更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啊，我们广播的特点呢就是通过电话我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在优而且谁的优势更强。
5: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也经常有人问我，到底是使用了这个华静卖这么便宜，是华静好啊，还是什么好啊？导播老师是不是有部电话呀、啊？看看啊，就现在这个智能啊，现在基本上全天下都被那个谁啊，鸿蒙之行和千里浩啊，不，这叫做什么来着？哎，有些又蒙住了，那叫哎，那叫啥来了？你我不是。
2: 鲲鹏啊，
0: 那个乾坤
2: 之
0: 驾，啥鲲鹏？
2: 鲲鹏
0: 啥鲲鹏？天天你就想往上飞啊？就
2: 奇瑞呗，
0: 就想，奇瑞叫鲲鹏吗？
2: 好像是吧？嗯
0: 嗯，我们看看导播老师是不是电话啊？我们看一眼啊，82119002和87997337，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有部电话打进来了，想问董事长雅哥。你好，连先生。
6: 哎，你好。
0: 哎，连先生好啊。
6: 你好，
0: 嗯，你要评估一台车是吗？
6: 对对对对。
0: 啊，你描述一下吧。
6: 那车是2019年6月份提的。
0: 嗯。
6: 完了，我现在想换个车，我想咨询一下，我那车现在出售能卖多少钱？
0: 嗯，这个相当挺保值一个车呀、啊。
3: 什么配置的？是舒适还是精英？
6: 舒适的。
3: 低配。
6: 落户完落地是20万一共。
3: 嗯嗯，这是230是吧？低功的。
6: 嗯，
3: 嗯，全车有喷漆吗？
6: 没有
3: 喷漆、啊。
6: 一共到现在为止跑了45000公里。
3: 收购价格吧，公众说不多啊。收购价格的话，应该在6.5万到6.8万之间吧。收购价格，
6: 6.5万到6.8万呗。
3: 销售价格应该在73000到75000啊。
6: 哦，
3: 嗯，
0: 挺好卖，
3: 这行情，
0: 他这车好卖是吧？
3: 还算好，便宜了，今年便宜了。
6: 我想换个。我想换个七座的车，就是
3: 嗯，
6: 七座的车，我现在我看了一个，那天去看了一个那个什么魏派高山，
3: 嗯，高山八啊，
6: 对，高山八，对，
3: 嗯、
6: 新出的嘛那车，
0: 嗯，挺好啊，你这一看这两年人都别人不挣钱，你这挣着钱了，
6: 不是，要换个七座的家里出去方便吗？
0: 方便，小高你刚才行不行？
6: 嗯
3: 可以，升级挺大的，但是这玩意儿就直接买就得了，
0: 嗯、
3: 优惠力度都一样。
6: 那我要是不是现在是我现在那个魏派那个高山八和那个传奇那个有个 M 八、
3: 嗯，
6: 那你我有想问一下，就他俩价位吧，差个7万块钱就左右，但是
3: 嗯，
6: 倒无所谓，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是买哪个好。
0: 小刚，你直接告诉他，因为他有听众了。
3: 高山八现在目前的表现还不错啊、
6: 哦，
3: 这不身边亲属前天刚提了一台，你就选好颜色就得了，包括内饰颜色。 啊，八就够用了。这玩意儿落地三十多点儿啊，就是一点儿。
6: 三多点，对，那个就是，但是我，但是要是那个传奇那个 M 八呢，那个建不建议？
3: 也够用，关键他俩得差一个档次。你就是能看他的人的话，不会回头再看看那个车型。
0: 带完
3: 是不是？
0: 带完老。
6: 我还看了一个那个什么车，就是梦想家，蓝图梦想家。
3: 那先放弃吧，那现在市场表现。就是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说啊，因为他自己把这个车这个价格整得挺乱，现在这个车起步价格挺低啊，
0: 你就买这个吧，要不在腾势闪充那个，要就买这个，俩人都没问题。
6: 第九那个哈，
0: 对，行吗？
6: 但是我这个车我怕不保值啊。
0: 哎呀，新能源哪有保值的？
3: 哎呀，他
6: 那什么，要是那塞纳吧，我还不太喜欢，太小。
0: 塞纳太窝了哈。
6: 需要通勤车吗？这车到哪儿的？
0: 行吗，连先生？
6: 到位。啊，行，那我知道了。
0: 好嘞，哎，好嘞，
6: 好，谢谢，哎，好，再见。
0: 好啊，哎，导播老师，你把这部电话调调吧，我怎么接不进来了？喂，周先生。
7: 喂，你好。
0: 哎，周先生，久等了啊。
7: 我在想咨询那个，就是买个十万以里的，
0: 嗯，
7: 就是一天30公里在市区，这
0: 三十公里
7: 哈尔滨市区
0: 跑网约车，
7: 来回30公里
0: 啊，一天30公里，我提个300公里，我今就跑网约车。
7: 你
0: 三十
7: 啊，我今给我推荐一下。
0: 看什么了？
7: 我没看是没看，但是我通过那个网上大概
0: 啊
7: 查的那个，就是领跑 A10，还有那个比亚迪那元什么玩意儿，完了还有一个星愿吧。
0: 领跑，
7: 我觉得这三款。
0: 董事长，我先说，那两款不女士开吗？你能开吗？
7: 我吧，我也是啊，那我不懂啊。
0: 尤其星愿那玩意儿，小玩意儿小窝囊，不买。卖的好不代表能代表你，董事长你给他整一个，
3: 这几个
0: 啊，
3: 首先来讲的话，比亚迪的元 UP 的话，这价格你只能买到301续航的，对，
7: 啊，300的，我想买咋得400
3: 啊？那你不是你预算多少啊？
0: 不能花个
7: 我预算8万。
3: 哦，那行啊，
7: 8万左右，
3: 那就买元 UP 吧，401的，是不是？
7: 那个多少钱那能下来？
3: 喂，你到4S店，现在他的新车的话，我想8万多。8万多，因为现在有税啊，8万多好像能差不多了。
0: 8万多，差不多
3: 得8-9万的，
0: 8-9万，8万多
3: 得8-9万
0: 啊。
7: 我是啥想法呀？我不想要太多功能的，就是我说大了就行。
3: 没有，就你花这价买都是低配车，没有太多功能。
0: 你把它关了不就得了吗？你怎么多功能啊？你就听一个 FM92.5 就得了呗。
7: 啊，我就是想要个这说白能开就行。
0: 首先，星愿不能买，那是个纯女士家庭代步工具，你就别看了，没啥意思。虽然他买了。叫小高说买元 UP， 要不行的话，你要是8万多，
7: 纯电的，
0: 那就买比亚迪吧。
7: 啊、
0: 比亚迪在纯电方面做的确实挺好。
7: 行，那谢谢你。
0: 好，我看看，明天我毕竟让刘刚给你打个电话啊。
7: 行
0: 啊，好嘞，小伙子有没有最大的特点？三个是不是都是新能源？是吧？第一个倒数第一个元 UP， 倒数第二个高山或者腾势。第一个买新车，哎，第一个李先生买新车买啥来了？哎，刚才我忘了，第一个买新车买啥来了又？叫什么来了？李先生，
2: 高山元，
0: 还有
2: 一个是评估二手车的
0: 啊，不啥评估二手，第一个就买新车的。董事长给他说了，第一个就是
2: CRV，
0: 啥 CRV 啊？你俩这记性，40岁人不是一个30多岁，一个中灯
3: CRV 混动荣放吗？
2: 对呀、啊，
0: 人啥买混动荣放，人家要买 BZ 三。
2: 啊，对，
0: 是你说的，是不是？
3: 再往前捋，第一个的话，
0: 第一个 BZ 三，第二个高山，第三个元 UP，
2: 还有一个
3: CRV 荣放，
0: 没有，就仨听众。
2: 对 ，CRV 还有一个 CRV 荣放，
0: 那是我说的，那是我的那个微信听众说的啊。
2: 啊。
0: 这啥听着，一个中灯，一个少灯，不是一个老灯是吧？这老灯的记性都比你俩强，看到了吧？新能源就是大家基本上就趋势了，就我们怎么说？你说燃油车，你公里数少买燃油车，不行，必须争强恐后的新能源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听到了吗？新能源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啊。公号视频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热线最方便，大家也听到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哎，董事长，你应该刚才把你那元 plus 卖给他不就挺好吗？是吧？啊，不是你那不是元 plus， 是吧？那啥的
3: 元 UP，
0: 不是你那个10万那个秦 plus 是吧？
3: 我秦 plus
0: 啊，
3: 秦 plus 没有，秦 plus 今天下午刚收的，那玩意5万多块钱。
0: 您周先生不一定就要5万，
3: 他要纯电的。
0: 啊，对，你那
3: 他要纯电的，咱那插混的，
0: 看到了吧？ 现在新能源都在买纯电的，没人买增程的，没人买插混，很少，必须纯电啊，就纯电这玩意儿差不多是。

0: 或者条件稍微好点的，是吧？然后都基本上都能有插电的地方，是吧？
1: 对，新能源的终极方向就是越简单越好，
0: 嗯，
1: 越省越好，
0: 越省越
1: 纯电肯定是。现在都达到900多公里续航，700多公里，普普通通400-500-600，所以它就用不上那个增程器了。
0: 星脉是啥车？
1: 路虎
0: 啊，路虎，
1: 嗯，
0: 这个真好啊，王先生。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你好，王先生。
2: 哎，各位嘉宾好。
0: 哎，王先生好啊。
2: 哎，
0: 你我就意思就是我先说，我就当你评估一下了吧，是吧？就评估就拉倒了，
2: 啊、
0: 是吧？
2: 啊，
0: 2019年的星脉啊，你给描述一下吧。
2: 2019年白色星脉，然后那个2.0T 的那个，就是带运动套件版的，然后，9万公里，原漆，然后是 4S 店全程保养的。
1: 跑了9万是吧？
2: 啊，对。
1: 什么颜色的？
2: 2019年，
0: 白色。
2: 白色。
1: 白色的，这车倒是挺好看啊，当时也是头皮。这玩意儿现在要是终端销售价格的话，我因为现在超不过15了。
2: 哦，
1: 嗯，原值60。
0: 嗯
1: 嗯，
2: 现在这么低啊！
0: 我刚王先生，我提前不提醒你是吧？就咱就当听听就得了。
1: 现在确实啊，现在昨天给一个用户评估一个进口的宝马530。13.8万，市场没人要，给他吓一跳。现在就这价，我可能评估的稍微低一点啊，但是我感觉这是目前的是比较好卖的行情，因为现在车没有准价，就是你想出手的话，最终谁买了才是准确的价格，好卖的价格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啊，对。
2: 然后另外我还想那个把这车卖了，然后买一个别的车。
0: 你说说。
2: 然后大概预算是5-60万，然后新车二手车都行。然后那个新车也看了，看问界的 M9，
0: 嗯，
2: 然后还有那个 V9， 这个看问界了。然后二手车，我看好像现在那个奔驰的 S 的，就有的年限进的也可以。我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0: 都让你给他说说吧。
1: 看您对新能源的车有没有那种追求的感觉？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一年供的数也不是很多。就你这车19年的车，一年你都没咋开。啊、嗯，现在其实一晃然后开7年了，一年10000多公里，对不？所以 S 这车肯定是，你就啥车的话，跟它对比的话，可能不能说是非要输给它，但是肯定超越它的话有点难度啊。就这车，不管开到啥时候，啊、
2: 嗯，
1: 但是你找一台好的 S 的话，其实开着会比不差于那个 M9，某些方面就是开着方面啊。但是你要说坐在车里边看个电视，中午在里边睡一觉的话，那肯定不如那个。
0: 嗯，反是差点的，也没差哪儿去。
1: 看需不需求那些功能、
0: 啊，
1: 没有那些功能的话，那压根就不用考虑它。
0: 嗯
2: 嗯，
1: 对。
2: 其他车型呢，还有啥推荐吗？各位老师，
0: 你这玩意儿就看你怎么想了。我另外我还说一下 M9 啊，可能我们说完你不相信，就也算当相信吧。M9 100%要降价，因为问界现在卖的越来越差了，上月销量就不太好。
2: 哦、
0: 你要真想买的话，你等一等。
2: 好，那我明白了。
0: 另外，它还有很多替代品，你自己看吧。好吗？
2: 嗯，好，谢谢老师啊。
0: 嗯、哎呀，这都有钱人呢，行啊，就我啥时候能给把我那玩意儿处理了啊？给我报个好价是吧？把小伙子这瓦罐给我了是吧？小伙子整一个 M 九是吧？
3: 啊，我不整 M 九，咱俩平替就行。你稍微补点。
0: 我把我下月工资不给你。
3: 你都年薪不过一半就行。
0: 我把我工资不给你啊，8211-9002和87997337，大家听到了，我们全是新能源，新能源就是趋势。但是你能分清新能源吗？你能分清什么叫智慧座舱，什么叫智能驾驶，什么叫三电，什么叫 P1 电池，什么叫 P2 电池，什么叫……反正我再说吧，你也发懵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这个电池呢这么扛用？什么叫宁德时代啊？什么叫比亚迪的这些啊？什么叫做先什么旺来的？我也忘了啊，反正是各种啊，什么车规及芯片，你可能都看烂槽了，我估计啊你也看懵了。就跟刚才我说那个 M9， 王先生可能这辈子现在到半天他也琢磨不清楚为什么 M9 我说价格不行呢。现在是整个的华为体系自己在闹矛盾，矛盾相当厉害啊。一个叫华为自己的叫赛力斯是吧？
3: 对，
0: 叫五界，跟他的提供他的那叫什么来着，供应商叫他自己家本家的叫隐望的，专门卖就是那种鸿蒙之行和乾坤之驾的一家。他俩之间亲兄弟干起来了，反正不管是亲兄弟还是表兄弟还是堂兄弟，反正人嘛，大家知道，咱说白了点啊，在钱的方面谁不谁干呢？爹和爸，爹和儿子都干的，有时候干起来，现在整的他俩特别不好，问界卖的特别特别差，而且下滑速度特别快。你们稍微等等，价格肯定有松动，82119002和87997337啊，82。

0: 1190，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搜索谭峰看车市啊，也可以加我，我们可以私聊谭峰看车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锋与你聊车，925谭锋看车市。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欢迎大家接着收听925谭峰看车市啊。大家听到了我们几位嘉宾，五位参与听众吧，我看看四位五位啊，全是新能源。大家知道了，新能源就是发展趋势了。以后呢，大家买车啊，我们也开个玩笑，以后全是新能源了。新能源呢，还都不按广播磁头，都找不着广播，那你就抓紧时间吧。82119002，现在全是新能源，就发展就是新能源就是趋势了，是不是董事长？这以后就是收燃油车越来越少了啊，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啊。
2: 对，燃油车现在陆陆续续的话在淘汰，就是老旧车型的话陆陆续的淘汰，就是新能源上了一台车的话，可上了两台吧，燃油车可能会淘汰一台，因为需求量的话是慢慢是要饱和的，存量市场嘛，你肯定要进的话肯定要进有出，不能一直都在这只进不出，所以燃油车现在我看啊，2011年、2012年的车现在基本上有很多车都已经是铁价了，
1: 铁价了是吧？
2: 对，铁价就是证明这个车没有价值了，就是你开也行，是卖废铁也行，能开。
1: 就燃油车现在啊，我只举了个上个月的比例的啊，上个月例子。145万多辆吧，燃油车才卖了47万多辆，然后这里还大部分是混动啊，日系的混动，然后卖了97万辆里头呢，那么70%近是纯电车型，就是大家呢买新能源方面呢也更看好了纯电，而更看好了不再看好了，尤其增程基本就是淘汰产品了，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插混呢也是在纯电和增程之间转化，所以说呢，现在以后更像纯电发展，更简单，更体现着新能源。大家越来越了解，以前新能源就是省电。其实新能源不光是省电啊，更体现它的智慧座舱和智能驾驶。还有一个问题，新能源大，买新能源不要买小的，买大的舒服啊，因为它提供电，提供动力性好，就跟你家似的。我结婚时候那啥，用我们的话说，掉个腚都掉不开，我想买啥家具都享受不了。是不是？我现在呢，我买个大平层，我想咋就咋呗，是吧？说人家果斌家大平层是吧？媳妇儿一浴室，他一浴室，给果斌家单门整了一个按摩浴室，是吧？这就说明你家的条件好，条件好就能享受。冰箱、彩电、大沙发不是错误，是人家新能源能提供的啊。但新能源有新能源的优势啊，我们也说到了，燃油车有燃油车的更优点，咱们就怎么看？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更方便吧，是不是？刚才听众打电话，我们直接就了解了。我刚才有一个提示，有时候听众吧，可能打电话那边，他好像听着吧，他一是着急，是吧？第二个，他也总是那种心情，我总是提前说吧，他们老听不明白。我说你只当听个乐子而已了，就听到这个数，是不是？我知道董事长要给他的钱是多钱，我这大致上也猜出多钱来了啊，八九不离十，我猜都没这么少。但我都怕他接受不了，这他更接受不了啊！
2: 其实他没了解市场行情，就是现在2015年的揽胜运动，也就全车原版原漆17都卖不上，这是开了十年多，卖了一个当时落户零头价格，104万多的车，揽胜的话，现在2015年的车也就20多万，
1: 揽胜
2: 行政对，
1: 揽胜，
2: 所以就现在就是这些车的话，现在买的很少，少它就得便宜。不便宜哪有诱惑力？
1: 没人买那玩意儿，谁买呀？我买一个，我刚才说买 M9，现在 M9都卖不动了。我那天说买个那个谁大唐 EV 不就得了吗？大唐 EV 不挺大吗？我再花28万多，是吧？里面啥都有。我说是不是后面就一电视？人家说看后面几个电视，超级便宜，超舒服，真的叫什么零重力座椅？那冰箱、彩电，那带脚托的。哎呦我坐完人车都不舍得坐我的车了，我都不好意思坐我的车，是吧？我车的唯一特点叫嗖快，小地儿穿的快，剩下没啥特点，就是好。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主要谈的就是新能源，已经成为了发展趋势了。一汽大众啊，明天上一汽大众长春工厂提提意见，就搞新能源吧。别，我发现一汽大众卖不好的原因就是这两年就翻来覆去，去年整了一个上市的什么？那叫探岳 L 是吧？还整个什么智能座舱啊？智能座舱，说我们有智能座舱，我们又有燃油车的底盘， 不伦不类啊，它根本就体现不出来啊，它越整的不伦不类越没人买啊。
3: 怎么说呢，只能说这个你要看历史吧，它总是最惊人的相似啊。过两年的话不用过两年，我感觉
1: 燃油，我怕你熬不到过两年。
3: 现在一啊，燃油车价现在又降了、
1: 嗯、
3: 对吧，肯定燃油车如果燃油价格再降上的话，还是有一部分人确实像我一样就比较喜欢燃油车的这部分人群还会购买。
1: 他过两天离职之后，他就不说他跟他一样了，他上新能源工作了。你们大海不天天新能源好吗？
3: 海哥还可以，但是他你看他说新能源好
1: 啊，
3: 但是他是在大众出去的，他开的都是燃油车
1: 啊，他没舍得换呢，还没
3: 和这和舍得不舍得你不一样、
1: 嗯、
3: 对吧，你开习惯了，因为燃油车确实有燃油车的好处，对吧。
1: 嗯， 嗯，降嘛，这最后的降，最后啊，最后是吧，最后就是这玩意儿是吧，
3: 不是真不是这样，不是说你
1: 最后牛车终于干不
3: 不
1: 怎么也比火车舒服，
3: 不
1: 是那就倍儿叫省油。
3: 不是，比如说你想诗和远方，你是不是开车就走
1: 啊、
3: 嗯、对吧，包括那、这个
1: 新能源不能开车就走吗、
3: 啊、可以啊，
1: 新能源充电就没有吗、
3: 啊、可以
1: 啊，那么新能源不也有想躺哪儿睡呢，燃油车晚上能躺哪儿睡哪儿吗，
3: 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呢优缺点自己心里都知道啊，喜欢燃油车的话它可以跑得更远，电车的话没有这个充电桩那边它能去吗，
1: 哎呀，
3: 就你往一村，我老家一村，你往一村那所厂，
1: 嗯，
3: 十个充电桩得有8个不好使，
1: 嗯，
3: 对吧、
1: 嗯嗯、
3: 对吧，你再往更冷的地方开，
1: 我900公里我今天晚上就能赶回来，
3: 对吧，你看现在为什么有很多出口车卖比新车都贵、
1: 嗯、
3: 不就是因为电车在那头它用不了吗，是不是、
1: 嗯、他老强调这个，但是去南方的电车比我们这边强多了啊，丰富多了，简直太多了啊，你去到三亚看看，你咋不去三亚呢，你别一春呢，咋不去三亚呢，
3: 因为咱们这个我比较穷，比较喜欢穷游，就得往冷的地方走，便宜。
1: 三亚呢，你看看三亚满地哪儿不是充电桩啊，
3: 三亚那头热呀，贵呀，消费高，我就得往低的地方走。
1: 这玩意抬杠真没办法，东北这时候说降眼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0: 看车事。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路况专线8211-9002啊。大家发现了，小伙子虽然跟我抬杠，我也发现近2-3个月人很少人问大众了，燃油车问的人基本上很少很少，很惨淡了啊，更多的全部都集中在新能源了。董事长有一台新能源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大家说说呗，你这台新能源啊。秦 Plus 啊，跑网约车挺好，是吧？
2: 对，这不是新能源的话，可能也不咋想收啊。
1: 嗯、
2: 今天正好来了一个，25年的比亚迪的秦 Plus，、
1: 嗯、
2: 公里数也非常好，刚开了一年，保险都刚交的，刚开了12000公里，也就是说，从这公里数来看的话，这个车没跑活啊，要跑活的话，3-4万都不止。白色的车呢，保证全车原版原漆，其实我认为挺好，但是价格不便宜。原先可能最低的时候可能这玩意儿5万多点就能买到新车了，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政策了， 啊，现在目前的价格的话呢，应该在56000左右。
1: 嗯，
2: 对，
1: 嗯
2: 啊，市场价呢，基本上都标到58000、59000啊，这玩意儿现在涨价了。
1: 嗯、
2: 这就是
1: 有没有想跑活的，可以拿它跑跑是吧？
2: 对，
1: 晚上像我8点下班直接干、嗯，哎，你说晚上我要干到11点半，能不能挣？能不能挣200块钱吧？
2: 这活不是那么干的，
1: 这咱我咋干？
2: 高峰的时候不能出来
1: 啊，
2: 就是你晚上半夜2点钟出来，干到早上那会儿挣钱。
1: 啊、然后2点多钟完事之后，是不是？
2: 你还得买。
1: 那还董事长说还有个扫大街的，是吧？扫完大街你还可以炸油条，炸完油条你还可以接着去。接着去干别的是吗？你这一天下来能不发财吗？啊，
2: 就是别人睡觉不出来的时候，你出来那会儿才能赚到钱
1: 啊。是，因
2: 为这就证明啥
1: 了？然后
2: 他给我倒
1: 一行那个什么天黄山嘴巴啥的是吧？我敢去啊是吧？你这玩意儿半夜的地方谁敢去啊是吧？嗯，反正大家看看吧，车挺好是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50000多块钱，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也能体现我们的特点啊。82119002啊，这个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但我也发现有很多听众，大部分买车啊，买新能源更停留在他那个电池怎么样。这是肯定的一个主要原因，续航公里怎么样，这肯定是尤其在北方一定要考虑，但他们不太考虑这个智慧座舱和智能驾驶。董事长，你在接触这些人中，他们都考虑这两方面吗？他们更考虑更多是续航是不是？
2: 对，因为这就分普通人和这个有钱人。那普通人买车的话，大部分都买个低配的，续航好点的，完了以后能少赔点。
1: 嗯，
2: 不想要过多的就是这个自我享受啊、嗯，这个燃油车没有的，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嘛、嗯。
2: 对，但
1: 是
2: 条件好的朋友的话呢，可能也不太看价格
1: 啊。
2: 通过配置去买车，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1: 嗯，
2: 零重力座椅，后排那个电视，孩子看动画片、
1: 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买问界、嗯，问界的价人说自己当年定的就高，
2: 他
1: 现啊
2: 便宜的话、
1: 啊，
2: 可能卖的不一定这么好。它便宜，
1: 就是买最买、嗯、只买最贵不买最好是吧？
3: 现在有个价值叫情绪价值嘛，
1: 啊、
3: 是吧？
1: 啊，问界我就觉得问界为什么卖的那么贵？现在这么多车型，什么比亚迪的，什么那个吉利的，甚至是领克的、极客的，这出了这么多蓝图的，为什么还有什么问？还不是那个什么界来的353什么华境啊、逸境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为什么大家都学？它没有太多的优，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叫做鸿蒙智行嘛，是不是、啊？
3: 对，有个广告，不知道是哪款车的啊，
1: 嗯、
3: 不这么说嘛，500万之内它是最好的。
1: 嗯嗯嗯，对，它是最好的。前两天又上市发布会最好的奥迪四驱跑了一段泥路，还在刷车，他回来那车都不说，车漆都先进到这种程度了，想借吧？说车漆都先进到这种程度了吗？他说这玩意儿，但是我估计有点故意的，就故意吸引眼球啊。这玩意儿一看，这玩意儿合成的片子嘛。82119002，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聊啊。二手车、新能源，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新能源呢，就是发展趋势了。我们也告诉你哪款新能源行和新能源不行，它在新能源到底买什么？新能源到底是买一个电机的，买两个电机的？新能源确实有很多说道，我们接着聊。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 有听众真问了，那他说领跑的 D19 和问界 M9 都差不多大，这个智能驾驶这个，他们区别很大吗？但价格区别很大，董事长你抓紧时间给他解释一下吧。但领跑确实卖的现在挺好啊。
2: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其实问界这块的话有很多东西是自己的亮点的东西，包括支架这方面，
1: 不就鸿蒙之行吗？
2: 这别人没有啊。
1: 啊，不，他卖，但是他给卖了，他很多人都能买到啊。
2: 那不都得他让他使，他才能
1: 啊？不，他不是不是，他两家就是俩兄弟，你想听人家他兄弟偷摸在家卖家产啊？
2: 对，关键是不是想那么简单啊？就是像十块钱的包、100块钱包似的，虽然都能装同样的东西，可能十块钱的更结实，但是不好使。第一是品牌，第二是最终它的产品和用料，内在的东西还是不一样。就是你包括。就是领跑这个车和问界的 M9 虽然尺寸可能是差不太多，但是两台车如果你对比细节，把某一个背让你拿下来，你对比品质和细节的话，工艺的话。

0: 全是压根就不考虑。
1: 那你
2: 直接上最好的。那 M9 就是直接上，没有比它再好的，有比它再好的还得更、
1: 啊、
2: 还得上、
1: 啊，
2: 是吗？因为关键你现在买 M9 的都是卖了酷路泽、卖了揽胜、卖了霸道的人，
1: 嗯，
2: 对
1: 不、嗯？
2: 没有几个卖了捷达、卖了迈腾直接上 M9， 它得过渡啊，它得有过渡。
1: 嗯，行，但愿董事长对 M9 的评价更高。但是整个的问界啊，就五界里头占了70%-80%的销量都是来自问界赛利斯问界啊。但是问界的销量呢，由于定价太高。他们说如果要是他保持他的兄弟引望这家技术公司，不把这些鸿蒙之行这个东西卖给其他，像卖给那个刘佳他们是吧，卖给五菱啊，卖给广汽的话，他应该仍然能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销量。但没办法，家里出矛盾了，现在呢确实销量下滑速度，上个月好销量才3万多辆，已经他比他以前的6-7万辆下滑了一半了。今儿就到这儿吧，19:58，我们就接听电话接听了一阵子。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

0: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陈胜称王的消息传开了，犹如一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地的豪杰们纷纷响应起义，他们杀掉了当地的秦朝官员，拉起队伍加入到反秦的行列中。在沛县有一个叫刘邦的人，他原本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有一次他押着一批农夫去骊山服役，在路上很多夫民都逃跑了。刘邦知道按照秦朝的法律他无法交差，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他索性放走了剩下的夫民，自己也逃到了芒砀山一带。当他听到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后，觉得时机已到，他在萧何、曹参等人的帮助下回到了沛县，杀死了县令，聚集了3000多人的队伍响应陈胜的起义。在吴县，项梁和项羽叔侄二人也在暗中积蓄力量。项梁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楚国灭亡后他一直心怀复国之志。当陈胜起义的消息传来，项梁觉得机会来了，他和项羽在吴县召集了8000子弟兵准备响应起义。在齐地，田丹是齐国的王族后裔，他看到天下大乱，便趁机杀死了秦朝的一县县令，自立为齐王，拉起了一支队伍反抗秦朝的统治。在魏地，周氏原本是陈胜起义军的将领，他奉陈胜之命率军攻打魏地。在占领魏地的大部分城池后，周氏拥立魏国的旧贵族魏咎为魏王，建立了魏国政权。在赵地，武臣是陈胜派去攻打赵地的将领，他在占领了邯郸后，在张耳、陈馀的奉劝下自立为赵王，脱离了陈胜的领导。一时间全国各地反秦的烽火熊熊燃烧起来，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仿佛一座即将倒塌的大厦。然而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些六国的旧贵族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中，他们并不是真心想要推翻秦朝的政治，而是为了恢复自己过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各自为政，不听从陈胜的指挥，甚至相互攻击。陈胜在称王之后，也逐渐地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他忘记了自己曾经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他的一些老熟人来找他，想和他叙叙旧，却被他的手下挡在了门外。后来这些老熟人好不容易找到了陈胜，却因为说话随便，被陈胜认为有损他的威严，而被他杀掉了。从此那些曾经和陈胜一起共患难的老兄弟都渐渐离开了他。在会稽郡，郡守殷通看着外面动荡的局势，心中十分焦虑。他知道秦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各地的起义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担心会稽郡也会受到起义军的攻击，自己的性命不保。于是他开始盘算着如何来应对这个局面。而此时项梁和项羽正在会稽郡暗中观察着形势，他们看到陈胜起义引发的全国性的反秦浪潮，心中十分兴奋。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实现复国梦想的大好机会。项梁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带领8000子弟兵起义。在咸阳，秦二世依然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他对外面的局势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不想知道。赵高为了独揽大权，故意隐瞒了各地起义的消息，只告诉秦二世一些无关要紧的小事。秦二世每天在宫殿里吃喝玩乐，沉醉在酒色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战场上，秦军与起义军的战争越来越激烈，陈胜派吴广率领一支部队攻打荥阳。荥阳是秦朝的军事重镇，由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守。吴广的军队在荥阳城下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对峙，双方互有胜负，战争陷入了僵局。陈胜又派周文率领一支数十万人的军队向西攻打关中，周文的队伍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离咸阳只有100里的地方。秦二世这才如梦初醒，惊恐万分，他急忙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少府章邯建议秦二世赦免在骊山服役的罪犯，将他们组织起来对抗起义军。秦二世无奈之下只好采纳了章邯的建议。章邯率领这支临时建成的军队向周文的军队发起了强烈的反击。周文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多数都是临时招募的农民，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在章邯的攻击下，周文的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周文的军队被章邯打败，周文自杀身亡。吴广的军队在荥阳也陷入了困境，由于久攻不下，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吴广的部将田臧认为吴广不懂军事，于是假传陈胜的命令杀死了吴广。然而田臧率领的军队与章邯的军队交战，结果又被打败，田臧战死，陈胜的起义军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秦军趁机发起了反攻，陈胜的根据地不断被秦军攻占。陈胜在逃跑的途中被他的车夫庄甲杀害。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点燃的反秦烽火却越烧越旺，各地的起义军依然在继续战斗。在会稽郡，项梁和项羽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他们看到陈胜吴广虽然失败了，但反秦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项梁知道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开始与郡中的一些豪杰们秘密联络，准备发动起义。而郡守殷通
也在此时找到了项梁，他对项梁说，如今江西各地都已经起兵反秦，这是上天要灭亡秦朝啊，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则会被人所制，我也想发兵响应起义，想请你和桓楚为将军。

斩杀郡守。郡守殷通提出让项梁和桓楚为将军，一同起兵反秦。项梁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迅速盘算起来。他知道殷通虽有起兵之意，但未必真心和他们叔侄合作，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项梁恭敬地对殷通说道：桓楚如今逃亡在外，行踪不定，唯有项羽知晓他的下落，我这就去唤项羽前来，让他去寻找桓楚。殷通微微点头，示意项梁快去快回。项梁匆匆走出郡府，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公开起兵的契机，紧张的是这一步棋必须走得精准，稍有差错便会前功尽弃。他很快找到了项羽，将郡府中的情况详细告知，并在项羽耳边轻声吩咐：待会儿进入郡府见机行事，务必果断。项羽眼神坚定，紧紧握住手中的宝剑，点了点头。叔侄二人再次踏入郡府时，气氛似乎比之前更加压抑了。郡府中的士兵们手持兵器，警惕地注视他们。殷通端坐在主位上，目光在项梁和项羽身上来回扫视。项梁带着项羽走到殷通面前，恭敬地说道：郡守大人，这便是项羽。殷通上下打量着项羽，只见项羽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眼神中透露出一股逼人的英气。殷通心中暗自感叹，嘴上却说道：既然你知晓桓楚的下落，便快快去把他找来，我们一同商议起兵之事。项羽向前一步抱拳说道：郡守大人，桓楚行踪隐秘，我需与叔父商议一番，确定寻找的方向，方能万无一失。殷通皱了皱眉，心中有些不悦，但又不好发作，只好说道：那便速速商议，莫要耽搁了大事。项梁和项羽退到一旁，低声谈论起来。项梁轻声说道：时机已到，殷通并非真心与我们合作，若不除掉他，我们起兵之时恐生变故，待会儿我给你暗号，你便动手。项羽微微点头，眼神中闪过一丝寒意。商议完毕，项梁和项羽再次走到殷通面前。项梁说道：郡守大人，我们已经商量妥当。项羽这就

去寻找环楚。不过在他出发之前，我有一事相求啊。殷通不耐烦地说道：有何事快说，休要啰嗦。项梁深吸一口气说道：如今起兵反秦，需有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来统领众人。郡守大人，您虽有起兵之意，但恐难以服众。我项氏家族世代为楚将，在楚地颇有威望，若由我来统领这支军队，定能事半功倍。殷通听了项梁的话，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了起来。他没想到项梁竟然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心中顿时涌起一团怒火。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喝道：项梁，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本郡守面前如此放肆。本郡守好心邀你一同起兵，你却妄图夺取本郡守的兵权，真是痴心妄想。项梁见殷通发怒，心中暗喜，知道时机已到。他向项羽使了个眼神，项羽立即心领神会。只见项羽一声大喝，如猛虎般冲向殷通。殷通还没有反应过来，项羽的宝剑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郡府中的士兵们见状，纷纷拔出宝剑，将项梁和项羽围了起来。但他们看到项羽那凶狠的眼神和锋利的宝剑，一时间也都不敢轻举妄动。项梁大喊道：诸位将士，如今秦朝无道，天下大乱，百姓苦不堪言，郡守殷通胆小怕事，不足以带领你们成就大业。我项梁家族世代为楚将，今日愿带领大家起兵反秦，恢复楚国的江山。你们若愿意跟随我，便放下兵器，若不愿意，我也绝不勉强。士兵们听了项梁的话，面面相觑，犹豫不决。这时一位年长的士兵站了出来，说道：项将军，我们早就对秦朝的政治不满，也知道您在楚地颇有威望，只要您能带领我们打败秦军，我们愿意跟随您。其他士兵听了也纷纷表示愿意跟随项梁。项梁心中大喜，说道：好，既然大家愿意跟随我，我们便齐心协力，共举一旗。从今日起，我便是这支军队的统帅，项羽为皮将，协助我管理军队。项梁说完，项羽手起剑落，砍下了殷通的头颅。郡府中的众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项梁提着殷通的头颅，配上郡守的印绶，站在大厅中央，大声说道：秦朝无道，郡守已被我等诛杀，如今我们顺应民意，起兵反秦，恢复楚国的江山，愿与我一同起义者随我杀出郡府，招募更多的人马。那些原本就对项梁十分敬佩的豪杰们纷纷响应，跟随项梁和项羽走出郡府。郡府外，项梁迅速召集了郡中的军队，控制了会稽郡。他下令打开兵器库，将兵器分给士兵们，并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整编。在整编军队的过程中，一些士兵心怀不满，对起义之事并不积极。他知道这些人必须尽快处理，否则会影响军队的士气。于是他召集了这些士兵，严肃地说道：如今我们起兵反秦，是为了天下百姓，也是为了恢复楚国的荣耀。若有人心怀异心，不愿跟随我们，现在便可离开，但若是在战场上临阵逃亡，定斩不饶。那些心怀不满的士兵听了项梁的话，有的选择离开，有的则表示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项梁

对留下来的士兵进行了安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起义军的团结和力量。与此同时，项梁也在积极地训练士兵，他亲自示范各种战斗技巧，教导士兵们如何使用兵器，如何配合作战。在他的严格训练下，士兵们的战斗力得到了迅速提升。经过几天的准备，项梁和项羽的军队已经扩充到了数千人，他们在会稽郡附近粘贴告示，招募更多的人马。许多年轻人看到告示后纷纷前来报名参军，他们都怀着对秦朝的仇恨和对自由的向往，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在招募人马的过程中，项梁和项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在招募人马的过程中，项梁和项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地方豪强不愿意支持他们的起义，甚至还派出人前来捣乱。项梁和项羽并没有退缩，他们带领着军队与这些地方豪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一次，一个名叫王霸的地方豪强纠集了几百名打手前来攻打起义军的营地。项羽得知消息后，立刻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前来迎战。他身先士卒，冲入敌阵，犹如无人之境。那些打手们看到项羽如此凶猛，都吓得纷纷后退。在项羽的带领下，起义军很快就将王霸的手下打得落花流水。王霸见势不妙，想要逃跑，但被项羽追上了，一剑斩杀。经过这次战斗，起义军的名声更加响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靠。随着起义军的队伍不断壮大，项梁和项羽开始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他们知道会稽郡虽然已经被他们控制，但

周围还有很多秦军的势力，他们必须尽快扩张地盘，与其他的起义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军。于是项梁和项羽决定先去攻打附近的几个县城，夺取更多的物资和地盘。他们将部队分成几部分，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进发。项羽亲自带领一支军队攻打一座名叫丹阳的县城。丹阳县城是一座军事重镇，城墙高大坚固，防守严密。项羽的军队到达县城后立刻发起了进攻，但秦军的防守十分顽强，起义军多次进攻都被击退了。项羽并没有气馁，他详细地观察了县城的地形和防御情况，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他命令士兵们在县城周围挖掘地道，准备从地道攻入县城，同时他又派了一支军队在县城正面进行佯攻，吸引秦军的注意力。经过几天的努力，地道终于挖到了县城的城墙下。项羽一声令下，士兵们点燃了地道中的火药，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出了一个大口子。项羽带领军队从缺口冲进了县城，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巷战中，项羽充分利用了他的英勇与智慧，他手持宝剑左冲右突，杀死了许多秦军士兵。秦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项羽顺利占领了丹阳县城。占领丹阳县城后，项羽并没有停留，他继续带领军队向其他县城进发。在他的带领下，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占了好几座城池。项梁和项羽的军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实力越来越强大。在这个过程中，项梁和项羽也与其他起义军取得了联系，他们得知在各地还有许多起义军在与秦军作战，其中一些起义军的实力也不容小觑。项梁和项羽决定与这些起义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军。

于是项梁派出使者与其他起义军进行谈判，经过一番协商，他们达成了合作协议，各路起义军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庞大的反秦联军，共同推举项梁为联军的统帅。项梁成为联军统帅后，开始对军队进行统一的指挥和调度，他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向秦军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项羽则作为联军的先锋，带领军队冲锋陷阵，为联军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初露锋芒，首战临淮，在联军的一次行动中，项羽接到命令，带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前往临淮，拦截一支秦军的物资运输队。临淮地处交通要道，是秦军物资运输的重要节点。这支运输队满载着粮草、兵器等物资，一旦被截获，将对秦军造成沉重打击。项羽带领军队日夜兼程，赶到临淮附近后，他并没有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先派出斥候去侦查运输队伍的情况。斥候回来报告说，运输队有500多名秦军护送，他们戒备森严，而且运输队周围地势开阔，不利于伏击。项羽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正面强攻，己方虽然人数占优，但秦军训练有素，且有物资车作为屏障，战斗必然会十分惨烈。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

项羽发现运输队必经的一条道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树林延伸到道路附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隐蔽地带。项羽决定在这里设伏，他将队伍分成三部分，一部分隐藏在森林中，准备在运输队进入伏击圈后从侧面攻击，一部分在道路前方不远处设计障碍，等运输队到达后制造混乱，自己带领精锐部队埋伏在森林的另一侧，作为最后的突击力量。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秦军运输队的到来。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了车轮滚动和马蹄的声音，秦军队伍浩浩荡荡进入了视野，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向前行进。当运输队进入项羽设下的伏击圈后，道路前方突然出现了巨石和树干挡住了去路，秦军顿时一片慌乱，纷纷停下脚步准备清理障碍。就在这时，隐藏在树林中的士兵们呐喊着杀了出来，向秦军发起了进攻。秦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了一跳，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迅速组织抵抗。他们以物资车为掩体向起义军射箭。项羽看到时机已到，带领精锐部队从另一侧杀出，他手持长枪，身先士卒冲入敌阵，长枪在他手中飞舞得虎虎生风，所到之处秦军纷纷倒地。士兵们看到项羽如此凶猛，士气大振，也跟着奋勇杀敌。在激烈的战斗中，项羽注意到秦军的指挥官在后方指挥作战，他大喝一声朝着指挥官冲了过去。秦军指挥官看到项羽来势汹汹，心中一惊，连忙指挥身边的士兵抵挡，但项羽力大无穷，一枪扫过，就将几名士兵扫倒在地。他趁机逼近指挥官，一枪刺中了指挥官的胸口，指挥官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秦军失去了指挥，顿时大乱，起义军趁机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秦军纷纷溃败。经过一番激战，起义军成功地截获了秦军的运输队，缴获了大量的粮草和兵器。

其袭虚矣。不久之后，联军得到了情报，秦军在盱眙城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和兵力，准备对周边的起义军进行围剿。项梁决定派项羽领一支2000人的队伍对盱眙城进行奇袭，打乱秦军的部署。盱眙城是一座坚固的城池，城墙高大厚实，城门紧闭，周围还有护城河围绕。项羽带领军队来到盱眙城附近后，发现正面强攻几乎不可能，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突破口。经过一番侦查，项羽得知盱眙城的西面西墙附近有一处城墙因为年久失修出现了一道裂缝，而且西门的守卫相对薄弱，因为秦军认为西门靠近山区不易进攻。项羽决定从西门入手，他先让士兵准备了大量的绳索和攀爬工具，然后在夜晚悄悄接近西门。当他们到达城墙下时，项羽挑选了10几名身手矫健的士兵，让他们顺着绳索爬到城门上。这些士兵顺利地登上了城墙，迅速解决了城墙上的守卫，然后他们放下绳索，让更多的士兵爬上城墙。项羽带领着士兵悄悄地打开了西门，起义军一涌而入。城内的秦军还在睡梦中，被突然袭击的起义军惊醒，他们慌乱地拿起武器试图抵抗。项羽指挥士兵迅速分散开来，对秦军进行分割围剿。在战斗中，项羽发现秦军的兵营有一个巨大的粮仓，他意识到如果能够烧毁这些粮仓，将对秦军造成致命的打击，于是他带领一部分士兵冲向粮仓。秦军发现了项羽的意图，派出大量的士兵前来阻拦。项羽毫不畏惧，他带领士兵们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挥舞着长枪左冲右突，杀得秦军节节败退。最终项羽带领士兵冲进了粮仓，点燃了里面的粮草，大火迅速蔓延开来，照亮了整个盱眙城。秦军看到粮仓被烧，军心大乱，起义军趁机发动了全面进攻，秦军纷纷投降。

再占东阳。东阳是一座战略要地，秦军在这里驻扎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项梁为扩大联军的势力范围，决定攻打东阳。项羽被任命为先锋，带领1500名士兵率先发起攻击。当项羽的军队到达东阳城下时，秦军已经严阵以待，城墙上布满了弓箭手和投石机。秦军指挥官站在城墙上，得意地看着项羽的军队。项羽并没有被秦军的气势吓倒，他仔细地检查了城墙的防御情况，发现城墙的东北角有一处防御相对薄弱，于是他决定从这里发起进攻。项羽让士兵们准备了大量的盾牌和云梯，然后亲自带领士兵们冲向城墙的东北角。秦军看到起义军冲了过来，立刻发射箭矢和石块，起义军用盾牌抵挡攻击，继续向前推进。当接近城墙时，士兵们迅速架起云梯，开始攀爬城墙，秦军则用长枪和刀剑攻击攀爬的士兵，一时间城墙上杀声震天。终于项羽登上了城墙，他挥舞着长枪与秦军展开了近身搏斗，他的长枪犹如一条蛟龙在敌军中穿梭，秦军纷纷被他刺倒。士兵们看到项羽登上城墙，气势大振，纷纷加快了攀爬速度，很快起义军就占领了城墙的东北角。秦军指挥官看到城墙被攻破，急忙调集军队进行反击。项羽指挥士兵们坚守阵地，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在战斗中，项羽发现秦军的后方出现了混乱，原来项梁带领的主力部队已经从其他的地方发起了进攻，秦军腹背受敌。项羽抓住了这个机会，带领士兵们从城墙上冲了下来，向秦军的后方发起了攻击。秦军顿时大乱，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东阳城，攻破曲阿。曲阿城是秦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扎着2000多名秦军，而且城墙坚固，防御设施完备。项梁决定派项羽带领2500名战士去攻打曲阿城。项羽带领军队来到曲阿城后，发现强攻很难奏效，于是他开始思考破城之法。他注意到曲阿城的水源来自城外的一条河流，而且河流的入口处有秦军把守。项羽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先让一部分士兵在河流的上游投放大量的泥沙和杂物堵住河流，然后他带领另外一

一部分士兵在夜里趁机接近城门。由于河流被堵塞，城内的水源逐渐减少，秦军开始慌乱起来。项羽趁机让士兵们在城墙上制造噪音，引起秦军的注意。秦军以为起义军攻城，纷纷聚集在城墙上防守。这时，项羽领着另外一部分士兵从侧面的城墙攀爬而上，迅速解决了城墙上的守卫。项羽打开城门，起义军一拥而入，城内的秦军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项羽指挥士兵们迅速占领了城内的重要节点，秦军纷纷投降，夜袭彭城。彭城是秦军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驻扎着大量秦军。项羽决定对彭城进行一次夜袭，给秦军一个沉痛的打击。项羽被任命为夜袭行动的总指挥。项羽带领3000精锐士兵在夜晚悄悄向彭城进发，他们避开了秦军的巡逻队，顺利地到了彭城附近。项羽将军队分为几小组，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接近彭城，他自己带领一组士兵从彭城的南面发起进攻。当接近南门时，项羽发现城门紧闭，把守森严，他让士兵们准备了火油和火把，然后逐渐接近城门。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项羽一声令下，士兵们将火油泼在了城门上，然后点燃了火把，大火迅速烧了起来，城门被烧毁。项羽带领士兵们冲进城门，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城内的秦军被突然的攻击惊醒，他们慌乱地拿起武器试图抵抗。项羽指挥士兵们迅速分散开来，对秦军进行分割包围。在战争中，项羽充分发挥了他的勇猛和指挥才能，带领士兵们不断地向秦军发起进攻。秦军在起义军的进攻下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经过一番激战，起义军成功地占领了彭城的部分区域。然而秦军很快组织起了反攻，他们调集了大量部队向起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项羽意识到不能与秦军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于是他决定带领士兵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项羽指挥有方，他让士兵们交替掩护，有序撤退。秦军虽然进行了追击，但始终无法追上起义军。夜袭彭城虽然没有完全占领这座城市，但给秦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打乱了秦军的部署。项羽在这次战斗中再次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果断决策的能力。经过这一系列与秦军的小规模战斗，项羽在反秦联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的勇猛、智慧和指挥才能得到了士兵们的一致认可。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这儿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了，今天我的故乡我的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观影有优惠了。8月15号上午呢，哈尔滨市民赵女士在龙影通微信小程序上成功抢到了3张电影消费促进券，一张票减10块钱，那3张票就能减30块钱，可以买一大桶的爆米花了。作为电影双周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从8月15号上周六正式启动，将此前两大电影周积聚的文化热度转化为面向全体市民的真金白银的补贴。补贴金额是50万元，每天固定投放806张补贴影票，先到先得。截至到8月15号中午12点37分，当日额度已经发放了643张，几乎所剩无几了。那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活动呢将会一直延续到10月15号，覆盖全市全部的合作影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而且不限制户籍，外地游客来到哈尔滨同样是可以参与的。龙影通电影票务平台的负责人李琦介绍，这次补贴呢不设领取门槛，无需凑单，购票时打开手机定位并且选购哈尔滨市区内的影院影票，就可以直接享受立减优惠了。其他地市目前呢是按照订单减1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只能享受2次优惠，但是哈尔滨不一样，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人在哈尔滨，定位在哈尔滨，就能按票减，每张票减10块钱，如果是一家三口3个人去买3张票，就能减30块钱，力度空前。那在8月15号上周六，哈尔滨暑期档票房正式突破了6000万元。从8月8号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之后，哈尔滨单日票房已经连续8天突破了100万元。8月14号史诗级大片《奥德赛》正式的登陆院线，两大头部影片同档发力，带动全市的影院客流达到了一个暴涨。据灯塔专业数据统计呢，目前《功夫女足》以1125万元暂列哈尔滨暑期档的票房榜首，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第2、第3位，题材涵盖喜剧、动画、科幻多元片单，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值得一提的是呢，8月15号哈尔滨已经开始发放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的电影消费促进券了，单张电影票还可以补贴10块钱。不但咱们看大片便宜了，后续呢还有刚刚官宣定档的朱一龙的新片《空枪》应该也很精彩，将在8月19号这个周三上映，优质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冰城暑期档的票房上涨的空间潜力依然是比较巨大的。那怎么来抢我们的这个电影消费促进券呢？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搜索微信小程序龙影通，龙呢就是黑龙江的龙，影呢就是电影的影，通就是畅通的通啊，这3个字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在这上面就可以成功抢到票了。你买任何一个影院的都行，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而且不限户籍，而且呢它不是按订单减10块钱，是每张票都可以减10块钱啊！不要忘了关注微信小程序龙影通，如果想去看电影的话，不妨先去抢一张券，一张能够减10块钱。特别推荐这个八仙哈、如果说您之前还没有看，我也是属于看的比较晚的那一波了，真的是强烈推荐哈！无论是八仙啊，还是这个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现在呢票房的口碑都是不错的，可以说这两部影片目前都是拿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菲菲的一首歌《故乡是远方》。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锦啊。刚才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8月16号，就是昨天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呢像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的产品号称是旅游行程丰富，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的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昨天呢这整个报道看的也是触目惊心啊。就在昨天晚上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还有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啊。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这立秋过后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街头不少花坛里的观赏花卉慢慢的凋谢了，进入到了花期尾声。有细心的市民发现，一种花型和矮牵牛有些相似的小众花依旧开得热闹，油绿的叶片之间粉艳小花接连绽放，在夏末秋初的城市里格外惹眼。这个呢就是长春花，它的花朵呢是高脚蝶状，拥有五片舒展的花瓣，常见的玫粉色花朵中间呢围绕着一圈白晕，嫩黄色的花心点缀其间，模样呢是清新秀气。除了玫粉色，还有浅粉、白色等一些栽培的品种，叶片两两对生，呈倒卵状长圆形。这个叶面呢是油亮，叶面是油亮浓绿的，叶脉清晰凸起，质感厚实，即便持续开花，这个枝叶依旧长势旺盛，生命力十足。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长春花它属于夹竹桃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也被大家称为叫四时春日日新，在哈尔滨多作为一年生的草花来栽种。这种花呢特别喜光，光照越足，哎，它开花越多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意思。耐热力能力比较强，而且呢耐旱耐轻度的贫瘠土壤，不容易滋生病虫害，日常管护非常的简单。那这个长春花呢也是咱们冰城花坛里花期的拔尖花卉，每年六月陆续绽放，花期一直持续到九月末。等到别的花草陆续歇花之时，长春花还能持续开花，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日日有花。成片栽种的长春花搭配绿植造景，氛围感十足，所以有不少路人看到了就会驻足打卡拍照。长春花寓意着青春常在，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市民朋友，咱们远远观赏就可以了，拍拍照不要随意的采摘揉搓枝叶。因为什么呢？长春花植株的枝叶是含有毒性的，触碰枝叶之后尽量不要去揉眼睛摸口鼻，避免引发不适。

喜欢看荷花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真的，咱们赏荷大概只有一周的左右的这个观赏期了。昨天呢，午后一场降雨过后呢，群里雨阳公园荷塘清风习习，有不少市民呢就沿着木栈道漫步湖畔，驻足欣赏荷塘风光。眼下呢，哈尔滨的荷花盛花期已经步入到尾声了，所以呢，想要观赏荷花的市民和游人要抓紧时间，咱们只剩下一周左右的观赏期了。雨阳公园是市区难得的一园赏两花的打卡地，荷塘内挺立的荷花和浮于水面的睡莲相映成趣，景致独特。按照往年的物候规则，这个荷花集中观赏期呢，一般持续到八月二十号前后，再过一周左右，大片的荷花将会陆续凋零了，后续只能寻觅零星的花苞。而睡莲耐热性更强，花期能够延续到八月末，观赏周期会更长一点。荷花亭亭立于水面，睡莲紧贴水波舒展，二者习性大不相同。夏季清晨一直到上午九点是最佳的观赏时间，这个时候的荷花睡莲尽数绽放，到了午后啊，花朵大多数会闭合，这个花也要休息啊。在这儿呢，提醒市民朋友，雨天和持续低温天气会加速花期结束，晴好天气则能也短暂的延长观赏的时间。雨阳公园免费对外开放，荷塘边的木栈道可供游人近距离的观赏拍照。目前市区内各大公园湿地的荷花花期略有差异，但是大体一般都将在八月末陆续的落幕，所以想要邂逅满塘荷花的市民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窗口期，错过这段时间咱们再想赏荷的话，要再等一年才能够遇上冰城夏日荷塘的盛景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7: 月平救了杨红，结果好心不得好报，没想到杨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翻了，非要跟月平玩命啊，弄得月平有口难分辨，你说怎么解释吧？这杨红就一口咬定了，你借题发挥，你说你饶了罗汝骥，你没饶，我瞪眼看着你把他杀了。像你这种出尔反尔之人，谁能相信？哎，全怪我错翻了眼皮，我俩眼瞎了一对儿，我跟你拼了。这杨红这脾气还真爆啊，一哈腰从罗汝骥的梗嗓上砰把带毒的匕首就拽出来了，上的还净血呢，对准月平就下了家伙了。月平也没躲，月平心说，那你就把我扎死了，你这事叫我怎么解释？月平把眼一闭，胸脯一拔，你给我来一刀，正好咱的事儿也了结了，省着我报不完的恩，老欠着你一大截。哪知道杨红没舍得扎，杨红把匕首往楼板上一扔，跺着脚就哭开了，把脸背过去了。月平啊，你我的恩恩怨怨彻底了结了，从现在开始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两遍吧，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我不愿意再看见你。姑娘，你听我说，我月平绝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你给我走。好好好，我不讲了。姑娘，往后你就知道我姓月的是何许人也，你不允许我说，我不说了，再见。月亭也翻了，

赌着气离开知府衙门，这脑袋汪汪汪直响啊，迈哪条腿他都不清楚了，奔哪个方向走没目的。哎呀，月亭一边走心里头一边激烈的跳动啊，也不知道是恨杨红啊，也不是可怜杨红，又恨自己，可又觉着自己做的不算不对。他怎么这个逆事都轮到我身上了呢？哎，我才20岁挂零啊，要照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天哪，老天爷不公平啊！他这个心里胡思乱想，走走走，走到洞庭湖边上了，天就大亮了。身边突然过来个人：“少爷，坐船吗？游览洞庭湖吗？到君山溜达溜达，那风景可好呢？”月亭啊，也没听明白他说的什么玩意儿，就点了点头，就这样就上了船了。艄公把船一掉头，乘风破浪，是直奔君山。这月亭还没清醒过来呢，还想呢。一只船到君山靠了岸了，人家问他3遍，他才明白：“少爷，到地方了。少爷，请下船吧。”“啊啊，到哪儿了？”“您看，您不是溜达君山吗？这到了君山了。”“哦哦哦。”月亭在怀里摸了一块银子，也没管多少，就递给人家。艄公一个劲儿的谢谢。月亭是弃舟登岸。君山什么模样，连看他也没看，背着手，低着个脑袋，身后背着战炉剑和那把铁伞，心跟开锅似的，乱成一团麻。正在他糊里糊涂低着脑袋往前瞎走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站住，月亭，你还上哪儿去？”这一句话好像在月亭的头上削了一棒子。月亭这才清醒过来：“什么人？”回头一看，哪是一个人，前后左右叫很多人把他包围了。冷笑的那个主正是追魂大剑司空亮，堵着道的正是旗舰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几个蒙面人，能有15、16个。月亭如梦方醒，这才知道进了虎穴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我想什么呢？我自己把我自己坑了。事到现在也知道插翅难飞了，他也就豁出去了。月亭站好，往下一杀腰，做好了进攻和防范的准备，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司空亮往前紧走2步。“月亭啊，你怎么装糊涂？你说我们干什么？我们要办2件事儿：一，要你背的战炉剑；二，要你的脑袋。”“这回你还往哪儿跑？这是君山，四面是水，都是我们的人，累生双翅你也飞不出去了，我们一直在后边跟踪着你，早为你布下了天罗地网。小子，你说怎么地吧？哎，

难道你不服气儿，还想跟我们这些人比划比划不成？事到现在，月平就像疯了似的，探榜必查，把湛卢宝剑拽出来。月平心说：“我得试试这把宝剑多么锋利。我最爱惜宝剑，但是呢，我老师教给我铁伞，因此打出世以来我就没摸过宝剑。会不会？会。我师爷传授我太乙五行剑，那剑术都神了，我都没用过。今天正好拿他们做个试验，看看我的剑术如何。”刷刷刷刷，月亭把绑臂甩开了，但见光芒四射，冷气逼人，月亭就亮出来仙人指路的架势。司空廖，你们听着，只要有我月亭三寸气在，你们什么也办不成。小铁爷今天豁出去了，哪个不服请上来。嚯，小子你真太狂傲了，我们这么多的人要赢不了你，我们还怎么在武林站脚啊？嗯，来人把他废了。扎实，旁边飞身行过来个绿袍和尚，这和尚穿这和尚袍是绿色的，这家长得身材高大，脸像一面铜锣，是阔口咧腮。他也是阴阳教四大打手之一啊，人送绰号绿袍罗汉，叫圆寂。铁砂掌打得好，晃双掌是直奔月亭。月亭就施展了太乙五行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几个照面之后，月亭手腕的一翻，剑刃朝上往上一撩，正好给圆寂这小肚子给撩上，就像撕衣服似的，咔哧，给这家就来个大开膛。绿袍罗汉连叫唤都没叫唤，就惨死在岛上。哎呀，这小子宝剑使得好，非是一人能敌。杀！哇！十几个都上来，他们诚心夺宝剑，也不管身份不身份呐。月亭就把太乙五行剑的剑招施展开，真好像彩虹相似，剑光缭绕，把自己的身躯护住。但是他周围这些人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边打着司空廖，一边说：“使劲，各位，加油！我们这么多的人，要不能把他给废了，咱就得抹脖子，对，上打实验，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月平是人，不是神。刚才有股冲劲儿，这么多人围攻他，月平受不了了，热汗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眼花缭乱。岌岌可危了，月亭都有点站不稳当了，心说我命休矣。在这时候，树林里头冒出一位来：“哎，这么多人打一个，不仗义吧？啊，不叫人佩服。”司空廖众人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呢，认识丐帮的三当家的老花子袁明。袁明和叶无光不是暗中保护月亭吗？你看那月亭啊，

脑瓜子发沉，胡思乱想，人家都挺清醒的，一直在后边保护着。岳平到了君山，人家也到了，脚前脚后，因此袁三爷这才露面。来到岳平近前，孩儿啊，你想什么呢？你喝醉了，你糊涂了。老前辈，我别说了，命是最主要的，就是把你自己豁出去，你得想想旁人呢。赶紧退在一旁，我替你抵挡一阵，多谢老前辈。岳平把宝剑一顺，剑尖主地，双手扶着剑把，哎呀，呼哧呼哧的就喘开了，连喘带擦汗。但说袁三爷把身上的破衣服收拾收拾，用手点指司空廖，嘿嘿，又见面了。我说司空廖啊，我看你是恶贯满盈了吧，作恶多端呢，坏的都冒坏水。今天三爷跟你照亮照亮，哪个不服都过来，三爷包下了。好你个老花子，各位上，别给他留客气，把他乱刃分尸了，这是话。这帮人真跟疯狗似的，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袁三爷给围上了。袁三爷那是丐帮三当家的，咱说过不止一次了，那能耐够多高，掌上不但会大力金刚掌，而且会金刚混元指的功夫，这是跟帮主叶无光学来的。你别看这些人把他包围了，袁三爷毫无惧色，一边打着一边还说呢，哈哈，花子无儿孝子多呀，老了老了这么些儿孙，哄他老祖宗高兴啊。哎呀呀，好，你骂谁掰他的嘴摘他的牙。这帮人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正打着呢，顺着盘山道又来俩人，这俩人急冲冲赶到战场，来的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这老头啊个不太高，就属于中等身材吧，挺大个脑瓜子，夹扁头，瘦蒿长出了2寸多长，跟那个毛笔使秃了似的，往外呲呲着，深眼窝子，骨鼻梁，鹰钩鼻子，往下勾勾着，菱角嘴，满嘴的黄板牙，花白徐然，散满千心，让人瞅着就那么凶恶呀。腰里杀着一巴掌宽丝鸾板带，挎着一口龙头宝刀，这刀可够尺寸，金八钩，金十件，黄金的吞口，锃明刷亮。在他身边跟这老太太比他高着能半头，这老太太红裤子绿袄，那么大年纪了，浑身上下穿的倒挺花花，满头都插的是花朵，满脸都是皱纹，但是还擦了厚厚的官粉，一眨眼儿往下掉渣，这不是个老妖怪吗？左耳上戴着赤金的耳环子，挺大个嘴，满嘴的板牙，手里提着一对日月五星轮，俩眼贼光四射呀。这两个人等来到战场之后，这老太太说话了，哎呀，晚来了一步，我说追魂大剑呢，你们往旁边闪闪，把这老花子交给我了。高峰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瞅这一男一女，
心里高兴了，妥了，这仗啊我们肯定是打胜的。这二位来了没问题了，老花子够呛。书中代言来的谁呀？阴阳教教主手下两大护法。什么叫护法？教主的贴身保镖，挎刀的那老头名叫南宫玄，这老太太叫北宫月。南宫玄人送绰号神刀大剑，北宫月有个绰号叫收生姥姥。在前文书咱也介绍过，那么这对夫妻可不简单呐。说起来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原来他们是四川人，独霸川西呀。这神刀大剑南宫玄创立一门叫神刀门，想跳出八十一门之外，自己立个门户，招弟子独霸四川，胃口可也不小。他老伴儿北宫月给他帮忙，两口子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弟子徒孙也能有个几百人。后来好不容易把神刀门这门户立起来了。你看这人一多了，他事儿就多。一天拿刀动枪的，像吃这碗饭的，能不惹气吗？后来把川西一位高人给得罪了，此人人送绰号叫跨虎登山，名叫李占鳌。这李占鳌是黑虎玄坛拳呐，威震四川，没有对手。李占鳌一听说在他眼皮底下南宫玄北宫月立起神刀门来，连个请帖都不给下，李占鳌急了，为这件事儿双方发生械斗。李占鳌打不过这夫妻，后来不惜重金请了个帮手，这帮手是谁？就是神剑仙刀古凤春，月亭的师爷，把古凤春请来坐镇。结果古凤春这一帮忙，李占鳌转败为胜，把神刀门打了个稀里哗啦，把这对夫妻是撵出四川。十五年的苦心化为一旦，南宫玄北宫月岂能善罢甘休啊？这夫妻后来搬到北海边上去住了，弄了三间茅草房，靠着打鱼为生，但是暗地之中苦练武艺，要报此仇，非要找李占鳌算这笔账，还要找古凤春。他们就觉得光凭身上的武功，这仇一辈子也报不了，差的太多，必须有特殊的手段。什么手段呢？研究暗器，飞刀了，飞镖了，弩箭了，都没意思，这玩意儿泛泛的不算出奇。什么武器最毒，什么武器最难防范呢？他们就访名师啊，看书啊，打听啊。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后来遇上一个老头，赠给他们俩一本书，这本书叫《山海经》，下边一个括弧秘本。他们读这个书才得知一个事儿，是这个北海的海眼有一种水怪叫海玉，据说海玉这个东西七形似龟，但是三条腿，这个东西平常靠着吃小鱼小虾为生，有时候呢浮到水面上吸空气，小石头子儿，水上的浮萍见着什么它吃什么，
吃完它可以。

消化。这种水域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把吃的这个石头啊，它把它消化了，变成一种极细极细的沙粒，或者是沙粉。遇上敌人进攻的时候，它可以从嘴里头喷出来，在百步之内百发百中啊。故此有人给起个名叫含沙射影。你们看现在咱们常说嘛，那是叫含沙射影，就指这玩意说的，因为太厉害，你躲不开，连你的影子他都杀伤。当然这是个形容了，南宫玄、北宫月就根据这一条不惜重金买出会水性的人来，十几次进北海找这种水，后来抓着几只小的把他扔到岸上来，开膛破腹，把胆打开，一看里头果然有这种细沙，用瓶子装上，用水一泡，哎，这玩意儿还放出一种蓝烟儿。哎呀，真神奇呀！他们就反复的试验，终于研究成含沙射影，就用水域胆里头装的这种沙子装到暗器里头，如果用的时候用大拇指一扣崩簧，喷出这种细沙子来，伴有蓝烟，你是难躲难逃。故此他们这个暗器的名字也叫含沙射影。这南宫玄帮着他老伴北宫月在这日月五行轮那把上给装好了这种暗器，经过多次试验成功了，另外他们也配置出了解药了，这才二次离开北海进川北，结果把李占鳌打了个大败而归。李占鳌背着6岁的女儿逃走了，整个门户全垮了。他们两口子又到处寻找古凤春，有人说古凤春找死了，故此没找着，这口气始终没出来呀。在几年前他们走的阴阳界生死门，遇上一缺道人莫其松，双方互相都慕名，练武的人就这手谁也不服谁呀。南宫玄、北宫月跟一缺道人打赌击掌，咱们谁赢了奉谁为教主，赢不了的就为护法。好吧，他们就在阴阳教生死门打斗了3天3夜，结果含沙射影也未能打中一缺道人，故此奉一缺道人莫其松为教主，他们俩甘心当护法。要提起含沙射影来，谁不害怕？今天他们俩赶到君山寨，不知的原名生死如何。南宫玄和北宫月奉阴阳教教主所差到前敌来帮忙，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登上君山，正赶这战斗非常激烈，因此他们喊了一声，众人全都退下来了。司空亮一看是这夫妻，非常高兴，一抱拳，哎呦，二位你们来的正好。北宫月把大嘴一咧，活像个女鬼呀，嘿嘿嘿嘿，老剑客你们都累了，闪退一旁，把他们交给我们夫妻了。说着这一对狗夫妻是直奔袁三爷。

0: 圆明人的他们。这袁三爷艺高人胆大，根本谁也不在乎，把破帽子往后推了一推，嘿呦呦呦呦呦，老熟人儿啊，这老夫妻是形影不离，怎么今儿个也来凑凑热闹吗？南宫玄点点头，袁明啊，你不要装疯卖傻，今天就是你的断头之日啊，我夫妻奉教主所差就来收拾你来了，是吗？哎呀，说实话我还真活腻歪了，但是呢还找不出个主能收拾我的，既然你们二位能行，我求之不得呀。哎，这就是养儿养女的下场，有了养老送终的，我也就闭了眼了。好小子，你不用耍贫嘴，拿命来！南宫玄燕崩黄推燕翅，苍的啷一声拽出龙头宝刀，把空刀鞘别的带子上，这口刀也是光芒四射，冷气逼人呢、啊。使了个茶花盖柄，刀往下劈，老花子往旁边一闪。这阵北宫月双手分日月五行轮，嗷嗷一声就上来了。当家的，咱俩打他一个，左右夹击。月亭在后头一看呢，沉不住气了，老前辈。不必惊慌，我助你一臂之力。
1: 别，月亭啊，用不着你。我这人打仗向来就喜欢单打独斗，有人跟着一掺和，我心就乱了。你该歇着，在旁边歇着，歇够了，你再替换我。
0: 月亭一听啊，没法过去了。他知道袁三爷这人挺特性，你别好心不得好报，我这一过去他再挑了理，反为不美。所以月平手提战卢剑在后边观战，他一看放心了，袁明不是吹，一个人打他们俩绰绰有余，他就好像水里的鱿鱼相似，巧妙地穿梭在二人中间呢。一边打着，嘴里边一边嘚了着，说说笑笑，哪像玩命啊，就好像闹着玩相似。月平心说，高，袁三爷真高啊，将来有了机会啊，坐在一块儿，我得好好向人家学几招。虽然我们门户不同，各有所长，但是人家丐帮真有绝的。月亭在后头瞪眼看着，五十个照面没分上下，南宫玄北宫月站不倒袁三爷。这北宫月就喊了一声，当家的，你往后给我退。南宫玄一听就知道老伴儿要使暗器含沙射影，这玩意儿有毒啊，粘到边上受不了。因此南宫玄虚晃宝刀，飞身形跳出圈外，就见北宫月把双轮一并，大拇指一摁崩黄，暗器一动，顺着前面这俩眼儿喷出一股蓝烟，蓝烟是直奔袁三爷。这袁明啊，知道含沙射影，也知道这种暗器厉害，但是今天呢有点大意了，他觉着我没有躲不开的暗器，今儿我给你玩一手，叫你看看三爷何许人也。

一不慌二不忙，一看暗器奔自己打来，他腾身而起，蹦起有两丈多高了，真躲过去了。但是毒沙子没打着他，蓝烟儿把他呛了一下子，那蓝烟儿也有剧毒啊。袁三爷十往脚落地，就觉着脑子嗡了这一声，暗道不好，哎呀，这毒怎么那么大？心里头刚然明白就晚了，扑通一声是翻身栽倒。月亭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老人家刚想过去抢救，为时已晚。南宫玄就像闪电一般的噌跳到袁三爷近前，手起刀落，咔嚓这一刀把袁三爷的人头砍掉，随着鲜红的血往外一喷呢，月平眼前一黑，好悬没摔倒。三爷，哎呀，老前辈，你疼死我了。这月平呢也犯了个错误，他知道这老花子能力特大，用不着担心。结果怎么样？上了当了。袁明这一死，司空廖众人在后头乐得直蹦，高，太高了，杀的痛快，把人脑袋烧回去。要开人头宴，咱们好好贺贺功。人头还落到人家手了。南宫玄手提着袁三爷的脑袋，单手提刀，刚一转身，月亭就像箭射的似的跳过来，在他背后就一宝剑。可南宫玄也不白给呀，听见脑后恶风响动，急忙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但是宝剑躲开了，没躲开月亭的通天八卦掌啊，一个天河倒泻正拍到他后背上，把南宫玄平地拍球两丈高了，就给射出去了。幸亏高峰手疾眼快，探双臂把他给接住了，不然的话就把他摔死。及时把他接住，放地上一看，南宫玄是大口喷血呀，奄奄一息。哇，他们就乱套了，一瞅月亭像疯了似，要抢人头给袁三爷报仇。司空廖指挥这些人，不用管南宫玄，快去收拾他妈这个小兔崽子，快点夺剑。北宫月一乐，众位没什么，别看我老伴受伤了，打不死，我这有丹药，给他吃一粒，起死复生。他真有这种药，让人拿着给南宫玄塞嘴里头，一会儿这家明白过来了，血也止住了。按下他不提，单说北宫月把双轮一晃，各位呀，各位不必惊慌，这小兔崽子交给我了，我让他跟这老花子走一条道，小兔崽子你过来，嘎嘣，又打出寒沙射影。你说你人再快，你能躲过这玩意儿吗？这个烟儿一大片，月亭紧堵鼻子也不好使，这玩意儿走五官通七窍，你堵鼻子耳朵眼儿堵没，从耳朵眼儿也能进去，你说我不吸气，你不吸气，从你眼睛也能进去，要不怎么最厉害不过呢？月亭就感觉到一股特殊的腥味儿，眼前发黑，心说不好，说不好就躺下了，战卢剑也扔了。就在刹那间，他听耳边呢有人

0: 怪笑的声音，快把这小兔崽子脑袋拨了下来，把宝剑夺过来。再以后的事情不清楚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树林里头出来个女道姑。这女道姑可能是采药，手里拎着个药篮子，装着不少中草药。女道姑单手提拂尘，正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啊，无量天尊，尔等还不住手！司空亮回过头看了看，心说你管得着吗？你算哪头葱？你装什么大瓣蒜？干脆把他也收拾了，这是他心里想的。但眨眼之间，女道姑来到他们近前，司空亮定睛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啊，各位快走！这女道姑就有这么大的能量，一露面这帮人全麻爪了，都包括北宫月在内，抬头一看，连个扁屁都没敢放，倒提日月五行轮，背着他的老伴南宫月，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撤了。女道姑也没追他们，哼，冷笑了一声，低头看了看昏迷不醒的月亭，冲树林里的喊了一声：“徒儿，徒儿来了！”出来两名小道姑。师祖有何吩咐？把这年轻人背回家中。
1: 是。
0: 捡起月亭的湛卢宝剑，女道姑看了看这把剑，唉，无量天尊，这可是罪孽的根源呐！为这口剑有多少人付出生命？他又低头看了看元明的尸体，你皱眉呀，嘴里嘚不嘚，好像背诵经文。之后呢，派人在君山向阳的地方挖个坑，把元明无头的尸体给掩埋了，血迹打扫干净。把月亭弄到哪儿去了？弄到一座庙叫班珠庵。可这地方才幽静呢。月亭等用过药之后，时间不大明白过来了，他身上又没有什么伤症，只是中了迷药了。那么吃了解药之后，他就扶救如初啊。月亭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啊，这什么地方？两个小女道姑在床前站着呢。施主，你好了吗？啊，我本来就没病，要不是我们师祖救你，你早就命丧多时了，但不知恩人何在，一会儿就来。说话之间，女道姑从外边进来了。月亭一看这女道姑，充其量30岁挂零，大个儿，细条条的身材，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冲前，鱼尾冲后，两根飘带，身穿南绣平金大红的八卦仙衣，云履盼袜，真是仙风道骨啊，那么稳重慈祥。就见这女道姑把拂尘晃了晃，来在月亭近前。你明白过来了，哎呀，多谢仙长搭救之恩。月亭下了地，跪倒给女道姑磕头，女道姑也没客气，微微用手一让，免礼免礼。月亭站起来了，啊，这才看清这女道姑两眉心的正中央

有手指肚大小，一颗红痣，就那痦子，这么大个儿，整个一个大佛顶柱，显着傲骨英风啊，叫人看着那么敬佩。他问道姑：“请问此地何名？”“斑竹观。”“哦，那么恩公您怎样称呼呢？”“哎呀，小庙中的一个观主有什么名儿？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鹤顶朱红。”这女道姑啊，说得非常轻微，但是非常清楚。月婷听完之后，身子就一震，好像没蹦起来。听老师跟她说过，江湖上有位武林圣手鹤顶朱红啊，隐遁了多少年了。说天下的武术万法归宗，谁也比不了人家。哎，就是在这儿碰上了，人家怪事儿不怪事儿。因此月婷大吃了一惊，闹了半天是老前辈，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足为平生啊！老前辈，见您一面，我没白活呀。看你说的有多悬呢、啊！这话是谁对你讲的？我老师。你老师是什么人呢？是铁伞怪侠古来稀和洞玄真人张三丰。哦，原来三丰是你的老师阿妹。呵，月婷一听，好大的口气呀、啊！管我老师叫三丰，这人是什么辈儿？不敢问。要这么说，就更没外人了。你坐下吧，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焉敢就坐？哎，坐下来讲话随便。你叫什么名字？晚辈月婷。哦，你可是岳飞之子，正是。听说过，听说过。贫道能见你一面，也觉着很高兴啊。你们因何在君山决斗？月婷把经过讲述了一遍。鹤顶朱红点点头，明白了。月婷啊，这是非之地，你千万可得留神介意呀、啊，不然的话，必遭毒手。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元明死得够多惨呢、啊，临死人头还被人家烧着走了。难道这种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不能发生在你身上吗？老前辈说的是，老前辈说的是。月婷一想，我走吧，这阵没事了，赶紧站起来。老前辈，大家都听我的消息呢，我有公务在身，不敢久留，向恩公辞行。慢着。月婷啊，你现在还不能走啊，他们为你布置下天罗地网，你出门就落入陷阱，也只有在我这庙里最保险不过了。方才听你说，你跟阴阳教教主打赌击掌，百日为限，是吗？是。好在期限还远着呵呢，这样吧，贫道留你在这儿住三天，不算多吧？喂，老人家，

我心如火烧，坐卧不宁，我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周家坨，恕弟子不能遵命。道姑唰把脸沉下来了。我留你三天，有三天的用意。难道我救你一命，这么点的要求你还反驳吗？是是是，弟子不敢。那就听我的话吧。来人，给他准备饭菜。月婷就感觉着在这个女道姑的面前有话说不出。这个人威风，能逼人呢，在他跟前怎么手脚都不得劲儿呢？书说简短，月婷吃完饭更精神了。其实鹤顶朱红啊，为人挺随和，拿月婷当个孩子。总是笑呵呵跟他说话。吃完饭了，唠闲嗑。鹤顶朱红就问他：“月婷啊，张三丰和古来稀都传授你哪些本领？”“我学的铁伞叫铁伞流云，一共是84式64招。”我还学的掌法叫通天八卦掌。哦，你觉着学的怎么样？这怎么说呢？反正老师怎么教我怎么学，我觉着还凑合吧。月婷啊，可能张三丰对你说过，他是洞玄真人，武当的鼻祖。他教给你的能耐，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独一无二，对不对？这话说过没？老人家，实不相瞒，我两位老师的确是这么说过，错了，错了。他们教给你的能耐，并非是独门的传授，那是骗你。我这儿还有个徒弟，我这徒弟也会铁伞流云，也会通天八卦掌。你说他们没跟张三丰学，没跟古来稀学，为什么他也会呢？这不你老师骗你吗？另外，月平，我再告诉你。我这儿这徒弟这能耐比你强，伸手你就趴下，你服不服？你那通天八卦掌在他的面前等于不会。呵，这越听一听不爱听了，心说老道姑，你救我，我感谢，你怎么说都行，不过你方才说的太过分点儿了吧？言下之意，把我两位老师贬得一钱不值，我老师能骗我吗？根本不能说瞎话。哦，你有个徒弟比我强，我学了这些年功夫白学了，在他跟前什么不是？你这不太过分了？月婷心里不愿意，表情带出来了。女道姑是干什么的？甭说就看出来了。月婷，我说这话，你是不是有点不服啊？没有，不对，你不服，只是你不敢说而已。贫道绝不说玄话，你要不服，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们俩人是比试高低。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香。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

0: 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我是玉东，欢迎各位早间出门，早间清闲时候开始音乐之旅。一天早间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没那么清醒，但也会让我们更加清醒一些。清醒的是看到好的心情，全新一天的开始，还有所有人的一个积极向上努力工作生活的样子。希望每一天的你，每一天早晨都是能量满满，能量十足。昨晚休息好了吗？今天早间咱们听歌很简单，让我们年轻一点，轻松一点。找到那么一曲属于我们青春的歌。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028799737，微信公号、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0451969699。

80、90后这一曲绝对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上中学那会儿啊，下午2点多钟吧，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声音会响起。然后记得这部剧结局那天，班级好多人都消失了啊，回去偷偷看这部剧的结局。然后呢，赶巧有些班级下午这一课是体育课，在教室里打开电视也要看结局，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引进内地的第一部台偶啊，所以当时很多的发型穿着跟这部剧都有很大的影响。唱一首青春的歌，你会怎么选？跟他呼应，一定会有这首歌曲一起跟他唱响。

这两首歌都来自于流星花园的这部电视影视剧啊，然后这两部剧可以说是给当时80后90后的年轻朋友们，应该正在上学，找到了一个情感出口，瞬间心动的感觉，很多人也由此开始抄歌词的那个状态。那时候不知道大家在抄什么，后来发现抄这个歌词是因为这首歌把心声写了出来，用歌词诉说着心中的萌动的情窦初开的那个小心情，然后任何人也没有更多的一些解释，因为一旦问起直接说出这只是一首歌词罢了。所以这首歌词真的写出了80后90后人们对情感懵懂的一个向往，也由此开始了一个属于青春的一个躁动吧。下面这首歌曲应该就是70后的朋友们了，也有80后的朋友们，90后好像小了一些，因为在演唱会的现场会听到，近几年这位歌神已经许久没办演唱会了，但这首歌仍然在他专辑当中，那个时期被每个人所重视。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时间轴拨回2001年，有一首歌来自很大家喜爱的歌手，叫做孙燕姿。那个时候这首歌曲刚出现的时候就直接上榜了，旋律很新也很动感，起源于踢踏舞。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说这首歌曲的出现符合孙燕姿的节奏，因为孙燕姿是喜欢旅行的人，他认为生活当中一部分就是应该旅行，放松的时候呢还可以在旅行当中找到一些音乐的灵感，所以就把这首歌的想法跟制作人提了出来。作词人领会了意思，40分钟够写出了这首歌曲。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开始拍摄了 MV， 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演唱会开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绿光。

这首歌放早晨挺提神的啊，这几度当时特别明晰，点播这首歌人当时也很多。在2001年的时候出现另外一首很走心的一首歌，这首歌推出之后成为了各大 QQ 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那个时期八大偶像剧白色恋曲的片尾曲，光良拍摄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也从这首歌开始，大家把人和歌更加的记得清晰了。很多人把这首歌当作是一个情感勇气的表达。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天早餐大声听，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中雨，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出门带好雨具，随时关注临近天气变化。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028799733。

提示高速路况，齐干高速齐哈尔西站出入口车辆大，车行缓慢，过往车辆注意安全，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母随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

即将开始早高峰，路面交通繁忙，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再次提示，今天有雨，带好雨具。稍后请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继续听歌吧。有一些歌曲需要在早间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听才有味道。一早一晚的时间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我们应该去向工作向生活努力的样子。祝大家今天好心情，一切顺利，明儿见，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上智、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呢是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智、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区域小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
1: 那雷阵雨天气啊，提醒大家，这预计雨量呢可能达到中雨的量级，另外呢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呢这种情况比较明显，而且呢时空分布不均，部分时段呢将会出现局地的短时间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随时携带好您的雨具，注意防范雷电和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宜利影响。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单一出行呢尚且合适啊，但是夜间气温呢将回落到20度上下，这个冷意来袭，而且凉意呢也是十分明显。建议各位在晚上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增减衣物，另外呢防范着凉感冒啊。
0: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二的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来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佳言一行，还有李野也是来了。人生短短几个球，都在问早上好啊，
0: 早早早，
1: 欢迎各位朋友来了啊。
0: 嗯，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多朋友来打卡报道，欢迎各位啊，别忘了两个平台，一个呢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早上的7:07，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呢，哈尔滨市将会迎来两场降雨，短时强降水，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
1: 冬病夏治，那提升供热品质，哈市多片区供热改造项目集中招标。
0: 闽江路木材街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启动前期筹备工作。
1: 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获批。
0: 部分劣质手机壳的铅含量超标1550倍，想问问大家，您现在正在使用的手机壳是多少钱呢？稍后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美好。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嘞，各位早上好，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哈，看着外面阴阴的，今天可是有雨。
1: 是的，
0: 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哈。这一周呢，哈尔滨市有两次降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今天到明天全市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呢主要降水时段会是在今天，累计降雨量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20到40毫米，其中像宾县、阿城、木兰、通河、方正、上志、延寿、五常局地会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乡镇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21号到23号，也就是本周五到本周日，全市多

0: 阵雨，累计降水量呢是10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两次降雨过程都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那本周其他的时间段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
1: 嗯，那本周的气温呢较为平稳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那本周大部分时段呢，平均风力是2至3级，阵风4级，遇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时，最大阵风可达7至8级。夜间至清晨时段，局地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雾，请大家留意。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16.32%。高速路上跑得顺不顺、安不安全，那老百姓呢是最在意的。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近日晒出了一份夏季高速治理的成绩单，全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降了16.32%，全省11个地市实现亡人事故零发生。
1: 再来关注黑龙江省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联考即将启动。那么本次的联考呢，将提供13个市地、26个中省直部门的2968个招聘岗位，计划招聘3931人。
0: 招聘公告呢，将在今天在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集中发布，8月25号上午9点到8月31号晚上5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全省统一笔试定于10月17号上午进行。
1: 嗯，继续来关注，那冬命夏至呢，咱们提升供热的品质，哈尔滨市的多片区呢供热改造项目集中招标，这里边有没有咱家呢？那当前呢也正值供热的设施夏季的检修改造关键窗口期，而且呢在道里区、道外区、厢房区的部分区域呢，在近期集中发布了一批供热改造项目的招标计划，那么也推进了包括管网更新和分库改造和热源设备大修，解决了老旧小区供热突出问题，保障群众的冬季的供热。
0: 那据了解，这批改造呢全部面向建成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供热设施老化的居民片区，以华能集中供热、厢房物业供热、金山浦供热管辖老旧居民区为主。招标的阶段呢，暂未公布精确小区的名称，具体楼栋啊，还有就是小区清单呢，将在施工图以及后续现场公示当中来明确，覆盖大量上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多层居民楼。
1: 嗯，我们可以来留意一下啊。那具体像在道里、道外片区，同时呢来进行啊实施老旧1、2次的管网更换，包括分户改造以及楼梯间的供热设施整治。那部分的老旧小区的管线呢，运行年头时限呢比较长，而且呢在这个管道上出现了腐蚀啊，包括跑冒、滴漏等现象出现，楼内呢冷热不均的现象多发，改造完成后可实现单户可控可调，降低了局部故障引发的大面积的停热的风险，也缩小了楼栋之间的包括供热的温差。
0: 那金山浦供热片区开展热源厂大修技改，实施锅炉受热面、烟道系统清构和改造升级。热源端设备提效之后呢，将提升道里、南岗部分连片居民区的热源输出能力，减少设备故障停机，从源头保障大片区的区域可以供热稳定。
1: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13分，我们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呢，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的这个污水分流改造项目呢，也发布了招标计划，那启动了勘查、设计、测量、造价等前期的筹备工作。
0: 闽江路沿线呢，可以说聚集了多个建成多年的居民小区。木材街片区呢，是以老旧家属楼、高校生活区为主，原有的排水管网建设年代比较早，长期采用雨污合流的模式，降雨天气就比较容易积水，低层住户常常受到污水外溢和异味的困扰。
1: 嗯，那本次的改造呢，也将分两大片区来进行铺设全新的雨水管线。那改造完成之后，雨水与污水分管进行分离，而且雨水呢可独立进入到这个河道，污水呢送至污水处理厂，从源头上呢缓解了积水和反味的问题。项目建成之后呢，也将消除雨天积水和污水异味等居民困扰的问题，也提升了片区的整体环境。

0: 最尽欢。
1: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川唱的《笑给自己听》，拒绝内耗，怎么拒绝内耗？一定要让自己开心点啊！
2: 哎，对呀、
1: 啊，天天上班比较忙碌，是不是早就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身心了呢？哎，正好这个孩子们的暑假也结束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暑期的旅游的高峰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说您想在这个时候找一个地方好好的散散心、放放松的话，那不用赶行程，不进购物店，轻轻松松度假的桂林之旅，我们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的桂林双飞六日游，咱们是9月3号出发。玩6天住5晚，主打的就是纯玩省心高品质，咱们呢好好的感受一把桂林山水的诗意和浪漫。真正的纯玩团，我们的行程全程不进购物店，零超市，零车销，零景购，零餐购，没有任何擦边的这种套路的擦边店，什么龙寨呀、什么刘三姐大观园这些隐形的消费景点咱们通通都不安排。出来玩就是要舒心自在的、而且桂林的行程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慢节奏的度假模式，不会说早出晚归赶行程，每天都是早上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也就是说咱每天都是睡饱了再玩，不早起不赶路，旅游回归放松的本质。只有在第3天的时候吧，因为他那个船票的那个时间
2: 啊，
1: 咱们可能会稍微早一点、但其余的时间全程都是比较松弛的游玩的。
2: 哎，是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次行程的一个王牌亮点，就是独家桂花号主题游船了。
2: 哎，是刚刚咱说的不就这船吗？正常可能说这船得等人，但是因为这个确实一票难求，而且再加上呢大家非常关注，所以呢只有那一天时间呢咱们得根据这个船的时间来哈。它这个独家的桂花号，跟各位说，如果您之前呢在这个网上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也经常看到啊，坐着这个船咱们是正航4小时沉浸式游览，可以呢纵览漓江的两岸的风光，还有呢碧水潺潺，解锁漓江最大最美的一个景色的视角，还有呢包括在玉龙河的这个夜游漂流，再加上呢象鼻山的这个游览，还有呢车载游十里画廊，这些每一个景点呢都供大家呢来进行打卡拍照，还有像月亮山呢、阳朔西街呢，包括日月双塔，每一个景点都有它的精华所在，包括您可以打卡整个桂林的浪漫之处，感受城市的经典风光、享受山水与城市相融合的独特韵章。
1: 哎，咱们这次这个桂林游

0: 那白天看山看水看仙境，晚上咱也不无聊，夜游玉龙河多人漂流。昨天我发了朋友圈，还有听友说呢、这个玉龙河漂流真的很吸引人啊！
1: 哎呦，真想去
0: 啊、氛围感直接拉满了、逛热闹又有烟火气的阳朔西街，白天赏景，晚上休闲。而且行程我们还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送给大家，全程无人机航拍，还有月亮山专属旅拍，专门的这个镜头啊，为大家来定格桂林的美景。住宿方面大家也放心，咱们全程为大家安排入住的是开业3年之内的全新3钻品质酒店，每个城市备选酒店不超过3家。为什么有备选酒店呢？因为你就怕比如说这家酒店订满了、那家酒店订满了，那总有一个咱们是这3家酒店当中能订到的，
1: 我得给你找最好的。
0: 都是开业3年之内的，咱们透明不模糊，不玩文字套路，新房干净舒适，设施崭新，住着干净又安心。
1: 是了啊、那这次不光给大家住得好，你知道住得好的同时标准是什么呢？住得好他吃的也好啊、全程咱们含您5顿早餐再加4顿正餐，而且精致呢都给大家搭配了桂林的风味特色啊，像是地道的啤酒鱼呀，还有有机农家乐的田园餐，专属的配置升级餐呢，这个桂林的特色米粉，哎，各位大家尝一尝看看符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哈、咱就吃惯了哈尔滨云南大理寺正宗的米粉啊，这个米线哈，真正咱尝一尝特色的米粉，看看跟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不一样、
0: 咱们哈尔滨应该有一个品牌叫贵在香知，
1: 哎，我儿子贼爱吃那个。
0: 我刚想说我爱吃，
1: 不是真真爱吃。
0: 咱去了这个桂林，咱就尝尝，哎，那块的那个米粉跟咱们这边所谓的这个桂林米粉究竟有什么口味上的差异？
1: 哎，我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当地的特色，打开您的味蕾，沉浸式的感受啊，来自于桂林当地的特色饮食文化。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啊，
0: 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我们这个桂林游的名额不多啊，只有10来个人，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这次呢我们是9月3号，正好这个离开了这个暑期的高峰
1: 开学了吗？
0: 9月3号出发的桂林双飞6日游，住5个晚上，每位听友的价格是3699，真正的没有套路纯度假的桂林行程，还有专属的旅拍和航拍的福利啊。如果说你想避开购物套路，轻松玩转桂林山水的话，就来报名我们925的专属团就可以了。喜欢慢旅行、喜欢轻松度假的朋友，抓紧时间占位报名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那你说除了桂林还有没有其他的行程呢？必须有啊！而且这个行程那真的是给大家做的一个特惠团，就是我们的江南华东五市的双飞6日游，品质靠谱，纯玩零购物，没有乱七八糟的套路。不进店，不浪费时间，不强制消费，出来玩就是看风景放松心情的。这一趟行程跟大家说太值了，只要2999元，来回飞机票给您包了
1: 啊，
0: 带着您一次性走遍江南的5大名城，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一架玩遍江南的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1: 是这次跟大家带来啊，每一个城市呢都有独特的打卡点，而且呢每到一处呢都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像这些精华景点跟大家叨咕叨咕啊，像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还有呢咱们去感受拈花湾、寒山寺啊、狮子林呢、包括平江路啊，以及这个乌镇呢、杭州的西湖、上海外滩、南京路，包括城隍庙，每一处呢都是独立景点，每一处呢都有人文的历史文化在里边啊。之前是说带孩子，有不少带孩子假期去玩的，玩完以后回来以后说，哎，光拍照了。这次咱们呢慢慢的走，细细的品。8月28号出发，而且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各位您听好了，2999一个人。为啥咱说就这个价格？之前您没看到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是特惠价啊，价格便宜不忽悠，而且呢咱全程呢没有任何购物店，这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品质上的放心。而且呢咱们这里还有独特的玩法，像是水乡的这个双玩法，日游乌镇，咱们夜游西塘，听友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西塘汉服体验，还有包括呢特色这个拈花湾小镇，咱们来这里感受灯火阑珊的意境，还有呢咱们在千年古刹寒山寺听千年禅声，也是感受江南的禅意文化。那这次福利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呀。
0: 而且呢我们全程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的， 就是由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陪着大家，不论是桂林游还是江南游，从机场集合开始，我们的领队就一路陪同，到这个江南或者是桂林玩了6天，最后回到哈尔滨机场解散，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陪同的。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个上班族

0: 又想在这个暑假的客流高峰结束之后，让爸爸妈妈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自己又不放心的话，那您就把老人交给我们，您就安心就可以了、啊。
1: 可以的啊。
0: 这个江南的行程呢，是白天逛乌镇、水墨、水乡，晚上游西塘夜景，看拈花湾绝美灯光，逛上海外滩、南京路繁华夜景，古典江南和现代魔都一趟旅行全部给大家拿下，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者是咨询啊，名额有限，记好微信151-4600-2602 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2: 好，来看一下 Kiki 刚才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啊，前方呢是一辆黑色的新能源长安牌照的这个车
3: 啊，
2: 尾号呢是0761啊，说一直这辆车呢是在往车窗外扔垃圾，
3: 嗯，
2: 而且不仅扔了一次，是扔了一路，啊。
3: 哎呦，这哥们儿啊，
2: 这位这个听友啊，
3: 嗯，
2: 这个感谢您给我们爆料这个事情。前方是一辆黑色的长安的混动的新能源车，尾号是0761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3: 嗯，
2: 毕竟我们哈尔滨呢是一个这个文明城市，是吧？我们市容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
3: 嗯，
2: 咱每个人都是要维护的，你不能给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给我们的城市进行抹黑呀，啊！
3: 哎，对了，
2: 啊，
3: 再一个，你这开车的，咱不知道是主驾还是副驾，你扔东西的话，
2: 嗯，
3: 你这边开车那边扔东西，这不是也耽误咱们整个行车过程当中的注意力吗？是不是？安全重要啊！
2: 嗯，再一个，你看您是靠着这个中间的隔离带去扔这个垃圾的，你想我们的环卫工人如果看到了，比如说有这个纸屑呀、啊、果皮呀，啊，他到路中间去清扫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3: 是的啊，
2: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行车。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4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感谢小斌的提示啊。那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

0: 0551-88-10988。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5点发布了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预报，提示大家今天有雨，如果你还没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啊。
3: 嗯，
0: 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上至、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延寿、通河、依兰、方正等东部区域中到大雨，个别乡镇会有暴雨，其他区域小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
3: 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全市啊有雷阵雨天气，而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呢可能会有短时间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随身携带好您的雨具，车行这个行车呢也需要避开一些积水的路段，一方面呢别溅到行人，另外一方面呢冒险涉水的话呢也注意影响咱们的行车安全啊。
4: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31，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啊，小伙伴们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我们来点赞，
1: 谢谢
0: 这个小赞在一直在不停的往上跳、
1: 啊。是喽啊！
0: 谢谢大家，还有在我们平台当中问好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并问候各位早上好了、啊。
1: 欢迎啊！
0: 看一下我们公众平台上暗夜向日葵。比如说最近呢、啊、这个旅游乱象又出事儿热搜了，
1: 嗯，
0: 还是靠谱的旅行团最重要。
1: 哎，
0: 对，所以您就跟着九二五走、嗯、咱就说最低的一个保障是由我们九二五的工作人员能够跟着大家全程一块出行。
1: 哎，是
0: 遇到什么问题不用您出头，
1: 嗯，
0: 我们去跟旅行社或者跟当地的这个导游去交涉，
1: 这拦都拦不住，你知道吗？为啥咱家九二五的人出去，别的可能是导游带团队，但咱不是、嗯、咱是一家人出去，不能让咱自己家人吃亏呀、啊、
0: 对
1: 不对、啊、
0: 所以呢出去咱们就开开心心的，有任何问题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啊。
1: 是的，
0: 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平时工作比较忙，那又想呢让爸爸妈妈这个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啊、
1: 嗯、
0: 您就可以把老人交给我们完全放心就可以了啊。记好报名微信，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暑期之后的8月28号出发的江南华东五市的一个6日游、
1: 嗯、
0: 还有一个9月3号出发的桂林的6日游。这两个行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哈。好了，早上的7:33，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您现在正在用的手机壳是多少钱的？我想问问泽南，
1: 哎，
0: 你现在正在用手机壳，给我们给我们这个听友展示一下。
1: 哎呦天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来视频号里百闻不如一见，看一看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著名男主持人泽南老师手里边手机壳，先出阿姨上演。哎，对，跟各位看一看、啊、
0: 范伟老师，
1: 对，范伟老师，这个什么？
0: 但我想问一下，你这边本来就是这焦黄的吗？
1: 没有啊，原来是白的呀，
0: 包浆了是吗？
1: 不是，跟各位说，就是我这手机壳上面有一行字哈，它就叫做辽北地区著名狠人
0: 啊。
1: 哎，对了，这个就是跟各位说，
0: 那泽南就是东北地区著名狠人，
1: 对，是游机场，本市游机场恶仗就是我主打的。哎，但是跟各位说，我这手机壳
0: 多少钱？
1: 9.99俩，
0: 9.9啊！我刚想说我的比你便宜啊。
1: 我这9.9俩，一个这个后面是范伟老师这个双手这个拱手礼，
0: 嗯，
1: 还有一张呢是他穿的那个骷髅带大金链子的那个彪哥、哦、啊，彪哥
0: 啊，
1: 两个9.9和一个下来不到5块钱、
0: 嗯、
1: 啊，我这价格大概这样。周阿姨那个呢？
0: 大家看一下我的，我这个是淡粉色的，很女生的一个这个液态硅胶的。
1: 你这看着就贵，这个、
0: 某多多买的，
1: 哎，
0: 才7.9，
1: 亲哥你是不
0: 是？哎、嗯，而且我就是我比较佩服这个。东西的卖价的一点啊，是
1: 原因在哪？
0: 就是它不变黄、哎、我用了都有就是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平常用那种浅色这种硅胶手机壳、
1: 嗯、
0: 你用一用吧，它边角它就黑了、
1: 哦、
0: 就你蹭到包里或者你用手拿它就黑了，但它不黑，就而且经常接触的，你看正面的边角它也不黑。
1: 哎，是这样的、哦、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对这个周阿姨的明星同款手机壳感兴趣怎么办？你
0: 但是今天咱不带手机壳、
1: 啊，不卖，
0: 咱就聊聊这个手机壳、
1: 啊，
0: 因为昨天手机壳上了热搜了。
1: 什么事儿呢？
0: 什么原因呢？说部分劣质手机壳的铅含量超标1550倍
1: 啊。
0: 近日呢，市面上一些号称着食品级的低价软质手机壳被爆出大概率是用回收的针管，还有就是输液管混着劣质再生塑料制成的、
1: 哦、
0: 这类产品呢往往带着刺鼻的异味，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
1: 嗯、
0: 长期接触的话会让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皮肤，对健康造成不可逆的这种损害啊。
1: 哎、
0: 哦，我当时我买来的时候我真闻了一下，
1: 有味吗？
0: 我那没有味
1: 儿、我这你那是没有、是不是？
0: 我这没有味儿，但是真的是看完之后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之前买过的一些手机壳确实拿到手你会觉得有那种刺鼻的异味。
1: 哎，真是哈。
0: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留意一下我们的手机壳，毕竟这个手机壳可能就是比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陪伴我们的时间都长，
1: 它离咱太近了。
0: 因为现在人这个手机不离手啊，
1: 不离手不离身，晚上睡觉它都
0: 放枕边，晚上睡觉放那个枕头边上。你说它要一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那你想对人体肯定是不好的。
1: 哎，周阿姨，那我要是提高一下这个标准，我要一咬牙，
0: 买个100来块钱的
1: 啥？
0: 再
1: 再添百百再添百八，我换手机了。我的意思说，我贵个三十五十的，这个手机壳价位提高一点，规避规避这样的风险，
0: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所以说各位
0: 啊，
1: 这还说一分钱一分货，咱价格上面呢来进行取胜，毕竟啊身体还是摆在第一位的。
0: 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味的让大家去强调一定要买贵的手机壳，
1: 也不是，
0: 就是拿到这个手机壳，你一定要闻一下它有没有刺鼻的异味。
1: 哎，
0: 如果说有这种异味的话，你要是退不了的话，我建议大家放到室外或者是阳台上，
1: 怎么办？
0: 你去给它放一个礼拜的味儿，
1: 哦，
0: 起码那个味儿没了，
1: 就跟这个装修似的，就刚装完你放放它味儿啊。
0: 哎，如果说要是有那种就是叫晕飞险，
1: 哦，
0: 那咱就给它退了，
1: 哦，直接退也是可以的。
0: 对对，
1: 哦，哈，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去咱就问你现在，不问你之前别的手机壳，
1: 别的不说了，
0: 您现在手机上用的这个手机壳是多少钱买的，有没有刺鼻的气味？您检查一下啊。
1: 哎，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就是周阿姨刚刚说那手机壳的问题，我闻了一下，我那个不是刺鼻的气味，有点包子那个味，包子。
0: 你那手机壳都用两年了，
1: 是不讲卫生，
0: 再有刺鼻的气味，那得劣质成什么样？
1: 是我这可能手机壳让我给这个腌入味了都要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点好东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平时呢花钱是比较精打细算的，跟我们一样哈，那今天这款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啊，夏天天气比较热，现在还没正式出伏呢，所以啊，这小脸呢有的时候也会被晒得又红又烫啊，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真的很难受。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呢，来自于秀丽可的色修精华。那这一款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认可，大家也在问啊，今天这一款呢是我一定要下单的。那下面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2: 哎，早上好。对，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秀丽可呢，基本上应该是懂护肤的女生应该都知道，就是这款色修精华是他家秀丽可他家的王牌爆款，就主打就是舒缓退红啊，淡化透印啊，专门帮你把就是咱们皮肤不稳定闹皮肤闹脾气的皮肤哄好了。所以呢，它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植萃舒缓呢也不是一个段位的，它退红比较快，然后呢修护又很质地呢还很清爽，所以对于比如说晒后急救啊，然后还是痘印难消啊，甚至就比如说咱们刷酸翻车呀，用它都能搞定。那要是收到它之后，你看包装，哎，修丽可的瓶子呢是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呀，它是那种滴管吸管精华上来的，然后液体呢是淡绿色的，透着光看呢像那种浅翡翠的那种颜色，并且闻一下呀，它有是淡淡的黄瓜植萃的清香，不是浓烈的香精味哈。所以呢，滴在手背上一滴，它的质地呢又像水，但是呢又比水稠一些，就是推开不黏腻，然后好吸收。皮肤呢抹上去之后是属于哎滑滑的，但是呢又不黏又不油。
1: 哎，那在这个季节啊，我们的肤质感受呢就需要这样的感觉，不黏不油还是滑滑的，保护咱们的肌肤。过了夏天啊，这个暴晒的阶段，各位很多朋友呢大家都知道，这皮肤呢咱得好好的呵护了，真的特别需要这款啊色修精华。那赵岩，咱们今天带来一个这么样的宠粉这个福利呢，别忘了七夕马上就要到了，现在给大家带来这个折扣力度它必须得大呀。
2: 对，现在七夕旅游季，我们呢就是这款秀丽可的色修精华，30毫升的正装官网。

0: 呢是要到650，但是呢咱们今天同样也是3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199，并且呢如果想要咱们更划算一点，甚至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咱家常备的，那我建议大家直接囤两支组合装，只要299。那如果说大家想尝试一下，那么也可以用299买两支，可以跟朋友拼个单，是不是？然后平均一支的话还不到150。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咱们支持蚂蚁面全程溯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哎，质量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基本上就大家只要能抢到就可以了，因为售完不一定能有货。所以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精华。然后赶紧下单。
1: 这赵岩不自信了，为啥呢？今天准备的备货真不是那么多的，然后再加上价格这么合适，真的是怕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抢不着。平时在官网30毫升呢就要600多了，今天两瓶6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这30毫升呢还不到150块钱呢，大家赶快去把握住今天这个福利啊，自用送朋友都非常有面子，尤其是呢这马上七夕了，咱给另一半准备一份精心的礼物，让对方呢永远记得啊，这是一块精心的呵护，更是呢你发自内心的一种关心和关爱哈。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那问一下这个赵岩，为啥这款色修精华呢这么值得大家的这个喜欢和守护呢？包括这里边添加了一些怎么样的成分被大家所喜欢所熟知呢？
0: 对，那为什么就是对修丽可色修精华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它，因为它里边添加的是属于这种黄瓜、迷迭香等多重的植物精粹成分，就像给皮肤派了一支就是植萃的救援队，镇静力超强。那晒后啊、刷酸后啊、敏感肌用啊，上脸它就是那种凉凉的，然后呢泛红，说退就退了。但是它又不只是那种说啊，表面上咱有可能把这个红泛下去了，然后就是表面上给修好了，但是它是能够直接深入皮，就是皮肤底层修护屏障的，能够淡化透液，能够改善反复的皮肤泛红，帮咱们把皮肤屏障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推荐它，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它，并且它的滴管设计，哎，用量把控呢也很方便。淡绿色的这种清透质地呢，再带点果香，哎，会让大家用起来，哎，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不易感。而且上脸呢，就是哎，嗖一下的就吸收了。对油皮呢，也不用担心说哎是不是闷痘啊。那后续如果说咱们再叠加哎使用面霜啊、防晒呀、哎也不会搓泥。如果说咱们能够坚持用下来，皮肤肯定是越来越稳的，并且你溯源状态下，你的皮肤也是干净的、透亮的。敏感肌的女生也不用担心，也可以闭眼冲哦。
1: 那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啊。那在这个修丽可专柜或者官网上，您可以看一下这款色修精华30毫升是650元正装啊。今天七夕超值福利，同样30毫升只要199，而且呢，真心建议大家直接囤两支，因为您直接拿下两支只要299，平均一支呢还不到150块。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提醒各位，咱们限时福利啊，限量。只有100组，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您低头看一下您的手机壳，还记得这个手机壳您是多少钱买的吗？在买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刺鼻的异味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大家别忘了，我们在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当中，今天早高峰依然会选出三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两张来自冰雪大世界赠送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票哈。
1: 是，
0: 但这个票你要想要的话，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明天晚上去看。
1: 有时限的。您今天比方说今天我说我有时间明天晚上去看这演出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比方说打上四个字我想要票，后边呢附上您和您小伙伴，因为一人不送两张吗？
0: 对呀、
1: 您和您小伙伴两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缺一不可。发送过来了，我们您就静待咱们节目一会儿呢，我们这个挑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啪就给您公布出去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公布的是您中奖，但是不是公布您个人信息啊。这您放心，
0: 是的。
1: 所以呢现在赶快发送信息过来啊，明天晚上您能看哈冰秀演出的朋友，记住啊，咱们是实名认证的，明天晚上您有时间看，您来抢这个票。明

0: 今天晚上您没时间，咱们就不抢了，不要把这个票名额呢白白的浪费掉啊。现在想要票的朋友，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四个字我想要票，然后呢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统一发送过来。如果您单发四个字我想要票的话呢，这我们就不能给您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咱们每次都是这追着后边要信息，回头您下班了，
1: 你
0: 再看着我们，
1: 或者您没有在听节目，
0: 这就白瞎了，
1: 对，就大浪费时间了。
0: 是的啊，
1: 直接把你要去的两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发过来就行了啊。来看看大家留言，大家的手机壳是多少钱买的呢？
0: 哎呀，快点说说。
1: 7767说，我没用手机壳
0: 啊，
1: 你放手机壳的影响手机散热呀。
0: 哎呀呵，你这
1: 关键是我也曾经为了追求好看，你看这手机设计多漂亮，
0: 外观精致
1: 啊，你看背后还是玻璃面的啊，然后那个各种颜色的哈，
0: 是
1: 都好看，
0: 嗯，
1: 但是一掉下去，那它是真碎，
0: 连心跟
1: 它是真不给你面子呀。
0: 人家说我都这么漂亮了，你不你还自己不注意啊？
1: 关键我用东西又比较这个粗，
0: 比较狼狈啊。
1: 对呀、
0: 啊，
1: 我就经常往地上掉哈，所以必须得套手机壳。
0: 嗯、你抓一掉的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也因为新手机上市了？我这把就是你
1: 的
0: 吧，就给他换一个新的啊。
1: 咪说了，我手机呢是手机壳3000
0: 啊。
1: 主打买手机壳送手机、
0: 哦、
1: 对，现在很多手机尤其是咱们这个国产的手机有很多牌子，比如说 vivo、
0: 嗯、
1: 华为什么的，
0: 怎么了，
1: 就是你在买手机的时候，它那个手机就是手机的包装里面就自带一个手机壳，那个手机壳您就放心，绝对不会是劣质手机壳，
0: 哎，这质量有要求，有标准的啊，
1: 对对，毕竟是正规的工厂生产出来的。
0: 人家方平亮净说了、
1: 啊，
0: 我已经把手机壳拆了，不用了。
1: 这个不用，就是害怕。对，你看看你手机壳有没有异味
0: 啊？听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人家不用了是吗？
1: 你别说，我们说了这个部分劣质手机壳含铅量超过1550倍 啊、
0: 嗯，
1: 那个致癌物超标，不一定你的手机壳就有那种情况。
0: 方平亮净用短短的几句话证明他的手机壳没超过10块钱。你的肯定他是说
1: 不是说便宜的就没好货，
0: 他也有质量好的，
1: 我这7.9块的也没味儿，而且还不变黄。
0: 我跟你说，你今天就是绝对明星效应了。你看很多朋友一会儿就问抓一手机壳哪儿买的，哪个店里啊。
1: Lucky 说，我在苹果专卖店买的透明款的，问销售人员说会不会老化发黄，他说不会、
0: 嗯、
1: 但是我用了一年的比想象的好，但是这个价买几个普通的也能用一年。
0: 哎，对，
1: 他说哪种性价比更高呢？
0: 这
1: 要我是您的话，我肯定是常买常新呢、嗯、
0: 哎，
1: 买便宜的然后紧着换呢。
0: 你看看，就是对于咱们平头百姓来讲，大家肯定要货比三家的、
1: 嗯、
0: 都愿意说这个性价比最追求最高、
1: 嗯、
0: 你拿我来说吧，我就记住就是我这个我妈一句经典话怎么说的、
1: 嗯、
0: 孩子你就记住了，就多买几个合适，为啥你扔它都合适。这话不太理解，我既然买它了、
1: 嗯、
0: 为啥我非得扔了它呢哈。
1: 随缘说了、嗯、说手机10000换个屏1000，你说这换屏还便宜的呢
0: 啊、
1: 嗯、因为有些品牌1000你也换不下来、
0: 哎、呦，
1: 再说那还是原装屏好啊，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他讲究还是说这原封不动的，你讲究着一个这个合规吧，或者说这个合拍吧、
1: 嗯、
0: 但是跟各位说，您买手机壳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点啊、
1: 嗯、
0: 一定是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因为啥呢，就是它得符合您的这个人设。周阿姨呢，你看小家碧玉行，人家手机壳背后粉颜色的、
1: 嗯、
0: 你要搁泽南的话，我放边就我就放着彪哥，对不对？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而且各位您知道吗，手机壳呀它也是象征着你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外露性格的一种写照、
1: 嗯、
0: 啊，你像是风平浪静说了，是泽南说的对，是不是啊？透明壳几块钱，我不是我
1: 几块钱不怕，
0: 对对、啊，
1: 只要没有异味，
0: 对
1: 啊,
0: 啊，
1: 不变黄就没事。
0: 买这个东西，你还是考虑它的这个质量安全问题。毕竟呢、
1: 嗯，
0: 这个咱跟手机接触，中间还隔着这个手机壳呢，它的这个质量好坏呢，可能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啊。
1: 嗯、你看中年人的上河小家说，我这手机呢是1600买的，
0: 嗯，
1: 到今年用了3年了，手机壳12块钱，我也用了3年了，
0: 嗯，
1: 我特别佩服就是这样的人。
0: 哎，怎么说？
1: 就是手机壳一直不换，我觉得男生比较多、
0: 哎、
1: 女生我不相信有人一个手机壳用3年。
0: 哎，你说咋那么对呢？
1: 你看我家小爱、那手机壳造一墙啊，
0: 你
1: 都挂墙上了。
0: 哎，对，
1: 他跟卖手机壳的似的。哎呀，
0: 那估计他反正就都是同一个型号的。你现在不行的话吧，其实你摆到墙上，我倒觉得孩子这个想法挺好的。你整理起来往墙上一挂，看着他赏心悦目。哎，这种收集
1: 老张头说了、
0: 啊，
1: 大家看，你看一下我这手机壳，黑色的啊，给我们拍了张照片，
0: 哎，
1: 8.8块，某多多出品。
0: 好嘞，这就是生活嘛。
1: 夜月说，刚说完车窗跑舞的事儿，我前面那车副驾就扔出来一团纸。
0: 要
1: 车尾号是951F，是一辆正常的油车啊，
0: 嗯、
1: 车尾号是951F啊。 啊，这个要注意啊，不能车窗抛物、
0: 哎、这种行为不好啊。强啊、强说我是这个手机壳是金属的啊，不怕有味儿、
1: 哦、
0: 他这个是没有味儿
1: 啊，他手机壳还是能拆卸的啊，就那种背面就是一个框那种手机壳，
0: 对，他就是防撞
1: 框的那种。
0: 哎对了，其实这是他这个也挺贵，他这不得二十？
1: 不知道啊，
0: 贫穷象征着我们的想象力啊。
1: 佳音一行说，我的手机壳是今年春节期间新买的，新买了一个手机 OPPO 的，然后它里面自带一个手机壳，很柔软，没有刺鼻的气味，不知道多少钱。这不就是我说的吗？就是一般你在手机的那个原包装里面带那手机壳，你就放心用，它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
0: 哎，他给一个，
1: 那大厂的不会自己给自己找毛病
0: 啊？对呗，
1: 是不是
0: 啊？还有谁？这是安夜向日葵，手机壳是什么？我用手机从来不用手机壳，因为手机厂商呢，用尽这个设计之力啊，就是把它变薄啊，这个1到2毫米。但是呢，加了手机壳，我又后悔来了啊。但是呢，我会买保险，我买什么碎屏险呢？防摔到地上啊，
1: 那不得花钱吗？
0: 哎，是，他是等于说换完以后直接给你换新的，咱们啊以这个以换代修的这种保险。但是我媳妇认为啊，我这属于歪理邪说，他认为呢，买手机必须配手机壳，基本上都是在200元左右的。
1: 哎呦我的天、这手机壳你不用说，那指定没毛病啊！
0: 对你搁别人的话，可能一摔手机，哎呦，我这手机心疼，还好有壳。他这一摔，哎呦，我的手机壳！
1: 你那个手机壳，我估计都是带3C 认证，那绝对靠谱啊！
0: 哎，真是哈。其实手机壳这一块，跟各位说，它不就起到一个保护手机的作用吗？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家住南岗的一位姚先生啊，我爸，他在最早买手机的时候，各位那个年代，小灵通就是手机上面这个、
1: 小灵通还有用壳的吗？
0: 你看看，
1: 这我真没见过。
0: 他那壳什么？周阿姨就是来上眼啊，在我的右腰间钥匙链的后边
1: 别了一个那个
0: 对
1: 带盖的那种小皮包，
0: 对，就是早期就是看没看过大家看那个一个盒，然后把这手机搁到里边放边，然后又一个小皮
1: 包，那也算手机壳了，
0: 也算手机壳，
1: 对 对，
0: 完事后边再拴一条弹簧链
1: 啊，
0: 弹簧链，对，你
1: 弹簧链还得拴到裤腰带上，
0: 弹簧链拴到裤腰带上。有一天我爸一不小心摔掉地上了，站起来后边多条尾巴，就是整个手机壳飘在后边。大家想想，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当时人爱护手机，因为手机金贵嘛。
1: 对，
0: 咱现在更多的人其实买手机壳也是为了就是哎治一下自己疑心病，担心掉的地方摔坏了。
1: 对，你看祝老师说了，荣耀手机自带的手机壳不发黄，而且还有出厂编号，你看这就靠谱嘛，
0: 这个就好用。
1: 风平浪静说塑料制品有毒的，可以通过皮肤渗入到身体里，对，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爱因斯坦啊，不是我说错了，他说的真是躺啊，
0: 爱因斯坦，
1: 不是我那个前后鼻音不分啊，
0: 他有点口音。
1: 他说8-9千的手机，我就买9.9块包邮的透明壳。
0: 哎，这跟各位说，就你拿透明壳的话，确实也不耽误您手机的这个看的这个视觉。还有朋友注意啊，就是您平时说手机壳泛黄怎么着呢？有可能什么油脂啊，您自己使没太注意，这个简单的酒精湿巾擦一擦就好了。
1: 发黄你真的是用酒精湿巾擦不回来的，
0: 不好，
1: 而且你可能越用酒精湿巾擦它越泛黄，
0: 换壳吧。换壳吧。
1: Lucky 说一般春节的时候我必须要换一个喜庆有好寓意的，然后年后再给它换回来。
0: 哎对了，还有各位朋友有没有那种透明壳的啊，就是怎么着都，就是我家楼上张大妈她买透明壳，
1: 里面放一什么呢？
0: 放一张100块钱。就是各位，你们有没有碰到那个放100块钱的，后边掖得鼓鼓囊囊的，100块钱的
1: 手机
0: 出厂
1: 的，
0: 手机卡出厂设置，然后回纹针的、
1: 不是手机卡，公交卡。
0: 哎，对了，就都给你放到后边，然后过一段时间还有放银行卡的，过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呢，上趟银行，早期消磁了。但现在银行卡不用担心了，但你尽可能别往那里放，为啥？一放吧，来回它老磨损，也影响你那个卡面那个质量啊。
1: 对，还有这个云中漫步说我的手机壳是某药手机自带的，
0: 哎，
1: 简洁素雅，严丝合缝，没有异味，我觉得是最好用的手机壳之一。那你原厂给你配的，能不好吗？
0: 不是，咱们
1: 能不严丝合缝？
0: 今天咱们炸出来好多，大家都是在用原厂壳的，哎，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更多人可能说是买，但你别忘了拿泽奈来说，我这手机从来没有原厂壳，为什么呢？因为我捡我媳妇儿的。
1: 原厂壳早坏了，
0: 人家原厂壳拿回来，人家他可能他也不愿意用，为啥？原厂壳的相对比较
1: 不好看，
0: 对，
1: 他
0: 人家都买点什么自己各式各样的嘛。
1: 强说好几百的手机壳这么贵，我还得再买一个手机壳来保护这个手机壳。
0: 哎，有道理啊，就跟这个桌子上实木家具上面垫个布，然后呢就怕这个盘子碗把这个布烫坏了，再垫一个塑料膜啊，有这样的。
1: 哎，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刚打开这个收音机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 部分劣质手机壳含铅量超标1550倍，就有一些手机壳它是存在一些致癌物苯超标的，长期接触会让这个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皮肤，对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现在您把你的手机从那个包里拿出来，你看看您的手机壳有没有发黄，有没有那种刺鼻的异味，然后想问问大家，您现在正在用的这个手机壳是多少钱买的呢？您满意吗？微信公众

0: 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和各位分享个好消息啊，咱们三伏天啊，温度呢持续在升高，那么想避暑来到咱们哈尔滨的话，热门之选一定是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呢还有优惠，梦幻冰雪馆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演出超值联票仅需298元，既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亮相，而且呢展现出来异国风情。大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微信号、小程序来进行直接购票，千辆之旅等待与您相约。大家别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抽取3位幸运听众，每位抽取送取这个2张的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刘云知我否》。接下来呢，我们来公布今天的中奖名单。我们选出了三位幸运听友，一位呢是孙海娟，136，手机尾号是2689。第二位朋友是辛连芬，130，手机尾号是9791。第三位朋友是杨娇，131，手机尾号是0962。恭喜以上这三位朋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票。这个演出是在明天晚上的7:30，这三位朋友您今天就要预约一下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那个入场，因为啤酒节你要入到现场之后，入到现场它是需要免费预约的，你才有进去的资格。咱们这个哈冰秀的这个秀场呢，它就在啤酒节的园区里面，所以你要预约一下免费的啤酒节的入场才可以啊。稍后呢，我们导播老师也会给各位